0: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蛋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7018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6楼。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8点钟，目前我们看到现在路面上的车辆照比上一个时段密度增加还是明显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疏港路，目前从绿波进入东联路上桥口的位置。西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南路的南行方向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车辆呢目前都是有一些滞缓的，但总体来讲啊，移动的速度肯定是比以往强不少，因为今天出来的车辆确实是不多，至少目前看来真的是不多。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下来之后，在鞍山路的路口，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有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晚上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08，我们俩又蹦出来了。
1: 我们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对出来。
0: 哎呀，跟这歌大家不妨也可以练练啊，看看你的嘴皮子是否呢能如此的利索。
1: 嗯，
0: 8:08，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啊。
0: 这时候我们看到呢平台上的信息啊，这个方块反馈说长春路和纪念街的交叉路口，
1: 嗯，
0: 长春路和纪念街交叉路口啊，这个红绿灯现在也无法正常使用，
1: 嗯，
0: 估计啊受到这个强对流啊或者是雷电的这种天气的影响，个别路口啊肯定会启动这种自我保护的装置，信号灯可能会短期的无法正常使用，
1: 嗯，
0: 欢迎大家发现之后呢及时向我们或者向咱们的公安交管支队啊进行反馈，
1: 好，
0: 也可以拨打电话821-12123821-12123，希望咱们的交警部门尽快的恢复啊。
1: 是的，小飞侠哈1840说了，那要是等太阳出来了哈，
0: 嗯，
1: 咱这天就好热了呀，你像前期下雨了，太阳一出来，这不就属于蒸笼天了吗？
0: 对，你说的真对，因为马上要入伏了吗？
1: 是啊，明天就入伏，
0: 现在降了这么多的水，
1: 对呀，
0: 然后太阳一出来之后那属于添点水，
1: 小伙儿慢蹬。
0: 哎，还有这个悲喜自度，
1: 嗯，又解锁了新吃法，说你那压缩饼干，
0: 嗯，
1: 你蘸点大酱那家才好吃呢。
0: 确实没尝试过。悲喜自度，你这个名儿是不是听了我们前段时间放那歌之后你改的呀？
1: 还有啊，爽姐姐说光明路和海底隧道中间处的两车追尾的司机啊，两个人还在理论当中，是不是下车在那儿？
0: 嗯
1: 嗯，理论的起来
0: 没有必要理论，
1: 嗯，
0: 抓紧时间啊，互相的留个联系方式，或者是拍一下呢驾驶证啊，哎，行驶证，
1: 嗯
0: 啊，赶紧就可以先离开，驶离，尽快驶离，然后呢就可以远程通过报警

0: 来判别这个事故的责任哈。
1: 嗯，
0: 没有必要你们相互之间理论啊。
1: 对，
0: 事情已经发生了。
1: 是。
0: 还有这个男的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的焦金山隧道出来200米左右，有一台面包车独立事故了。
1: 嗯，
0: 是发生在最右侧的车道上，交警现在已经赶往现场了。
1: 嗯，
0: 因为焦金山隧道你知道吗？就两头啊，咱们的交警常年就在这住着，
1: 是驻守着这个地方，所以比较迅速的就能赶往现场。
0: 一个是焦金山隧道的南口，再有呢就是香炉礁立交桥，从这个香洲路上来那个地方呢，都有咱们的一个警务工作室。
1: 就是那个小房子，
0: 哎，就是移动的那个小房子，
1: 哦，
0: 就在那个地方啊。还有呢，就警用摩托车，咱们的交警呢，常年就守住
1: 这两
0: 个
1: 口，
0: 对，任督二脉啊。
1: 嗯，还有啊，薯饼子的薯说，我给大家纠正一下啊，
0: 嗯，
1: 那八威啊，是给咱们大连人民送海鲜的好风啊。
0: 啊，怎么讲呢？
1: 那别的城市哈，要抢矿泉水啊，抢方便面哈，咱大连人抢韭菜就行了。
0: 嗯，
1: 你这抢慢的话，好涨价了。
0: 这个还真得提醒你一下啊，你像什么台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风天气，
1: 嗯，
0: 确实能刮上岸不少的一些海鲜。
1: 是，
0: 有些人呢就盲目去捡，这个时候的海鲜捡了也不能吃啊，因为这里面带有一定的毒素，包括呢，
1: 哦，
0: 就像这个一些极端的暴风雨啊、洪水啊这样的自然灾害，它会冲过来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呢，我看到央视呢还有一些专家呢还给大家进行紧急的科普。
1: 嗯，
0: 比如说大雨冲泡，然后呢就冲过来很多的一些物资。
1: 嗯，
0: 那说瓶装的水
1: 能喝不
0: 啊？没有打开的完好包装的能喝不？建议大家也不要喝。
1: 嗯，因为它上面那个盖儿有的都已经泡的哈，就是有毒素产生。
0: 因为它这个瓶装水是螺旋的这种旋钮的扣盖儿。
1: 嗯，
0: 它还是有一定缝隙的，
1: 哦，
0: 所以这里面呢会携带着，甚至会传染一些病菌。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谨慎。像海边的这个，你都不知道这个海鲜是从哪个地方大风刮来的。
1: 对，
0: 尤其像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确实是有一定毒素的。
1: 为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哈。
0: 对，
1: 嗯，还有任先生说，哎呀，这个版本的开场曲太适合早上听了。
0: 嗯，
1: 你这属于早上对我们的叫醒服务啊。
0: 嗯，
1: 这种感觉呀，就是从让人呢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直接切换到清醒了，太好了。
0: 必须打起精神来。
1: 对的。
0: 哎，今天呢就关于这个台风啊或者是防灾减灾这样的科普话题，
1: 嗯
0: 啊，必须给大家来强烈的灌输一波啊。虽然现在这个台风八威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 是
0: 啊，北上之后呢威力在逐渐的降低。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来到咱们北部地区啊，它这个风开始减弱了，没有像在南方登陆时候那个风力那么大，
1: 对呗，
0: 那么强。
1: 是，
0: 但是发现没有，风虽然小了，但是雨猛啊。
1: 嗯
0: 啊，带来的水多呀。哎，中国气象报社呢这个7月13号也发布了科普性的文章，
1: 嗯，
0: 就来充分的解读北上台风独特的这种致灾的特点。
1: 是，
0: 结合当前这个台风八威的实况，就破除了咱们有一些大众就之前所谓的北方根本没有什么强台风的这种认知上的误区。
1: 嗯
0: 啊，谁说北方没有强台风的？八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证。
1: 是的，这个气象领域呢将会持续北行，越过北纬30度，风雨啊波及华北、黄渤海还有东北的台风呢被定义为叫做北上台风。
0: 嗯，
1: 即便说减弱为低气压漩涡哈，那么远距离输送了水汽带来的持续性降雨仍然是被归为此类叫做北上台风。
0: 嗯，
1: 那么每一年的7月份一直到8月份都是北上台风的高发期，副热带高压东退，高纬冷空气介入，黄渤海偏高海温共同支撑了台风长途北上。那么这一次的八威它就是一个典型。
0: 对，还有人说你看每年咱们举办这个啤酒嘉年华的时候，
1: 对呀，
0: 怎么总能赶上台风呢，
1: 啊，
0: 或者大风。你要知道到了入伏天就这个时候咱就喜欢呢喝点啤酒啥的，
1: 啊，
0: 吃点海鲜哈，撸个串，整个烧烤啥的，嗯，但这个时候你别忘了也是这个台风生成的一个高发季节。
1: 嗯，
0: 它就是一巧合了嘛。 对吧？像昨天啊，中心位于安徽的宿州，然后呢向东北移动，那么像今天就途经山东半岛进入到黄海区域，明天那这个台风的性质就开始降低了，
1: 对的，
0: 就变了，
1: 逐渐就消散了，
0: 哎，逐渐的就减弱就消散了。那北上台风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衰而不败。咱们也感觉这次八威为什么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它的这个韧劲咋就这么足呢？
1: 是呗。
0: 然后风力减弱了，但是雨量更加的凶猛了。台风北上之后啊，风力虽然衰减，但是冷空气提供斜压能量啊，持续环流，叠加北方山地地形它有一个抬升的水汽，
1: 是，
0: 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大范围的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同时呢，台风与副高搭建超长的这种水汽通道，所以即便中心你是远在千里之外，北方呢也会遭遇到长时间的降水过程。
1: 是的，那么这类台风啊，容易形成复合型的灾害链条。你像山区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沿海呢压低抽吸，大风增水叠加天文大潮，引发海水倒灌风暴潮，还有冷暖空气剧烈交汇，还会催生龙卷风、短时强对流，黄渤海海域封闭浅滩，风暴潮破坏力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2: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克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蛋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青蛙大商麦克乐总店东莞6楼。
0: 咱就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台风啊，那你说这个台风啊，既然咱们现在有这么先进的一些科技呀、还有工具呀、包括卫星什么的，对吧，咱就看它这个路径就提前预报就完了呗。其实专家也表示了，像北上的这个台风啊，它的路径为什么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它的走势它的路线呢？还有它这个降水啊预报就完了呗。哎，其实像北上的路径还有降水的预报，到即便是现在我们有了很先进的一些仪器和工具，但是要想准确的捕捉难度也非常非常大。
1: 是的
0: 啊，全球变暖背景下，台风呢北移的趋势将会显得更加明显，但是北方呢防汛的设施还有群众防灾减灾的经验还是远不及南方的。因为南方呢人家就是看到台风已经家常便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同等风雨下灾害损失将会变得更高一些。
0: 哎，
1: 所以说就提醒大家一定要牢记一些危险的区域，比如说像海边河道啊、还有低洼涵洞，还有山谷山脚，广告牌与临时搭建物的周边，就是暴雨大风时间段咱们都要尽量远离。我昨天还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工作者是在岸边大喊大家，不要在礁石上站着去拍照啦，
0: 拿着个大喇叭、
1: 对，拿着大喇叭在喊，就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
0: 对，还有就是居家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备好照明设施。
1: 是的，
0: 比如手电筒，
1: 哎，
0: 现在的这个手电筒充电呢一般它这个持续时间
1: 会
0: 挺
1: 长
0: 的。还有像饮用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物资，家里面应该常备一些。然后呢驾车要避开这些积水路段，我们也帮大家呢及时收集整理了，一共全市不是9981处吗？
1: 是的，
0: 还有重点的标黄区域的，像山区啊沿海居民呢及时的要转移，要避险，要密切跟踪气象的预警动态。总而言之一句话，千万不要拿它不当回事儿。
1: 对，不要掉以轻轻心、别大意了。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凡是你准备的特别充分，就发现呢这些灾难就是和你擦身而过。
1: 那挺好的
0: 啊，如果你要是属于呢漫不经心，肯定打你一个措手不及。那我们还是希望擦身而过，是吧？
1: 是的，不希望措手不及啊。好，然后小肥羊说这个报条路况，西部通道西南路交叉口这个位置，说目前呢是给了一条道压车压毁了，看到东行方向没有几辆车，但是西行方向压车压得噔噔的呀。
0: 你看张丁丁还说，那如果要是从这个洪水啊或者暴雨啊冲过来的飘过来的那些瓶装水啥的，我把瓶盖拧开我用吸管喝行不行？就是你不要拿过来直接喝，它肯定里面会携带着一些病菌 啊，还有一些污染的物质，你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或者消毒杀菌之后，
1: 嗯，
0: 啊，可以再进行啊这个饮用哈。
1: 嗯，我雨燕说了。

0: 你这我本来还准备等着放假呢，
1: 嗯、
0: 算了，上班吧，走起呀。黎明有星辰说，大连就是风水宝地、
1: 嗯、
0: 你看每次有台风都是平安无事、
1: 嗯、
0: 这回又过去了，下午这雨不是就停了吗，就没了呀。
1: 还有这个中信啊、
0: 哦、
1: 说之前他听说过一种说法啊，反正你听说过这说法，我一直没听说过，
0: 我也没听说过啊。别轻信啊。嗯，
1: 哎，方块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说啥不可能呢？
0: 说大连本地风绝对不可能让八威肆虐的。
1: 嗯，
0: 他顶多就是下点雨，绝对影响不大哈。
1: 啊、
0: 嗯，我还看人段子说了，我不管你是八威、七威还是百威的、嗯，你来到这儿就没有威呀、
1: 啊。人家还说了呢，这幸亏来的是八威呀、
0: 啊。
1: 嗯，这来的是百威，就东北这些哥们弟兄都不一定够分呢。
0: 我们现在还有东北超呢、
1: 哎、说说笑笑都可以。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咱祈求的就是一个平安无事，
0: 是
1: 千万别掉以轻心呐。
0: 嗯，然后啊，藏剑邹天涯说了，下大雨刮台风的天气哈，即便朋友们是有大潮
1: 啊，
0: 有的排水啊都已经是倒灌到海里了。
1: 嗯，
0: 所以说海边赶海的那个贝壳类，
1: 对，
0: 海鲜它就不能吃。
1: 你说的真是一点都对呢。
0: 嗯呢，海水的咸度会因为这样的倒灌现象哈它降低，
1: 哎，
0: 所以说细菌滋生的很快。
1: 嗯，
0: 那你看市场上卖的哈，像那个贝壳类呀、啊、
1: 嗯，
0: 还有蚬子之类哈，
1: 嗯，
0: 你买回来你都必须煮透了，煮熟了，
1: 对，
0: 那样才能吃。
1: 嗯，
0: 哎，你千万别就是贪嫩哈，就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煮一下过下水得了。
1: 包括蔬菜，像芸豆哈，
0: 嗯，
1: 你生的吃，熟的吃都没事，就怕半生不熟的吃。
0: 是的，
1: 就容易
0: 中毒。上次不是还有问那小伙子，你到底煮成了几分熟，然后才让自己那样减肥了吗？
1: 你这属于正经道都不好走，是不是、啊？少年也说，我就特别佩服这些钓鱼的人。
0: 嗯，
1: 这外面雨下的哇哇的，都这么大了，怎么跨海大桥上还有钓鱼的呢？棒棒，这些海燕呐、
0: 啊，他长点心吧。小茶说了，我昨天假都请好了，今天完了上班吧。
1: 嗯。啊，小博说的真对啊。还有呢，就是应急物资里面。
0: 嗯，
1: 必少不了一样的就是手摇发电收音机，
0: 确实是啊。
1: 哎，前段时间你看我们节目组给大家推荐的，
0: 嗯，
1: 有些人已经买到了。
0: 对，
1: 收音机、手摇发电，还有呢太阳能，
0: 嗯，
1: 可以供电。然后呢还有指南针，上面之后呢还有应急的照明手电筒。
0: 还有哨吗？
1: 啊，现在一般这个户外的背包上都有那个应急的求生哨，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哎、
0: 还有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
1: 嗯、
0: 下面也有一个这个应急哨啊。
1: 对，
0: 还有泰格虎说了，咱俩看看明天的温度呗。
1: 嗯，
0: 你说雨水这么足，明天那么高的温度，
1: 嗯，
0: 这不就开始蒸了吗？
1: 明天出门呢，我打算备个澡巾，
0: 上蒸下煮搓一搓。
1: 尤其像这样的这种啊降雨的极端天气，提醒大家开车如何减速控距和亮尾呢？
0: 嗯，
1: 这也是属于涉及到一个驾驶安全的常识。
0: 对，
1: 咱们大连公安交警呢也是发布了雨天行车的安全提示，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好好的来讲一讲。
0: 嗯，那么针对近期呢大连市持续多雨，还有路面呢湿滑积水，行车视线受阻的情况，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也是大幅上升了。所以呢咱们大连公安交管部门也发布了雨天行车安全提示，
1: 嗯，
0: 呼吁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严守安全准则，一定要牢记这六个字儿：减速、控距、亮尾。
1: 哎，
0: 这六个字的要点，平稳去应对一下雨天的路况。
1: 首先我们知道雨天的路面啊，由于湿滑，摩擦力它会大幅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车辆的刹车制动距离呢相比干燥路面呢就会显得变长。专业的测试显示啊，咱就是每小时40公里的这个速度，制动距离最起码就会比那个干爽地面
0: 嗯
1: 多出半个车身。
0: 哦，
1: 这个一台车大概也就5米左右，半个车身就2米5啊。想想看，时速80公里的时候呢，你这个刹车距离呢就会增加出来一个完整的车位，
0: 是
1: 5到6米。
0: 嗯，
1: 那么行驶途中呢，切记这种啊急加速和急刹车啊。你像有些车是后驱的，
0: 嗯，
1: 雨天路滑，你一急加速，这车不就掉腚了吗？
0: 是的，
1: 一急刹车的时候呢，你站不住啊，刹车距离肯定会变长啊，猛打方向这也是比较危险的，极易引发车辆的侧滑失控。
0: 是，
1: 嗯，
0: 降雨的能见度哈，它也是跟着降低了，那么需要及时开启您。

0: 的近光灯，还有示廓灯，让前后车辆清晰识别自身的位置，做到亮尾示踪。
1: 对，高速路段的积水就容易呢诱发这种水滑现象。啥意思呢？就是这个积水啊，在轮胎和路面之间，它就形成了一层水膜
0: 啊，
1: 车辆会短暂的就失去这个抓地力了。轮胎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旋转的时候呢，前方有这个积水水坑在高速上，首先轮胎一接触的是水坑水的表面，表面它也是有张力的，然后呢这个轮胎其实没有真正的吃到路基，
0: 是
1: 没有抓到这个地面，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失去抓地力。还有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前方有一个水坑，如果你这个车辆速度比较快的话，你不是两个车的前轮同时接触到水坑，而是有单侧的一个车轮接触到水坑，你会发现这个车辆的方向马上瞬间偏移，
0: 是
1: 因为阻力不一样了，
0: 就滑过去了吗？
1: 所以遭遇到这种情况，驾驶人切勿慌乱急刹，应该呢双手稳稳地握住方向盘，然后呢缓慢地松开油门，先松油，
0: 是，
1: 依靠这个阻力平稳地降速，然后呢你要是紧急踩刹车制动呢，会直接造成甩尾或者是追尾的事故。
0: 但是呢有不少司机哈，为了避开这个积水，他就单侧车轮去碾压这个水，
1: 对，
0: 水坑，
1: 对，
0: 另外一侧呢就留在了比较干的那个路面当中，
1: 对，
0: 这样就相当于左右车轮的附着力失衡，
1: 它这个力量就不平均了，
0: 对呀，
1: 这是我刚才说的
0: 侧滑了，
1: 对，
0: 你
1: 就感觉有一种的力量冥冥中跟你抢夺方向盘，
0: 是
1: 啊，同样的是非常容易发生车辆的侧滑的，遇到积水路段呢应该提前的松油，然后呢备刹，就准备刹车，
0: 对，
1: 匀速平稳通行，就是要匀速的来通过这个积水的水坑路段，不要刻意的让这个车一侧的轮子来涉过积水，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车哈、啊，就感觉开车的司机朋友哈、啊，有一颗童心，少年心，就一到那个水坑的时候加速通过呀，溅起那个大水花啊！
1: 没人的时候行，
0: 没
1: 我就愿意这样，特别解压啊！一看，尤其是大坡的时候，上坡下坡，
0: 真是有个少年心，
1: 有点像那个荡秋千、海盗船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大水洼，如果没有人没有车，
0: 你就想冲过去、啊，
1: 就你个个的时候，哗一下冲过去，然后呢，车轮接触到水坑的时候呢，向左右两侧激起那个水帘、水浪的时候，哎呦，那时候感觉特别爽。
0: 你不觉得那一瞬间你就看不清前方的路了吗？害怕呀。
1: 我就说嘛，安全的时候没有人没有车的时候可以，但如果有人有车的时候千万不能这么操作，
0: 确实是哈。
1: 就是有的时候冲这个水坑下来，我检查的时候啊，那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把那个叶子板那个卡扣都已经
0: 冲
1: 碎
0: 了、
1: 对呀、
0: 明白了，
1: 所以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也就难怪
0: 大家不要轻易挑战。
1: 对，过一些低洼涉水路段，为什么会把车辆的号牌都给冲掉？因为那个冲击力确实很大。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交警也特别强调了哈，雨天出行咱们应该全程规范的系好安全带。途经积水路段呢，咱提前预判，谨慎同行。摒弃超速还有抢行的陋习。预留充足的制动余量，把风险呢提前给规避了。
1: 对，
0: 哎，风雨天气行车。稳字当头啊、任何操作咱都得以平稳还有平缓为这个前提，
1: 安全是第一位的。咱经常说的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第一条，哎，
1: 啊，你就是喜欢的开车冲浪的话呢，你直接骑摩托艇就完了呗。还有这个江频道说，大连人民呢对巴威确实已经是给予了最大的敬意，这两天窗户呢全都关闭了哈。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真的不多。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日航饭店一直到胜利桥的部分，以及疏港路和长江路汇流之后东行进入港湾广场双星街的沿线，鞍山路目前在长江路交汇东关街桥洞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唐山区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方向，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造船厂海大广场部分到广电中心，东联路呢目前 前在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这些路段呈现出的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高。中山路目前在大医院的这个汇流的匝道口，也就是这个匝道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就有等候，但整体还算比较可控。黄浦路南行从这个东电小区的附近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略微有点排队，但是移动的速度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另外要提示各位呢，在今天早间我们观察到呢，在这个滨海景区，也就是海边啊，这个风浪还是略大一点的，加上现在还是有零星的降雨，所以大家如果去海边去观潮或者说去看海的话呢，还是要注意离海边远一点，因为我们通过镜头能够看到在城郊广场的附近，也就是我们说大叔的前边这一块，游客们经常喂海鸥的这个部分，很多朋友啊就是把这个台风浪看出了一个钱塘江大潮的效果，大家都在这个边上，然后举着伞，然后看这个潮水打到岸边溅起高高的这个水花，但是看是好看的，但是您离远一点，这个水花溅到身上，说实话今天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热，所以整个体感上还不是特别好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观浪的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阿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阿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铁路出行提示，
1: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龙龙。龙龙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实时紧盯台风八威移动路径，预判风雨天气带来的行车风险，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今明两天，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广州、通化、满洲里、包头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天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情况实时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变化信息。在此温馨提示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密切留意车站实时广播通告，也可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列车动态运行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龙龙。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发现我们换了这个全新的 BGM 之后呢，每一首音乐
1: 不想说话，就想听音乐。
0: 总是给人像打了鸡血一样，
1: 确实是啊，
0: 充满无限的力量，就使不完的劲儿，是吧？
1: 就感觉有能量呢，一下就蓄满了呢。
0: 还有小飞侠说，我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明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1摄氏度，
1: 有风、啊、是西风。
0: 还有这 Sophie 说，我也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呢，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也愿意啊开车就冲一冲水坑的那个感觉，
1: 刺激。
0: 还有一些老司机呢，就是觉着没有人啊，然后呢开车可以这样的话呢，冲洗一下车辆的底盘。
1: 哦，又学会了。
0: 灰太狼说，老高，昨天刺我一身水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绝对不可能是他。
0: 咱也干不出来那个事儿，
1: 是啊，他可长心了。还有啊，柚子也说，这个暴雨呢，我昨天晚上我还准备等着暴雨给我刷刷车呢。哎呀，怎么就这么没了？最不正经的就是天气预报了，每次都是阴到多云。
0: 还有这个天涯墙也说，难道这个台风就这么过去了吗？
1: 过去了，过去了。
0: 这风雨不是说好要来吗？
1: 来了，已经。
0: 不是说没来，
1: 来了，来了。
0: 咱们主城区里面感觉呢，哩哩啦啦下了点雨，不太大。昨天呢，确实在半夜的时候呢，听到窗外啊风雨交加了，但是没有那么强烈。那不代表咱们整个大连地区就没有降水啊。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呢，拿到了一份数据显示啊，就是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啊，这个庄河市和长海县其实都已经经历了局部大暴雨，降水量呢达到了100到200毫米啊。
1: 那么在降雨期间呢，它还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的时候，是最大小时呢是雨量30到50毫米，
0: 对，
1: 局部地区是60到80毫米。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不是说没来，只是局部地区帮我们承担了。
0: 对啊，你像咱们全市平均的降水量呢才仅有9毫米，
1: 对，
0: 最大的降水量呢却高达59.5毫米。这个地方出现在哪儿呢？
1: 庄河的步云山。
0: 哎，步云山乡下坎屯儿，一个小时最大的降水量就干到了11.4毫米，出现在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岭村啊。同时呢，风力也较大，像大连的近海啊、沿岸呢以及内陆出现了9级的阵风，最大风力呢出现在了长海县獐子岛镇的大连岛啊，就是每秒风速达到了21.3米。
1: 对、所以说人家八威不是没来，
0: 对，就是没在咱们
1: 主城区，
0: 主城区来显威、
1: 是的。还有啊，悠悠 and Luna 说，我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哈，有个标志啊，是这样的，就是最外侧车道上，我看到了一个自行车标志，上面有一个书名号一半是横过来的，就想问问这个标志是个啥意思呢？有没有图片显示啊？
0: 不是，悠悠，你说的是啥意思？我没明白啊。
1: 这就想问问，这个自行车上方有一个书名号一半。
0: 你说这个标志符号是在自行车上面吗？
1: 自行车标志上面。
0: 书名号一半，那不就是属于一个
1: 往前进号吗？
0: 那不就是箭头吗？
1: 对呀、这是不是代表这条道是自行车道啊？
0: 有可能。他是不是拍了照片了？
1: 不，他应该拍了一段视频哈，这视频暂时显示不了。然后小木还说了，就我昨天路过那杏树屯的时候，那家伙风浪那可不小啊。
0: 对，刚才呢你看啊，在进行半点路况播报的时候，我们的路况编辑欣欣也是通过指挥中心大屏幕的观测，
1: 是
0: 发现了在海边还有人呢在那儿看浪呢。啊，千万别看眼儿啊！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对吧？
1: 你一个大浪要打过来的话，这不给你打海里了吗？
0: 我之前就是说嘛，刚才他也做了比喻嘛，就好像类似于那种观赏钱塘江大潮，是吧？很多人在那看，哎，觉得挺过瘾的。那玩意儿说不定哪个浪就把你卷进去了。
1: 关键你观看钱塘江大潮的时候，人家还给你拉一个警戒线，不是吗？
0: 那个警戒线经常也被海浪，就是那个江潮给突破。
1: 但是我看那个大连，咱们一般是不给你拉这种警戒线，你可以去自由赶海嘛。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位置掌握的就不太好，你从这个礁石到那个礁石去，就为了看浪。
0: 哎呀，很多人都喜欢海，但是我不一样。
1: 你呢？
0: 我喜欢浪。
1: 那 看我喜欢玩浪。
0: 还有这个英子说，为啥这个台风呢总是在福建呢南海那边开始登陆呢？因为它就是从海上形成的嘛。
1: 嗯，
0: 今天早间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台风是怎么形成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哎，你像什么海南呢、福建呢，接下来咱就讲讲海南。
1: 哎，
0: 倒不是由于这个台风，海南呢就是咱们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现在已经确认了，就是在海南省，定档是在2030年全面停售燃油新车。
1: 是，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哈。近日呢，海南省就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正式明确2030年平稳推进全岛禁售燃油车。
0: 嗯，
1: 那么海南是由此成为了国内首个划定燃油车停售时间表的省份，也是为全国交通绿色转型来提供了先行范本。
0: 这一份官方的规划呢，也是划定了清晰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这么看也没几年了。
1: 是啊，今年都2026了，
0: 3年半，是不是？
1: 对呗。
0: 全省的公务啊、环卫呀、客运等等这些公共的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的私人新增还有置换的车辆，除了特种的作业车辆之外，新能源车型占比必须达到100%。
1: 是的。
0: 啊，数据显示呢，2025年海南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为23.75%。那么规划预计2030年该数值提升至45%，岛内呢近半数车辆实现新能源化。同时呢，海南同步完善充电配套，严控全省的车桩比在2.5:1以内。那么解决车主充电难的问题，还将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还有呢零碳货运走廊等等这些低碳的交通模式，全方位的来搭建绿色的出行体系。
1: 是的，但是呢也有不少民众存在着一个认知误区哈，说那么此次啊政策核心是禁售，不是说禁行。
0: 对，
1: 哎，
0: 对，
1: 就是2030年之后仅是禁止经销商来售卖全新的燃油车，
0: 燃油车在海南不让卖了。
1: 对，
0: 不
1: 是
0: 说
1: 不
0: 让开了。
1: 开，对的。那么目前已经登记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是可以正常年检还有上路行驶的，不会一刀切的淘汰现有的油车车主。转型节奏呢是温和有序的。
0: 对，依托呢多年清洁能源的建设基础，14/5期间呢，海南新能源已经成为了岛内的第一大电源了。新能源呢汽车现在渗透率保有量位居全国的前列，充足的产业与这个基建的储备也是支撑了这一次禁售政策能够落地和推进。
1: 那么作为自贸港与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呢是率先试水燃油车退出，这啊就是打造了一个绿色自贸港的交通名片，这也是国家新能源产业战略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该试点将会积累基础设施配套、汽车消费转型以及碳排放管控等实操的经验，为其他地区来推进低碳交通提供参考，也推动国内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低碳迭代化，汽车行业、汽修服务、能源

0: 年左右，那么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着这些燃油汽车了。
1: 嗯，
0: 一个时代的产物
1: 就这过去了，
0: 就消失了。
1: 是的
0: 啊，这就是属于历史前进的车轮。
1: 嗯，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这个泰克五说了，说那不让卖是不是变相的就不让开油车了呢？
1: 没那么说，
0: 你已有的这些油车你还可以正常的使用啊和行驶，那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燃油，等你这个车呢年检过不去了，你已经达不到上路行驶的条件了，你这个车就该报废了。
1: 是，
0: 是不是？那你这油车就淘汰了，逐渐的这些油车就淘汰了，开始全部都过渡到新能源车辆了。
1: 嗯
0: 啊，
1: 好，还有呢，这一位哈是DO 说，今天滨海路上的这些梅花鹿啊，
0: 嗯，
1: 都改吃草了，
0: 嗯，
1: 哎，因为没有早饭了，没有人一早上去喂了，是不是？
0: 梅花鹿本来就应该吃草嘛。
1: 是。
0: 还有这个平常心说，老高，你不是喜欢海钓吗？就但凡这些休闲
1: 跟浪有关的
0: 休闲呢、娱乐呀，或者是运动啊，
1: 没有他不喜欢的，
0: 都喜欢。
1: 嗯，
0: 最近你知道我研究啥吗？
1: 冰壶
0: 啊，旱地冰壶啊，还有呢，就是最近研究玉。
1: 研究玉这个东西好，等过两天我带着哈，大家伙儿对我的期待啊，
0: 嗯，
1: 去为大家溯源一下和田玉。
0: 现在就是你得抓紧时间恶补一下，怎么去鉴别鉴赏这个和田玉它的品质啊，哎，它的材质啊，等级啊等等。
1: 对，我昨天去关注了一下，就是鹅壁料，就是这个新疆料，还有青海料，就这个料头这一说，
0: 嗯，都是大料吗？关键哈，要想去到溯源地，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去到广东玉石协会，因为向我们发出正式的邀请了，所以我们派出来子轩来作为我们的代表，代替咱们的听众朋友前往到广东，然后呢到现场去看到这个玉石集散地。大家要是有中意的一些像什么品相啊、款式啊，都可以在群里面私信啊，然后呢让子轩帮着大家到现场去挑选和砍价。
1: 是的，
0: 嗯，
1: 哎，来自全球鹅壁还有新疆料、青海料，就这些精品哈，全部都是汇集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块呢有雕刻大师，还有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了中间商，给咱们粉丝直接就炸源头的底价福利了。想要选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们，您可以现在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儿“玉”，加入粉丝群，然后我就给你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包。哎，还有限量的捡漏款，提前让大家就可以进行抢了。
0: 对，
1: 那群内也会持续更新原石的实拍，还有稀缺的高货，专场福利仅对粉丝群开放的。
0: 怎么能够进到咱们的这个粉丝群呢？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那个对话栏里面，就像给你的好朋友发留言一样啊，
1: 是，
0: 你就发送一个字儿“玉”啊，然后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你就可以进群了。
1: 嗯，
0: 哎，子轩呢也会在群里面帮大家实时互动，因为现在还没走呢嘛。
1: 是，
0: 从出发的时候，整个行程就开始了跟大家互动。
1: 嗯，
0: 到了那个地方也是马不停蹄的。
1: 对的，
0: 因为这个过程我也体验过哈，确实也很辛苦。
1: 嗯，
0: 但是就是目的只有一个，帮大家呢挑选物美价廉的好货。
1: 是的，
0: 就是挑选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
1: 嗯
0: 啊，现在在公众栏里面，你回复一个字“玉”啊，添加粉丝的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啊，然后就可以进群了。
1: 嗯，
0: 这位朋友呢，这个妥妥他说229是两罐吗？还是125毫升？
1: 是的，125毫升是正装的。那平时你要买的话哈，这一罐6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相当于你买一发二，两瓶下来是229块钱。
0: 他问的是科研室，对不对？
1: 对，科研室。
0: 嗯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科研室的果冻面霜。
1: 哎，
0: 嗯，
1: 就这款面霜哈，有很多人说了，油皮儿用它非常非常的清爽。嗯，而且这个科研室的果冻面霜哈，人家就口碑一直在线。
0: 妈，这个名儿起的科研室果冻面霜，
1: 嗯，
0: 你要不说它是外敷的，我还以为是内服的呢。
1: 想吃上。

0: 一口哈，
1: 对呗，啊。这个效果怎么明显呢？
0: 就是效果相当于啥呢？通过透明的这种啫喱果冻质感，
1: 嗯，
0: 你上脸之后它自带清凉感，
1: 嗯，嗯嗯，
0: 而且一抹就化水了
1: 啊，
0: 吸收非常快，清爽还不黏腻，
1: 嗯，
0: 你在后续啊擦点什么防晒啊、粉底呀、啊，它也不会说搓泥儿泛油，因为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不含香精，
1: 嗯，
0: 不含任何致痘成分，既能够补充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
1: 嗯，
0: 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咱们的肤质，你坚持用它还能够收敛毛孔粗大，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咱们的皮肤都是干净又透亮。你怕厚重闷肤的朋友，你选这款科研式的果冻面霜准没错啊。
1: 最后呢再帮大家明确一下啊，确实这是属于啊专柜里面的正装，
0: 嗯
1: 啊，它每一罐呢它是瓶还是说那个是管的，就是容量是125毫升的正装啊，然后今天呢是你拍一发二啊，每一瓶它不正装是125吗，
0: 嗯，
1: 毫升，然后呢两瓶给你加到一块是250毫升，
0: 是，
1: 但是两瓶只要229块钱，算下来这一瓶只要100多块钱啊，
0: 就是非常的划算。
1: 每一瓶保证都是跨境直采啊，一屋一码，蚂蚁链支持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因为呢库存不多，只有150组，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还是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然后呢，要是想买科研室的啊，想买科研室的呢，这个关键词俩字了啊。面霜
0: 对就可以了，
1: 面霜
0: 它是一小罐那种的啊，
1: 嗯嗯，
0: 蓝蓝的小瓶子非常好使唤
1: 啊。这边你看谈谈谈就说了，就是刚才呢通过大家的这个反馈啊，确实有人呢就是冒着危险在高新园区的这个雕塑公园在那儿看着这个海边的这个风浪，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广场周边已经封了，
0: 不让你走了，
1: 啊，对，不让你靠海边太近了，
0: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哈。
1: 对对对，
0: 嗯，悠悠 and Luna 呀，我简直叫你太有才了，你这是
1: 用手绘了一下。
0: 对呀，手绘了一个自行车，然后，
1: 嗯，
0: 是不是就表示前面是自行车道啊？
1: 对，这就表示呢，
0: 嗯，
1: 这个是属于自行车道，也就是非机动车道。
0: 哎
1: 啊，然后 Sophia 说，那到2050年就没有燃油车了，那加油站不得黄吗？加油站现在也在转型，你没发现现在很多加油站里面也有充电桩吗？尤其咱们的星海湾加油站，你看那个充电桩给你设计的，
0: 嗯，
1: 老漂亮了。
0: 维尼还说了，要不然子轩，你这两天你恶补一下粤语呢？
1: 嗯，
0: 你到时候万一听不懂那广东人讲话怎么办呢？
1: 母鸡呀，
0: 洒洒水喽。
1: 啊，嗯，你看看，这边有人给我们拍照片了。这个清亮说我也看见这个标志了，
0: 嗯，
1: 就是呢在道边上是吧，
0: 对，这个道边是在哪儿呢？在开发区那附近，开发区的这滨海路，
1: 嗯
0: 嗯，就是南沱到阳光海岸这一段路上
1: 啊，
0: 没有单独的自行车道，就是在那个机动车道上给你画了这么一个标志，
1: 嗯，啊，靠边的话呢可以骑自行车，因为什么呢，这个道边石都是喷成红色油漆了，
0: 嗯，
1: 然后你看啊，左侧就是中间的这个隔离线，
0: 机动车道，
1: 那就是黄色实线，
0: 是，
1: 对吧？现在咱们知道，按照新的国标，黄色实线就是黄色线条，就代表着你所行驶这个区域和方向最左侧的边界的这个线条，哈。
0: 嗯。
1: 啊，这刘说，哎呀，溯源和田玉吗？
0: 是的。
1: 这次是紫萱去吗？
0: 对的。
1: 回复什么呢？
0: 回复一个字，玉，在
1: 平台当中。怎么买呢？你现在先别着急，你先看。
0: 我还没去呢，等我去了以后带领着大家啊。
1: 对对 对。
0: 去溯源去买好货。哎呦，小木还说，你看看你瞅瞅吧，这天真的就还有钓鱼的呢，而且人还不老少，
1: 嗯，真是啊，就不听劝呢啊。
0: 怎么就那么不长心呢？
1: 嗯。
0: 但是呢花儿就说科研室他家补水控油做的确实是不错，
1: 嗯
0: 嗯，夏天啊咱们平时不能涂太厚了，必须得保持清爽，要不然那家伙这真糊脸呢
1: 啊，就和泥了是吧，
0: 是，
1: 哎，所以有的时候咱得听劝，
0: 嗯
1: 啊，听话得听音儿，什么事儿呢咱得讲究科学，
0: 是，
1: 别硬犟。接下来呢咱再来科普一下啊，就关于这个蓝牙耳机，有人说长期来戴这个蓝牙耳机容易诱发呢甲状腺结节，
0: 嗯，
1: 容易呢致癌，这是谣言吗？啊，四大核心啊，现在是诱因 但是确实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0: 对，现在你现在会发现好多人哈，人手都是蓝牙耳机带那个地方。
1: 啊，尤其像坐公交、地铁，
0: 对呀，
1: 禁止手机外放，你不就得佩戴蓝牙耳机吗？
0: 哎呀，你走路带，你学习带，你甚至有的人他睡觉他都得带着呢。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研究，这个蓝牙耳机和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有没有关系？
1: 长期戴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会诱发结节，甚至是导致甲状腺癌呢？
0: 嗯。
1: 网络呢一直流传，长期佩戴，然后呢蓝牙耳机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甚至是致癌，引发大量使用者的恐慌。
0: 对的，
1: 嗯。
0: 但是目前呢，结合了权威医学科普和相关的研究，就明确地告诉大家伙，这种说法存在严重的信息误读，
1: 嗯，
0: 致癌结论并无科学依据。这个蓝牙耳机呢，仅存在微弱的潜在关联，并非是致病主因。
1: 哎。其实网传的这个说法呢，是源自在2024年有一份流行病学的调研。当时呢，这个研究啊，它是仅仅发现了长期佩戴耳机人群结节检出率偏高。
0: 嗯。
1: 只能证明呢，二者可能是存在着相关联的一些关联性。
0: 对。
1: 要么是偶然性。
0: 嗯。
1: 要么这里面肯定是有点什么说法。
0: 是的。
1: 但是始终无法认定蓝牙耳机就直接能导致这个病的发生。
0: 嗯。
1: 蓝牙耳机呢，释放低功率非电离辐射和 X 光等等致癌电离辐射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短时间使用它根本就没有健康风险。
0: 嗯。
1: 啊。
0: 那仅入耳式耳机长期的近距离贴近甲状腺，持续辐射或者是轻微干扰腺体代谢，它属于慢性的微弱影响，它也不会直接诱发结节，更不存在致癌证据，朋友们啊。
1: 嗯。
0: 那么临床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四大真实的核心诱因呢，第一是遗传体质，第二呢就是碘摄入失衡，第三呢是内分泌紊乱，第四啊就是外界辐射暴露，就这四类才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致病根源。
1: 对，医生也建议呢，理性的来使用蓝牙耳机，每天佩戴的时长呢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
0: 是的，
1: 优先选择头戴式的这样的耳机，
0: 嗯，
1: 减少呢近距离的这种辐射的累积。
0: 是的，
1: 同时呢，日常你的饮食要均衡，规律作息，有家族病史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做一下甲状腺的彩超，
0: 嗯，
1: 然后呢，早早的筛查，并且呢，早期进行干预，不必被网络上的谣言呢过度焦虑啊，要分这种。这个
0: 主次影响，
1: 对
0: 它的那个核心致病诱因等等，你不要说这个一听信谣言我就焦虑了啊，
1: 听风就是雨的啊。
0: 对的，咱得科学守护甲状腺健康。
1: 最后呢，也希望这波八威的风雨啊早点过去。
0: 是的，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那么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医院的周边相对来讲是繁忙的，目前中山路从半岛听涛一直到连山街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解放街中山医院、千山路三院的门前都已经呈现出了略微拥堵的状态。西南部城区的学院广场、包括数码广场以及黄埔路与海事大学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稍微留意。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环岛上的车辆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另外联合路目前的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东快路目前从江卢交高架到广电中心断断续续的仍旧是有排队的。此外要重点提示各位的，就是在城雕广场前面这一块大家喂海鸥的这个区间段啊，现在看到这个广场上仍旧是有很多的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这边呢现在是涨潮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浪拍在岸边的时候打起来的水花会溅得比较高，所以大家 尽量离岸边远一点，这个水花溅到身体上体感真的是不舒服的，会凉，然后呢车整个的这个水流会比较大，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一定注意观浪的安全。高速公路方面目前是有限速的，高一管段的全管段是一个限速80，大型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高二的全管段是限速60，大型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市内的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有小雨到中雨；傍晚前后转多云，长海、庄河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晚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八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两点前后减弱为6级，阵风7到8级。傍晚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八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各县市区偏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13: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4: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3: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4: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3: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拨打热线88118366、88118966。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天早上，大家发没发现一点也不堵车？
1: 是啊，因为今天孩子们不上学。
0: 昨天晚上不到7点，班主任老师发群通知啊，因为有暴雨嘛，天气预报，所以说7月14号中小学居家学习。原定呢是早上要上学的，结果昨天晚上一发通知，孩子乐开花，
1: 雀跃欢呼。
0: 要不然还想跟我商量说能不能请一天假不上学了，因为今天好像是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最后一天的课。
1: 哦，
0: 今天下午1:30我们开家长会，
1: 是不是成绩就出来了呀？
0: 成绩早出来了，
1: 好吧，
0: 孩子是不太好意思告诉你，我一问他说还没出来，我说那下午家长会是肯定要知道的，那就知道呗，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好在。

0: 那我们现在家长吧也比较佛系了，好和不好都不能说孩子，
1: 没有绝对的，
0: 对，
1: 是
0: 说了可能结果会难以让人接受，所以反倒不如呢不说。反正下午一点半开完家长会，这学期就全部圆满结束了。明天开始，中小学就彻底开始放暑假了。
1: 嗯，那么意味着这一段时间，暑假期间至少早高峰会比以往学生上学的时候要好很多。
0: 对，所以你说看早晨堵车啊，除了上班族之外，我觉得送孩子上学的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1: 集中出行
0: 了。对，如果他们不出来的话呢，基本上就没那么堵了。所以你想，送孩子上学的这一部分群体，难道他们都不上班吗？
1: 上啊，
0: 那
1: 先把孩子送上学，然后再去上班。
0: 但是早上明显感觉到没那么多车了，也可能啊，他们错开了时间。
1: 今天可能也有部分人是居家办公。
0: 对，是因为天不是太好。
1: 对，
0: 但说心里话，昨天预测的那个特别大的暴雨，起码我们住在柳树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没特别感受到。
1: 我们大连是，
0: 我看几点开始下，四点吧开始下小雨，然后今天凌晨三点下了一阵大雨，然后就没有了。
1: 没感受到，因为门窗紧闭，确实也没感受到。你早
0: 上出来你家有积水吗？
1: 那肯定是有一点的，不大。就是下过雨，但是昨天晚上什么样的情况不得而知，因为没有感受到说狂风暴雨啊，那种恶劣天气，什么台风来临，很平稳。
0: 起码我们居住这个周边没有这么严重。那么外县市区呢？不知道。
1: 你就说我们大连是不是块宝地？
0: 嗯，人家说叫风水宝地。
1: 果然如此。
0: 所以我们居住在这里也是幸福感爆棚。热线电话8811836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首先问候韩先生，你好。
1: 你好，韩先生。
2: 啊，怎么好？
0: 嗯，
2: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2017年元旦1月23号，高速公路是不免费吧？
0: 元旦不免费，它是春节
1: 五
0: 一，对，
1: 春节、清明、五一、十一，元旦不免费。历年元旦都不免费啊。
2: 哦，元旦不免费啊。
1: 嗯。
0: 您问这个是为了干什么？元旦要出去。嗯。
2: 是，我想问，我现在大连，我想那个去趟漠河那边，我只想就是如果免费的话，我比如说我29号、30号那边走的话，我1号出高速公路。是不是享受那个？
0: 假设免费的话，它是以驶离高速公路的时间为准，只要在免费时段离开高速，那么你哪怕在收费时段进入高速，整个这一长段都免费，这没问题。
1: 但是目前按照历年来，就是春清五十四个节点，春节、清明、五一、十一、元旦是不包含在内的，所以按照往年元旦不免费，我们推测2017年的元旦应该也不会免费。所以你就不用想免费这根弦儿了，
0: 嗯，
1: 你就正常的该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就不要考虑免费的这个说法。
2: 哦，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嗯，
1: 再见。国安，您说今天高中也放假了，
0: 嗯，
1: 考试都顺延了，顺延到明天就是15号。哦，明天考试，明天应该是什么风啊雨啊全过去了。
0: 对，人不说了吗？叫中小学居家学习嘛，这个中就包括初中、高中，
1: 对，
0: 都算在内了，是不是？石头说：“我现在在甘肃啊，在甘肃省听交通广播，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用的是大连云不？”
1: 甘肃人民不乐意了，说：“你跑我们甘肃了，还收听大连的交广啊？”
0: 甘肃交通广播，咱也有哥们儿。
1: 对，
0: 你要想听的话，可以听耿潇说车，这是我们联盟群里的成员啊。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关注，因为台风也好，风暴也好，这个低洼水阻路段如果在家附近有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紧张。我其实今天出门之后也关注了一下上一场，也就是星期五那天水阻在路上的几辆车趴窝的那个地儿，我特意关注了一下。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7点多，有4、5个身着橙色环卫工人的那个服装的朋友们就在那工作着呢，就担心那个地方一旦下雨堵啊。我发现这个淤泥井盖也打开了，然后他们也正在那儿不知道忙活什么，总之是肯定跟清淤啊然后疏堵啊有关系。
0: 今天早上环卫工人也是很早就出门工作，
1: 是
0: 虽然路上这个杂物不是太多，但是他们也基本上都在岗位上。 确实值得我们点赞哈。你看哈，新华社今天发了一个小视频，
1: 嗯、
0: 是沈阳的。
1: 哦，
0: 7月13号，沈阳一位民警在齐腰深的水中扛着救生圈跑到了桥洞子底下，将一个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给救了出来。
1: 哦，
0: 车呢？现在看视频当中啊，是慢慢往下沉的，所以这个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也非常紧急，
1: 救人呢。
0: 他把这个人刚从车里救出来，车就往下沉了，就大头已经朝下了，特别特别危险。这个轿车据说是因为在水中熄火了，驾驶员也不敢二次启动嘛，所以就在现场等待救援。好在周边有民警马上看到了这个紧急情况，立马赶到现场，成功的将受困群众救出并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沈阳这场雨下的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嗯，
0: 没想到下这么大，而且那么多的积水和低洼路段，那么多车都被大水冲走了。我在想，如果没保车损险的话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在投保车损险的时候一定得考虑，虽然这种情况百年不遇哈，但是一旦发生了，你的保险全的话起码能减少财产损失啊。
1: 那什么说青春十五是不是更好记？我这个春青五十是按照时间节点来记的。
0: 就先过春节嘛。
1: 对。
0: 从元旦之后，可能第一个节日是春节，就高速免费的。第二个呢就是清明节，然后是劳动节，然后是国庆节，
1: 嗯、
0: 啊，按照时间的顺序这么来的。
1: 非同寻常，说今年啊，初中和小学的假期就是暑假，从明天7月15号开始，而高中的暑假是正常延后一周的，
0: 嗯、
1: 它要从7月22号开始，所以嘛，高中明天才考试。
0: 嗯
1: 嗯。老衲法号迷茫说，风水宝地还有你老家呀，丹东。
0: 嗯、丹东和大连离得很近，
1: 是
0: 啊，都是沿海的城市，也基本上呢都在这个湾里头，很少呢被恶劣天气能够影
1: 响
0: 得到。对、
1: 嗯、但昨天沈阳被影响的这么厉害和严重，我们确实还是没想到的、哦、
0: 我看有一个博主做了个小视频，说为什么这个、风暴或者叫台风从浙江沿海登陆、
1: 嗯、
0: 浙江福建登陆，然后
1: 席卷了沈阳，
0: 它跨越了几千公里，然后把雨下到沈阳去了，这是为点什么呢？
1: 嗯，
0: 人家后来开玩笑嘛，说这是带个礼物回东北老家了。
1: 哎呦，这礼物我们不要。
0: 也有人说可能就是因为水汽啊，它一直在空中裹挟着，然后到了东北地区离沈阳最近的地方可能承受不住了，
1: 到哪个地方抖一下包袱是不、嗯、
0: 但是这种天气对老百姓的日常出行包括安全确实影响非常非常大。
1: 三菱速跑想了解一下两位，我想去瓦房店，如果我现在走渤海大道再从海湾北上高速是否可以？我们看一下哈，最近还真是有施工，高速方面也有一些施工，看一下哈。如果你是去瓦房店，渤海大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呢，高速公路啊，目前有封闭的，就是有一段施工嘛，
1: 嗯、
0: 沈海高速的海湾北双向啊，是就是入市区方向是封闭的，然后往沈阳方向双向是可以通行的。
1: 哦，
0: 因为路面湿滑，限速的有沈海高速、土阳高速、贺达高速、庄盖高速啊，目前是限80，其他的路段就因为是普降小雨嘛，就没有因为降雨造成的车辆阻断的情况，
1: 嗯，
0: 还可以正常走。
1: 那我们答复三菱速跑，你如果是去瓦房店走渤海大道再从海湾北上高速没有问题，这是出市区方向，但是你回来海湾北这段是封闭的，你得绕一下。
0: 嗯，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美洋小刚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春少认为现在每个人手中都有智能手机了，
0: 嗯，
1: 说如果大家伙拿个智能手机都不会查询啥时候
0: 高速免费，
1: 对，
0: 怎么检车，如何
1: 检
0: 验驾驶证，
1: 这些常识，嗯，
0: 他觉得这个拿智能手机就失去作用了。
1: 别不理解，确实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手机的很多功能不太懂啊。就咱俩吧，能把自己手机的很多功能挖掘的淋漓尽致吗？
0: 不能。
1: 对，
0: 你看我刚换了个华为的这个，这个是什么 Pro 90啊？好像是，
1: 嗯，
0: 原来是70嘛，那个确实太慢了，老卡顿了。换了这个之后，有好多我也不太会用，经常是别人发过来说，比如说双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能生成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就好多手机的这个窍门你得一边使用着一边学习。
1: 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问某包， 奔某度，
0: 嗯，
1: 是吧？我经常这样干。

0: 多彩说，昨天我就去马房店了，没问题，去前儿走高速，但是回来你走渤海大道，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刚才提到的海湾北呢？多彩，你昨天走了海湾北吗？海湾北目前出市区方向没有问题，入市区可是封闭的呀。
1: 对，入市区可能还是受影响的。韩冰给我们留言说啊，沈阳市这场大雨造成的城市内涝损失毕竟是有限的，但愿哈、啊、对于大家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小火柴问，现在目前主城区内还有限号的路段吗？
0: 今天没有，
1: 只有一条路啊，在法定节假日的早上9点到晚上6点是按单双号通行的，就是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森林动物园门口，就这一段啊，只有滨海西路的这一段是法定节假日早晨9点到晚上6点要按照单双号通行，其他的路段目前没有单双号限行了。
0: 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哎呀，风也小了，雨也小了，是不是这场什么八威啊就过去了？
1: 嗯，
0: 虽然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海神，但是大家伙可能意识上会有放松。
1: 对，持续的降雨啊，可能强度减弱了，但是时间会比较长，累计的雨量是非常大的。啊，不少老百姓觉得就放松戒备了，
0: 嗯，
1: 觉得小雨无险，雨缓无忧，也不会引起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这个呢，其实是极具迷惑性的认知误区。温和小雨隐藏极强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其潜在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0: 嗯，像滑坡呀、泥石流啊这样的根本原理是山坡岩土原本稳定的受力平衡被雨水打破了，短时暴雨，雨量大，流速快，雨水来不及渗入地下，迅速形成地表的径流，然后呢直接冲刷裹挟坡面的土石，灾害呢往往是伴随降雨发生，肉眼清晰可见，民众呢容易觉察危险，及时避险。但如果把短时暴雨比作鸣枪，那么绵绵细雨其实是暗箭。
1: 嗯，
0: 持续性小雨呢是降水强度低，不会形成明显的地表水流，雨水呢顺着土层缝隙缓慢向内渗透，属于无声的内伤侵蚀，风险呢主要藏在山体的深处，从外部难以察觉。别小看每天几毫米的雨量，它可能是成为压垮山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所以说大家日常要多留心房前屋后的山体细微的变化，墙体新增的裂缝，坡面持续的落石，山体渗水，山泉水质突然变浑浊等等，可能都是岩土湿稳的明确信号。一旦发现异常，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转移到开阔高地，远离陡坡溶洞和人工开挖的边坡山沟谷口等等高危站点。
0: 汛期防灾不能只紧盯暴雨预警，连绵的细雨同样暗藏致命的隐患，时刻绷紧地质安全的这根弦儿，及时来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才能够避开隐蔽的滞后灾害，牢牢守住自身生命安全的防线。
1: 打开说说说亮话，热线8811836，8811-8967，问候赵先生在线。
0: 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小刚明。
1: 你说
2: 话啊。
0: 哎。
2: 那个我昨天我听节目啊，但是我开车我一直没打电话。
0: 嗯
2: 嗯，我到时时间的时候节目已经结束了。
1: 嗯，你说。
2: 就是昨天呢，就是关于咱们大家讨论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问题。
0: 嗯，
2: 我前两天呢，应该是前三天，在这个华南那个远荣峪附近啊，在那个两个车错车的时候啊，间距比较近，也就是中间两个车中间也就有30公分的空嘛。
0: 嗯，
2: 因为这个车和车之间进来，互相之间都得减速慢行嘛。然后有一个外卖骑手啊，就硬要往里挤。
0: 插单。
2: 我把这个车窗放下了，我说啊，小伙子，我说你挤不进去，太窄了。我说你等车错过去你再过啊。
0: 嗯。
2: 他也没吱声，但是我看他那个表情非常不高兴。然后这个等我们两个车过去之后啊，他突然间窜到我前边，一下子就给我刹到我车前面来了。就是用咱们东北话说，就是歇脚了。
1: 嗯，
2: 一下就刹到车前面了，我一脚刹车站着了，
1: 差点撞上。
2: 如果说是正常的车速的情况下，直接就给他拱上了，因为刚起步没多快。
1: 嗯、
2: 你说这个他这个行为是非常可恨的，但是呢，咱们也没有办法去这个确认他这个人。我的建议，今天给您们打电话，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大连政府啊，能不能组织一个有关的一个部门，跟他们这个所有的外卖这个平台呀、啊、协调。

0: 下，把他们这个行为规范一下。怎么规范呢？我有个建议，就是说是你每个平台要制定相应的对应你平台的一个服装，服装上编上号，每个人假如说你 A 就是一号，B 就是二号，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编号，你不穿这个衣服不允许你这个接单，你这样的话，假如说是
1: 一号
0: 对对应的服装，饿了么你就要饿了么的服装，你这个淘宝你这个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平这个其他别的平台就要其他别的平台的服装，对应的平台的服装要区分开，你都编上号。如果说哪个号在这个路上有其他的不文明行为或者是这个违法行为，咱们有这个依据来举报他，来投诉他。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千篇一律了，没有什么任何标志，咱们想举报他想投诉他没有标志，他搜下有个空他就跑了。
1: 确实找不着人，
0: 咱们没有依据找不着这个人。
1: 对，
0: 是不是我这个建议我不知道可不可行，但是我有这么个想法。
1: 我们和交管部门反映呗，请他们联系平台，在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咱们假如说他有其他不轨的行为或者是违法行为，咱们能找着这个人。他假如说他是一号，咱们就举报这个某某平台的一号。
1: 这一号知道是谁，
0: 对不对？他在哪行，
1: 对，指定对应
0: 上这个人。
2: 他们如果能够非常听话的来着装穿自己的工作服没有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穿别人的，
1: 你
0: 这个平台可以规范，
2: 那
0: 你
2: 就是啊，
0: 你不穿这个你不着装不允许你接单不就完了吗？
2: 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比如说他自己是一号，他穿了别人的服装，这不就
0: 那不可能，别人服装不可能，假如说有这么个规范，别人服装不敢给他穿。
2: 别说服装了，大哥，车牌子现在都套用别人的。
0: 不，你车牌子是两回事儿。你假如说那个小刚是 A， 米阳是 B， 你 B 的服装你不可能借给 A 去穿。
2: 我是不能借他，但他如果跟我做一件一模一样的呢？做一件服装其实成本并不大。
0: 平台上会规范你这个服装，你不允许在外做，你那是不规范的。
2: 好吧，有点想当然哈，但是想法倒是有点想法，只不过执行起来，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有漏洞。
0: 你关键是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规范他们，找不，如果说他真的在路上就是违法了，咱们找不着这个人。他是这样。
1: 他无论撞了车还是撞了人，
0: 这个事
1: 你这抓起来都费劲。
0: 对，如果说平台要是想做这件事，咱们是有关部门跟平台去沟通，去协调这个事情，就是把平台给它规范住，硬性规定你必须要这么做，怎么怎么样，你平台要拿出一定的手段来，规范你这些下边的这些骑手，平台肯定能做得到，我觉得。
1: 平台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一下惩戒。
0: 对你必对你平台处罚呀，对你平台很严厉的处罚。我跟你说，现在就是这么样，就是所有的，就是包括这个机动车也好，包括外卖骑手也好，他们的违法成本就是太低了，就是太低了，就是你对他们罚点款呢，就是扣几分啊，不疼不痒，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不管机动车也好，外卖骑手也好，咱们违法成本给它加大。
1: 加大违法成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准入门槛。现在这门槛就太低了，
0: 罚疼了他就长记性了，下次他就不敢了。
1: 好，赵先生，您这个建议我们记下，我们和主管部门反映。
0: 好，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
2: 飞驰人生说，把那个外卖服装上整个二维码怎么样？说现在很多那个救护车都有二维码了。
1: 二维码呀，基本上还很难说这个，像套牌这种哈，套一个，他如果一扫的话，对应的可能只能有唯一的一个驾驶员。或者是一个车，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好一点，但是你想啊，现在对于外卖小哥的日常运营包括管理还没有一部法律法条说拿出来可以作为参考。
2: 对，
1: 网约车是因为越来越多了，所以出台了网络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网约车办法，但是即便如此，你看有网约车办法的平台还给那么多双证不全的车派活呢，黑车遍地都是呢，你说这个外卖小哥的摩托车现在还没有办法的，你想让他规范起来，我想很不容易吧。
2: 阿飞说他开车在路上有好几次外卖都把我的车碰到了，然后我下车找他们理论，没等我下车呢，跑没影了。
1: 你是撵不上的，他专门

0: 往那个机动车进不去的小胡同里钻，
1: 嗯，
0: 你追肯定是追不上。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挺有意思啊，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就是在等信号灯的时候，
2: 碰瓷儿似的。我年轻大小伙子，我也有赚钱能力，
1: 嗯，
2: 你好像我要讹他似的，我还下不来台了。后来我们俩就去医院了，就为了较这个劲儿，
1: 验伤。
2: 后来我们俩去了，对，我们俩就去交警队了。去交警队，因为没有监控画面，他的行车记录又不在。然后我说那行，我说那没关系，我说咱就报警，让那个交警立案，那个立案调查。附近我相信肯定会有商家有监控仪的，而且还有那个当时有很多的行人也看见了。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后来就总问我说那个你有什么诉求？我说你成事你撞到我了。然后最后磨叽了很长一上午啊，后来他可能说哎，说去年我就算我撞到你了，我说这个东西没有算，就撞就是撞，没撞就是没撞。然后来他也承认了，说我撞到你了，哥们儿，不好意思。然后也说的挺诚恳的，我说你早这么说，咱俩早就没事了。说我要想讹你的话，我早去医院了。就是我想打这个电话说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地方咱能不能呼吁交警队啊，还是交警队给您上一个监控仪？摄像头，因为。早高那个地方吧，早高峰晚高峰接孩子家长车都特别多，学生也多。
0: 现场是有没有龙门架的，刘先生？你看，
2: 现场没有，我去看了好多遍，没有
0: 龙门架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已经安设过电子监控的这个痕迹，就是压根没有啊。
2: 对，没有。然后我是俺俩就是那个干警交警队二楼，他有一个查监控的地方，那个交警队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查了，那个地方没有监控。
1: 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刚才默提到了，它有一个突发视频的专用文件夹，就是它当时不是出现了车辆和你的行人碰撞了吗？那一瞬间会触发它的一个锁定。
0: 对，我的行车记录仪就有这个，
1: 就有是吧？
0: 就你哪怕过一个沟坎路段，颠了一下，然后它自动就给你锁定这个小段，
1: 哎、
0: 哪怕是5秒、10秒的。
1: 所以，咱可能不太会看他的那个行车记录仪，他自己本身应该知道，
0: 或者他知道，他不愿意给你看。
2: 这样
0: 有可能，
2: 对，他如果就算是他删掉了，因为这个东西他 SD 卡它是有痕迹的，
0: 对，
2: 那个交管部门
0: 倒查是知道
2: 的，就算就 对，就算是删了之后，他拿去有那个刑侦设备，具体咱什么设备不知道啊，
0: 可以恢复的，可以恢复的，
2: 对，
0: 就看值不值得呗。
2: 肯定手机录的，
0: 如果你要是积极主张你的诉求，可能他就得按照规定来了。如果你觉得对方态度还挺诚恳的，事后认错了，你不和他计较了，可能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你有没有外伤？腿上有没有破皮流血啊什么的？
2: 没有，没这些外伤都没有。
0: 没有，
2: 我本身呢，他也不容易，都是送孩子家长，俺俩年纪半大半了，应该，都是普通人，就是说实话，都是没什么，都是普通人，谁也没有必要难为谁。就是他说这话，我非常开始我特别生气。
1: 太不会讲话了，确实是第一时间不管碰没碰到，你要先关注一下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对，
1: 伤没伤着？
2: 对，而且是。对，而且是在人行斑马线上。
1: 对呀，你过人行斑马线，第一时间要礼让行人吗？
0: 没有行人走，你都得降
1: 慢
0: 速
1: 呢，
0: 防止有行人突然出来。
1: 估计速度确实不快，因为刚才刘先生讲到了，就是身体没什么大碍，确实对方车速不快，但是对方这个态度是挺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吧？
2: 对，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去医院做一套核磁共振，你受不受得了？
1: 就是我没想讹你，但是你。
2: 对，
1: 这个态度好像是我怎么着了，是吧？
2: 对，然后我还想咨询第二个问题
0: 啊，
2: 就是现在交警他来到现场之后呢，他看现场基本上我看他们都不定责，都是要去这个快速定责中心去定责，这是什么原因？
0: 它是分几种情况啊，有一些现场可以定责的，直接通过远程视频快处，他在线上出具交通事故检疫报告，就事故认定书是电子的哈。这个是没有人伤的情况之下，你这个事故是因为有人伤了，所以就不能在现场定责了，只能到交警大队去调取录像啊，或者充分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再来确定。有人伤是不能现场定责的，另外财产损失超过一定限额的也不能现场定责。
2: 那小王老师，我再咨询一下，我看了很多视频呢，有一些交通的事故，比如说刮蹭啊。其他城市现场有定责，然后我呢也曾经在现场开车也发生过刮蹭，但是在现场都不定责，都是让去交通队去定责。
0: 那你可以提出要求啊，你说我们双方都无异议，然后车损有显著轻微的，可以采取快车快处，没问题的。对，
1: 如果现场的
0: 有一方有异议的，就不能现场定责了。
1: 对，
0: 比如说你同意了，你说行，我们现在现场定则就完事儿了。他对方不同意。

0: 对方说不行，我非要去交警队，只要有一方提出异议的就必须要回到交警队去，这是规定。
1: 哦，
0: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你看那个现场撤的一定是两方都同意的，
2: 嗯，
0: 哎，有符合快处快撤的标准的，这是可以撤了，没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别堵车，别造成拥堵，都现场撤离最好了，直接在线上处理了，这不省着往交警队还得折腾一趟，对不对？
2: 也提示大家伙一个细节。

0: 给生活带来的方便性要大于对社会的危害性，那是否可以考虑关闭平台？他说，我个人对外卖啊持有比较大的意见，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社会安全，包括自身安全、交通安全都不看好。赚钱他说是对的，但是不能赚昧着良心的钱，甚至是危险的钱。
1: 嗯，确实，多年前没有外卖的时候，咱们大家伙一旦想吃东西，那怎么着得自己做。
0: 嗯，
1: 说实话，相对比较健康。
0: 这个外卖啊，也不能一竿子打死，说都不健康。但是那些有问题的，也确实容易造成身体的安全问题。
1: 那你想，你在家里面做的这个热汤热水的，
0: 嗯，你自己用的油、用的佐料，你是心知肚明的。
1: 这是一，
0: 你点的你就不知道了。
1: 二是也比较新鲜，做好了就吃嘛。
0: 嗯，
1: 他外卖送来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相应的一些餐盒等等这一系列吧，
0: 嗯，
1: 你可能想一想。有的时候你会望而却步。
0: 是，口留言说还是那个观点，他说培训教育有的时候真没什么大用处，对他们来说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就得让他疼。举个例子，他说我儿子干坏事了，
1: 嗯，
0: 我教育他，他不疼不痒，我打一顿他就不再干了。假如他们干一天能挣十块钱，罚款一次罚二十，你看看，以后他们就得违法之前掂量掂量了啊。还有就是出了事故，该谁的责任就谁的责任啊，千万不能和稀泥。整得他撞我，他撞坏了我，我还要赔他钱似的。嗯，感谢八月涛声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啊，谢谢你。
1: 归于平淡，这是在哪儿呢呀？啊，哦，就是刚刚那位刘先生，
0: 那不是
1: 这个路口
0: 街吗？玉湖街吗？对，他说这个路口确实人行横道上是没有电子监控的。
1: 玉湖街交玉水街，在这个路口，
0: 嗯，
1: 没有。
0: 费鱼就说啊，说刚子你经常出差哈，
1: 走南闯北的
0: 不少城市，说你发现一个状况没有，
1: 嗯，
0: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说他们警察执法似乎就越硬气，公私分明，越是落后的地方吧，这个执法部门呢好像就轻啊，也谈不上其他的什么了。他说我啊，那好像都怕被骂，你说这样的执法部门还能叫做执法部门呢？这个法律的威严何在呢？
1: 你细品一下。
0: 就我吧，
1: 有点道理呢。
0: 我吧是这样哈，虽然我走的城市多，但是我基本上不和执法者打交道，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守法的人，我自认为。
1: 那你是？
0: 我守规矩，
1: 你本身不打交道，
0: 人家的，
1: 但是你至少会看到城市的其他的人会打交道吧？
0: 嗯，
1: 其实这是城市。嗯。
0: 彼得2012说到网约车的乱象，他说我有话说哈，说咱们主管部门应该主动作为啊，得管点实事儿。比如说无证的呀，低价坑司机的太多了，说知不知道呢？侧面可能会害了一部分司机群体啊，相关部门应该依法办事，千万不要搞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1: 十六字啊，要做到呀。哦，用心感受说，春柳那个上桥口现在已经不是交替通行了，右侧目前是直行车道，有优先权，左侧呢是并道进入。原来有一个交替通行的牌子，现在拆了，就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道路的导向牌，那下面的箭头是向右并道的标志。
0: 那如果改了的话，那就按照新标志牌来走。
1: 哦，就是直行有优先通行权。
0: 好了，
1: 你并道了得看。
0: 对，你左侧的车往右并道的话，并入直行车道，你就得避让原有车道内直行车辆。
1: 那并道车挺难呢。
0: 插空呗，插不上空你就得一直等。嗯，我觉得应该交替通行。是吧？二并一的车道最好是交替通行，你要一味的放行直行的话，
1: 对，
0: 左边并入车道的车是不是一辈子过不去？
1: 而且你想，直行的车辆，我自认为我有优先通行权，
0: 我就不让你，
1: 我就不让，对，
0: 我就往前顶。
1: 然后一旦那个并道的车辆非常的轴，
0: 嗯，
1: 我就想上去，那不就是出事故吗？
0: 是。好，问候下一位郑先生在线了，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小刚，
0: 你好。
2: 你好，你好，那个米阳，你好，
1: 嗯，您说，
2: 我想反映，我想反映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中山路东行啊，到那个进入并入武汇路那个就那个岔道口那个位置啊，
1: 护栏是不是还没拆？
2: 对，不，我意思说我是将它拆护栏，
1: 哦，
2: 我意思说它现在那个护栏有点短，我意思说那么延伸到后面那个花坛那个位置，
0: 嗯，
2: 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它不走最外侧，排队往里进武汇路。都是走到那个公交专用道那个位置，往里死逼，往里强逼。
0: 嗯，
1: 你延伸到花坛那儿的话，进儿童医院的车辆怎么办呢？

0: 这人从医院的车辆从那个花坛上面有个口是并入到辅路的，
1: 就是提前并入辅路的，
2: 嗯，
1: 你就不允许在路
2: 上。如果一旦走错了这个口，
1: 那就得绕了，
2: 就绕老大圈。
1: 嗯
2: 嗯。
0: 但是要现在有很多的司机啊，他明知道那个口他不好拐，所以他那个有车多了，他拐没进去，所以他就直行到那个最前面往里强并。
1: 嗯，
0: 导致后面的车，我走了好多次嘛，
2: 嗯，
0: 导致后面就排队这些车很难能走到前面。
2: 嗯，
1: 哦，您的建议就是把护栏稍微延长一下，延长到花坛的位置，啊，
0: 对对对，
1: 防止突然并道和插到
0: 我就不知道
1: 车，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一会儿就和属地交管大队说这个事情啊，好。
0: 啊，好的，好，谢谢，
1: 再见。
2: 好嘞，再见。小圣人提到西部通道出出去方向老啤酒厂的上方有两车相撞啊，占用了一排半的机动车道，各位注意了。
1: 嗯，西部通道的出市区方向啊。再来看勿忘心安说，外卖这个事儿啊，还是主管部门的问题，一定要主动作为，一直这样放任他们肆无忌惮下去，一定会发生事故的啊。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有争议发生，最后就是查不到不了了之。那如果有坏人穿着外卖服装蒙着脸骑着电动车干坏事了，最后难道还查不着吗？
2: 是啊。
1: 嗯。
2: 平常心提到朝阳街交春德街七星街这个地方的信号灯不好用了，这跟降雨有没有关系？
1: 不知道是线路的问题啊，还是信号灯本身的这个故障问题，我们反映给指挥中心啊。十二留言说，挑战危险的人总是认为意外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侥幸心理吗？
1: 最后他这个吃亏了，啊，然后再后悔
2: 拍大腿
1: 了，
2: 是吧，
1: 嗯，你看泰格虎就有不同意见，他说有一点说的不是太准确，他说有一方不认可，但交警也可以现场定责，他说我看过这个视频，如果不认可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
2: 那就是证明在现场交警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判定双方的责任。
1: 嗯，可以现场定责，
2: 对，
1: 但通常情况之下哈，有一方提出异议的都要到大队去现场处理的。
2: 对，峰哥提到说，如果你把那个栏杆延伸到花坛公交车道里边，那个公交车从那儿出不来了，
1: 所以还不能演。外卖啊其实也很好管理，川少就说还是主管部门的问题，太放纵了。他的建议呢是外卖车加装 GPS 定位，啊，很便宜的，就是外卖车的啊，这个后车厢上编上号，定期平台抽查，如果号码不对你就无法接单，就和我们出租汽车网约车一样，定期抽检必须要对应啊和自己的车拍照，后台会比对你的车号车型是否和系统录入的一样。你看办法有好多。
2: 福运来说，现在酒驾都可以治理了，不戴头盔是不是更可以治理了呢？但是现在违法成本低，所以外卖员容易肆无忌惮违法，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鬼探头等等这些违法行为，
1: 嗯，
2: 为了生活其实有时候感觉无可厚非，但是不要拿你和大家的安全来买单。
1: 对呀，啊，梦想成真说，两位上午好啊！就在刚刚，他说我行驶在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有一个外卖车骑个摩托车在东联路入市区，在最外侧一排车道，他是在中间骑，他说 我好心吧给他按了一个喇叭提醒他一下，结果呢他破口大骂，追着我骂，他说真是这些外卖不管理的话太嚣张了，他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联路桥顶上他怎么上去的呢，这个监控难道对他们不拍照吗？头几天他说上个礼拜东联路还出现了一起外卖跟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当时外卖员的两只鞋啊现场都给撞掉了，
2: 我天，
1: 他说这个外卖真的是应该治理了，确实是个大隐患，
2: 这是一点没有安全的意识啊！
1: 他为了可能抄近道呗，他走东联路桥肯定比走桥下可能觉得更方便更近，但是那个桥面上是不允许东联路不允许外卖车上桥的。年年有余说，方便发现一个问题哈，啊，好多职能部门都是等了出了问题后再去追责问责，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不能把问题放在前面？雨辰，你看这个留言更有意思，
2: 嗯，
1: 他说我宁可相信中国男足能拿世界杯冠军，也不敢相信能把外卖彻底管好，这两个我觉得你都不用相信。一生平安6709说，每天开车啊，大家都像我一样都得让着他们，你不让的话就容易有冲突。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字，现在外卖骑手呢不但肆无忌惮。

0: 而且呢走街串巷还个别还有偷东西的
1: 啊。
0: 他说把俺家门口的东西啊直接就给搬走了，我喊他都喊不住。
1: 那都不是拿了，那是抢了，你都看见了，那都不是偷了，偷是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叫偷。你都看见了喊你还不放下来，那不就是明抢吗？
0: 但是追不上啊，追不上报案了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拿他东西的人。
1: 这啥门口啥东西拿走了呀？
0: 新飞达说，两位看看这个外卖小哥头也不回，我估计是不是发生了事故之后啊撞完就跑。我们看看具体视频内容哈。
1: 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啊。
0: 对，哎，他就要病了，看不看到？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他是从右侧车道向左侧车道并道，然后要左转弯。
1: 他怎么那么自信，就认为左转弯这个直行的车辆能够让他？他是在内
0: 侧
1: 第二排，
0: 就是直行车道，他要左转弯。
1: 对呀、
0: 啊，结果影响了人正常直行车了。
1: 正常直行的是机动车呀。
0: 好在这个司机啊，他车速不快，而且他注意到了，预判到了他可能要转弯，他也不打个转向。你说摩托车有没有转向？有啊，是吧？你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给你一个预告说我要转弯了，一头就转过来了，太吓人了。
1: 感觉惊出一身冷汗啊。
0: 无牌满大街送外卖，剑胆雄心说这是不是现状呢？对他们来说啊，大海说违法成本还是过低了，所以他们才会肆无忌惮。横行天下说呢，平台可以刷脸刷电动车的，这样的话呢一车一人就对上号了，这也是个办法。果子建议中山路去五惠路呢有一个可以穿越公交车道的 X 的那个标志。好，打开车窗说亮话，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再见。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不错，但是西快路这边呢，在出市区的方向老皮球场的部分内侧机动车道应该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是占用了内侧机动车道，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就好。那由于今天呢其实车辆的密度并不高，所以这个事故导致的后续车辆排队也并不十分明显，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提早走外侧车道就好了。另外就是大家经过事故点位的时候别看眼啊，就正常通过就好，别一脚刹车你看看哎怎么事儿怎么事儿，没必要，真是没必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可控。南部城区呢，目前中山路从化务所一直到大一二院连山街这一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是不太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多云，有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转偏西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下午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转西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官，我还有上诉
1: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哎，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节目呢会热情的帮助您。
9: 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规事件，我们来说一说最新车管所业务政策的变化。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来讲一讲一家三口被卷走身亡，幸存大儿子这个事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8: 哎，今天的第三单元，也就是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胡一拟厅长以及张新法官，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网络合同纠纷所涉及到的法律常识。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回民实事。我们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4: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9: 法规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车管所新政的一个解读。车管所正式退居二线，官部正式官宣了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推行的10项监管的便民心的措施，不设试点，不留过渡期，也是全国统一执行。
8: 哎，官方测算说每年为群众节省办事的成本超过40亿元，汇集到全国超过4.5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和车主最密切相关的4件事儿，涉及到新车上牌、二手车过户、车辆年检以及线上办事。
9: 官宣的车管所退居二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车主啊，看到退居二线这4个字，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车管所是不是要关门了？完全不是啊，改革之后呢，咱们车驾管业务一共是分为3大渠道。
8: 哎，第一个主渠道就是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它有41项高频的业务全程网办，咱们补换驾驶证啊，新车选号啊，二手车过户啊，免检标志的申领啊，95%的日常需求，其实您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能够搞定了，而且还24小时不打烊，证件给你直接邮寄到家。
9: 嗯，95%的日常需求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搞定，而车管所和服务站呢，将会做我们一个线下的兜底的渠道。像普通的私家车高频业务，咱们就不用再跑车管所了。而车管所现在主要负责的就是特殊车辆，包括了大客车、校车、危化品车、进口车等等，还有复杂的疑难业务，以及为老年人不会用手机的人群提供人工的服务。
8: 嗯，这是第二个渠道，也就是我们的线下渠道啊。实在是操作不明白手机，咱们还是可以到车管所和服务站去办理业务的。那么另外有一个补充渠道，就是全国大概呢有8万台自助机分布在啊，就是各个城市当中的社区啊、政务中心呐、商场啊，你像我们大连还有邮局啊，你都可以在那里啊办理补换证啊、驾驶证审验这样的业务。
9: 哎，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一键搞定了，像我们下班后周末也能办。

0: 补换证、违章的查询、缴款随时搞定。我们一句话给大家总结，就是普通的车主办业务，咱们一定要优先选择的是交管12123 APP， 因为它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特殊的车辆或者一些复杂的业务，咱们就需要去车管所了。
1: 今天呢再给大家说说几个业务。国产的非营运小客车出厂时，厂家已经完成了预查验，数据呢直接同步到交管系统了。所以我们在 4S 店买车的时候，你就拿着你的身份证，系统自动的就会联网核查你的税务啊、保险啊、合格证这样的信息，缴税啊、选号啊、领行车执照，你全部都在 4S 店里一站式就可以办完了，当场可以领取临时号牌，正式号牌你就等着邮寄到家就行了。
0: 嗯，那再来看看二手车过户怎么办呢？二手小客车转让登记也是全国一证通办的，不管你是不是本地人，本地过户还是异地买车过户，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咱们就能够在全国任意的车管所或者是服务网点完成过户，而我们的档案电子化，网上传递，不用再回原籍提档了，最快一个小时就可以办完。
1: 嗯，这真是太方便了哦。再说一下我们的车辆年检，还记得吗？我觉得在201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车辆到20高中去排队年检，那个每一次你都会说，哎，报路况那个地方排队有多长？
0: 嗯嗯嗯，
1: 那现在永远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情况了。
0: 对，
1: 因为全国任意一家有资质的机动车检测站，你都可以去年检，可以跨区，
0: 还可以
1: 跨省，
0: 嗯，
1: 对，跨地都是可以的。
0: 以前都是要回原籍的，而且你要是自己不去的，还得开一个委托证书哈，
1: 哎，
0: 现在都不用了。
1: 嗯，你只需要提交你的车辆和手续，然后到任意的啊这个有资格的这个检测站，你待上20分钟左右，有工作人员给您全程完成这个检测的流程。
0: 哎，我们再说说哪些业务咱们能在12123这种线上来办理呢？刚刚说了，它会覆盖日常的95%以上的需求，包括驾驶证类的，比如你期满换证、遗失补证、损毁换证、超龄换证、驾驶证延期等等，我们都可以在12123上办理。
1: 另外
0: 呢
1: 我们的这个新车选号啦、二手车过户啦、免检合格标志申领啊、补换领行车执照、补换领号牌，都可以在12123上办理。
0: 嗯，还有就是这个违法处理类哈，包括违章的查询，还有咱们罚款缴纳，都可以在网上来办理了。那如果你要进行像这个抵押、解押，还有变更联系人的方式以及事故快处，这些都可以在12123上来办理。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发生在湖北的一件事儿。在7月6号晚间，湖北的东部多地是遭遇到了强对流的天气的袭击，部分的乡镇也是出现了龙卷风，而鄂州名门世家小区6楼的一户人家也是有3口人被大风卷走坠楼，不幸身亡了。唯一幸存者呢是一名刚刚中考完的15岁的学生。龙卷风过后呢，他也是胸口骨裂，在医院缝了有20多针。他说呢，父亲是当地小学的一名老师，母亲是自由职业者，而今年的他的弟弟也只有3岁。
1: 嗯，大风呢刮走了父亲的手机，里边还存着家人生前的影像，他希望能够找得回来。当时啊，龙卷风来的时候呢，正好妈妈在北边关窗户，叫他出来帮忙关南边的窗户，这个玻璃啊就突然的炸了。他被大风吹倒之后，就抱住头拼命地往这个厨房里躲。进了厨房以后呢，他正纳闷爸妈还有弟弟去哪儿了，就往这个3楼的平台上瞟了一眼，结果就看到一男一女一个小孩，正是他的父母和弟弟。他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嗯，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法律顾问，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件事情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 些法律的常识，因为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在整个过程是因为有大风的天气，然后呢，应该是这个窗户也已经爆裂了，
1: 对，窗户炸了，
0: 对，炸了。那这个窗户的厂家是否会因为这起事件而涉及到赔偿？另外我们知道大风天气、大雨天气这属于天灾，在天灾发生的时候是否可以因为不可抗力而这个窗户的厂家有这个免责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请一下我们的戴律师。
3: 湖北鄂州一家三口被龙卷风从六楼家卷到三楼平台，最后是死亡，窗户厂家是否要涉及赔偿，是否以不可抗力免除责任，关键要确定窗户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安装是否符合规范，维护是否到位。如果不存在问题，不存在过错，则窗户的厂家可以不可抗力为由免除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纯天灾的龙卷风问题，窗户厂家可以免责；如果是纯天灾与人为缺陷叠加天灾，窗户厂家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龙卷风不等于全部的免责。
1: 说到这儿我在想，那同样都是龙卷风，那为什么只有他家的窗户爆了，然后产生了这种情况，人家这一栋楼其他家都没事儿呢？龙卷风不都是那一个龙卷风吗？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因此可以追究厂家的责任啊？
3: 这是你的疑问。
1: 对。
3: 那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180条的规定，龙卷风呢属于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极端天气气象灾害，法定属于不可抗力，但不可抗力不当然免除存在质量管理过错主体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若门窗型材、锚固、抗风压、玻璃规格完全符合国家有关住宅的强制规范，龙卷风极端负压超出建筑设计抵御的象限，纯为自然灾害，无第三方侵权的赔偿责任。但是若门窗存在产品不合格、安装偷工减料、未用安全规范的玻璃、固定点不足、老化未维护等人为的缺陷，则缺陷是损害重要的诱因，相关主体就不能以龙卷风免责，需按过错比例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法律上分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些质量安装维护都没有问题，而只是纯天灾的话，那是可以免责的。如果是有天灾，但是也有质量问题、缺陷、过错，那就是要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
1: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15岁的孩子就是以这种侵权哈，就产品质量问题侵权，然后打这个官司的话，您建议他怎么来实施这个法律的救助？
3: 我建议他的法律途径呢，是以民法典的关于建筑设施脱落坠落责任来主张权利，因为这条规则的原则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之隔支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之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那这里面的话就是用到了法律上的一个主证倒置的问题。那么原告只需要证明窗户脱落了、人员伤亡了，二者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开发商、物业、门窗的厂家或者是业主需要自行主证证明自己无过错，举证不能就要担责。
1: 如果开发商物业和门窗厂家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话，那推定你有责任，那么他们就得赔偿了。
0: 我在前些年我们家户外进行安窗户的时候，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这个安装工人，安装工人他说因为楼层的高度不同，可能对某些的标准的要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加固这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你看为什么说其他的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跟他家的窗户，也说他家也许我要求的就是单层的窗户，那别人家可能是三层的窗户，那么别人家可能会更的，比如像咱们说的这种铝塑供给的这种门窗，那么如果他们家可能是当时买的就不是那样的门窗，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自己也是要有一定责任的。
3: 是
0: 是吧，
1: 假如真是这种情况，咱们都是猜测啊，或者说我们用假设的方法和大家探讨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说安窗户这个厂家说你家这个楼层应该安装什么什么标准的这个门窗，但是当事者说这钱是我花，我就不想花那么多的钱，我就买一个这个标准是低于这国家标准的，那么这个时候我想问的是厂家是否有责任不允许他这样来做，或者说我这单我就不接了，因为你这样来安装的话你可能会违反相关的规定，可能会有安全的隐患，我作为商家我不能这么给你做，会有这种情况吗？
3: 是存在这种情况的，但现实过程中因为这个楼层越高的话，我们国家的话对消防包括安全上的要求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国家规定7层以上的必须用比如钢化玻璃，双层的夹层玻璃等等，那是有明确的依据的和标准的，这样也是为了什么呢，包括业主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安全。那么根据这个种情形的前提下，当然啊，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为了因为这个房屋属于保护人的一个安全的基本的设施居住条件，那么它越高规范要求越高，标准也越高越严。
1: 其实他家6楼觉得不是那种特别高层所发生的这个事故，就感觉6楼他这个窗户，哎呀，发生这种事情真的是让人很纳闷，他这个玻璃怎么就
0: 碎了、炸
1: 了、
0: 这可能就非钢化吧？是不是
1: 有没
0: 有
1: 可能说这个龙卷风里如果夹带了一些杂物、
0: 沙子，
1: 就是力量比较大。打碎了这个玻璃也是有可能。
3: 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龙卷风的这个强度路径是有关系的。
0: 是。
3: 以后第二句话的话，跟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到底是不是符合规范，有没有质量，安装符不符合规范也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话，所有的这些责任或者说这些事情，那就要通过法律去查明，那是什么呢？要鉴定到底这个玻璃符不符合安全规范标准要求，安装符不符合规范，那么管理维护到不到位，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说到底这个责任在谁那里，这就是什么呢，通过法律来查明，那我们只是一个猜测。
0: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孩子就只有15岁，他有没有这个作为起诉人的这种权利？
3: 根据这种案件的情况来看，因为他父母也去世了，那么现在这个案件的话，那么他是应该是他爷爷奶奶、祖父或者外祖父、祖母作为他的监护人来参与诉讼，
1: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3: 对，未成年人。那么这个案件的话，他建议他可以把厂家，包括物业公司，或者说是包括这个开发商一起作为被告来起诉，来主张权利。那么他作为一个幸存者，那么他是他的近亲属，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作为共同的原告来起诉责任方，让相关通过法院来查明相关方的责任。
1: 你看他这个案件还涉及到一个情况，他的可能他的祖父母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健在，那他父母去世了之后，他因为是意外的情况肯定没有遗嘱，那就是进入到法定继承的程序里，也就是说他家的那个房子实际上呢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们甚至还有什么舅舅大叔叔叔的姨娘，可能都要涉及到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财产分配。包括他这个事件还有一个法律问题，就是他可能存在很多重的这个理赔渠道，那么很多重的理赔渠道都有哪些理赔的渠道，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赔偿金，那么这部分通过理赔渠道获得的这个赔偿金是不是就不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配了，就只属于这个15岁的孩子了？
3: 你看这个 保险的这个约定，受益人是谁啊？保险合同分明确约定。那么除了法律的这个规定的赔偿项目之外，那么提醒这个幸存者，就是说他还有什么呢？多种的理赔渠道，比如说人身险，还有家财险，或者是房屋的财产险，还有巨灾的保险，一般是多地政府有投保了气象的巨灾保险，龙卷风灾害可申领政府统一的灾害保险理赔。
1: 这是每地都有吗？
3: 不一样，

0: 有些地方做得好一些，会有、
1: 哦、
0: 看看每个政府每个当地的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1: 哦、他可以到当地政府问一下。
0: 哎，对的、嗯、啊，据说人身险呢，包括遇难父母的寿险、意外险，包括学生的险啊、
1: 嗯、
0: 保险公司不得以自然灾害拒赔全额赔偿保险金，那这样的话看看相关的保险条款。
1: 嗯嗯，包括就是他父亲是因为他妈妈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没有工伤险，但是他爸爸是有工伤保险的。
2: 工伤保险能赔吗？
0: 那这个案件的话，他是在家里面，不是工作时间，除非是工作时间、
1: 哦、
0: 工作人员因工受到伤亡了、
1: 哦、
0: 那就、嗯
1: 哦、
0: 他不属于工伤事故、
1: 哦、那就不是了、嗯、
2: 但是他可以申请那个叫民政灾害救助、
1: 嗯、
0: 对，如果政府还有救助和补偿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而且跟这个法定的赔偿是不重合的，可以主张。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胡一拟庭长张新法官，以及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就聊一聊网络合同纠纷的相关的法律常识。
1: 好，那网络直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近年来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根据2024年到2029年中国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竞争策略的研究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网络直播市场的规模将超过，你猜猜是多少亿？大家想一想，这多少亿啊？我们今天节目通过这一段的这个文字，我们了解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超过3000亿元。所以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复杂的法律风险，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梳理一下关于网络直播合同当中常见的法律问题。
2: 哎，什么是网络直播合同呢？还有就是网络直播合同的性质又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咱们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胡一拟庭长。来问候一下胡庭长，你好。
4: 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2: 嗯，
4: 我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网络直播合同。那么网络直播合同是规范直播活动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合同统称，核心在于明确主播、用户、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以及第三方服务商等多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收益分配、责任边界。合同的内容通常涵盖直播的时长、内容、劳动报酬给付、商业合作分成、知识产权归属等等。网络直播合同通常体现为综合性的无名合同，也可能涉及到网络服务、委托、劳务、合作等内容。那么个案之中需要结合每一个合同的主体、合作模式、权利义务配置来认定合同的性质。
2: 嗯，
4: 那么比如说平台向主播提供技术支持、流量推广、资源对接等服务，主播以直播表演、内容创作等形式履行服务义务，那么双方按约定按比例进行收益分成，呈现出的就是服务合同的性质。那么如果平台委托主播完成特定的品牌推广任务，主播按指示履行义务，那么这就是委托合同的性质。如果经纪合同以孵化主播为目的签订，主播对公司在人身、经济、组织层面具有一定的从属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合同的具体条款，结合人事管理、考勤考核、薪酬及奖惩制度等来判断是不是构成劳动合同。
1: 嗯，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自己的孩子啊，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自己呢就和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签订完合同之后呢，就在这个公司里啊就工作，但是工作他这个签署的合同当中有，就是要工作多少年，你要完成多少多少这个数据。可是在这个孩子在完成这些工作量的时候呢，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累，特别特别的辛苦，也达不成那个目标，所以孩子呢就申请，就说那我就不干了。但是这个合同里他就是有坑，他不干了，他需要赔偿给这家公司的赔偿金要比他在这就业的就是每个月的那个工资还要高很多。那么如果真的去按照合同约定他去赔

0: 强的话，那等于他这么长时间，他当时好像跟我讲说这孩子在这里边工作了好半年了，等于这半年的时间段里边这个孩子白给这个公司工作了，而且还要倒给这个公司再要赔偿一些钱，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涉嫌这种劳动合同的诈骗啊等等，打电话来咨询。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请胡一妮厅长呢给大家哈以案说法，把这个法律的知识放到案例当中，大家能更加清晰。
1: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李某与某文化公司订立了一份艺人独家合作协议。那么这份协议中约定，李某聘请该公司为经纪公司，公司为李某提供网络主播培训以及推广宣传，李某直播的内容时长均是由其自行确定的，直播平台收到的礼物由公司和李某进行分成。后期呢，李某在旅行过程中呢，因为直播收入比较低，单方向法院提出要解除这份艺人独家合作协议，并以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保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从管理方式来讲，公司没有对李某进行劳动管理，李某的直播时间、地点、内容并不是固定的，也不需要遵守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那么同时从收入分配上来看，李某的直播收入主要是靠直播打赏所得，公司仅仅是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从工作内容来看，李某从事的直播活动也并非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所以也无法认定李某是从事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以法院认为李某和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所以对李某的诉讼请求是不予支持的。
0: 嗯，好的，这个时间段呢，欢迎大家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你们的地址。
2: 1394091905 1394091905，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嗯，好的，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算多，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医院的周边相对繁忙一点，但是其实也是比较可控了。10点半呢，整体的车辆密度在收窄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在开通的状态。但要提示各位啊，星海广场南边目前百年城雕前面的这一块，大家为海鸥的这个网红打卡地呢，现在风浪依旧是比较大。整体溅起来的水花仍旧会比较高，所以大家有观浪的需求还是要离岸边远一点，不然溅一身水那也挺黏糊的，挺难受的。稍后我们再会吧。
5: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救命啊！救命啊！
1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

0: 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
4: 身边不少女生都说啊，一到夏天真的是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的面霜感觉又厚重又油腻，涂完了脸上有点闷，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啊就觉得脸又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了脸上。所以你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真的难吗？不难啊，不用愁，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是适合夏天的科研式的果冻面霜。
5: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的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的这个啫喱果冻的感觉，上脸呢自带那种清凉感，一抹就化水了，吸收特别的快，清爽不油腻，然后我们再涂防晒呀、粉底液，不会搓泥儿啊，它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像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啊，咱都能稳得住肤质。坚持用有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很干净透通透的这样的作用。
4: 嗯，而且呢你也不怕那种厚重闷肤的，一定要选择它，绝对没错啊。平时官网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今天呢我们也是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而且咱们也是买一发二的，也就是你两瓶到手就只需要22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啊，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也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当然我们依旧是限时福利，就只有150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想要这款科研式的面霜的话啊，我们可以发送面霜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面霜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6: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7: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
4: 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胡一拟庭长张新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聊一聊网络合同纠纷的法律常识。当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不知道几位是怎么想的。他说，为什么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找一个被告呢？我想他一定是针对咱们今天最开始说的那个龙卷风的那个情况哈。那么就他说的这个，戴律师您是怎么想的？
8: 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呢我们现实生活中包括这些法律的诉讼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这是有被告的部分，很多的一些事情没有起诉，没有被告，也就是说当事人我认了，没去追究相关方的责任，也没有去较真，所以这些东西是没有暴露出来或者是没有披露的。那其实在我们法院或者说审理过程中有被告的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4: 嗯，
8: 如果说你要选择没有被告，那就是放弃不主张，那我就认了，那就不会也存在被告的问题。
5: 对， 我记得啊，我们的法官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法律上的一个谚语，就是法律不保护躺在权益上睡觉的人。就如果你觉得你的权益可以放弃的话，这是咱们自己的自由，你可以放弃。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较真儿，或者是就像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玻璃破碎了，为什么它会

0: 在六楼，也不是特别的高，它为什么会破碎？然后失去的是三个至亲的亲人，
1: 对，
0: 而且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讲，他今后要独自的面对以后所有的生活，还有如果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健在，那么相当于这四个老人都失去，假如说父母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就等于这他们在白发苍苍的年纪又失去了自己的儿女，所以这样的责任不应该去探讨和追究一下吗？啊，当然如果我们希望就是纯灾害，但是如果是因为厂家的质量不好，这个厂家就应该被追责。只有我们对这件事情是很严格的，我们才能保障以后这样的悲剧
1: 不再发生。
0: 往这个厂家能够因为有高度的这种责任心和责任感，我不好的产品我不出厂，不符合规范的标准我不给你施工，这样才能更多的保障更多人的权益。
1: 嗯，其实就这件事情哈，我们这位听友他看到的只是这么一个点，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想把它延伸出来，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孩子因为他毕竟只有十五岁嘛，没有成年。
0: 对，我们节目呢也是借助身边的法律事，通过这个事件来帮助大家获得和学习法律知识点而已啊。
1: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欣法官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网络直播平台它究竟有哪些义务。
2: 好的，小薇，听众朋友们好。网络直播平台的义务主要有三类。第一是资质审核管理义务，平台自身需具备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等资质，平台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网络直播发布者进行基于身份证件信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认证登记，开展动态巡查核验，确保认证信息真实可信，每半年向所在地的省级网信部门、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存在网络直播盈利行为的网络主播发布者个人身份、直播账号、网络昵称、取酬账户、收入类型及盈利情况等信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主播提供注册通道。16至18周岁主播他需要监护人的同意。对在专业领域开展直播服务的主播，需核查主播是否具备相关职业资格，如律师证、医师证、教师资格证等。第二类就是用户权益保障义务，平台需建立多项用户权益保障机制和措施。一是动态巡查直播内容，审核直播账号发布的信息，对不良信息和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删除、警告、暂停或者终止服务。二是制定并公示平台消费交易规则以及售后服务规则，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三呢是协助商家和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和争议在线解决机制，为商家和消费者维权提供必要的信息、数据等支持。四是建立数据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规范收集用户身份、位置等个人信息，不得未经授权超范围获取及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第三类就是数据留存治理义务，平台需通过相应的存证技术固化直播数据，为直播内容、互动记录以及消费数据设置合理的留存期，确保发生纠纷时电子证据可以追溯。平台应当配合网信、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提供必要的文件、资料和数据等，并为依法调查、检查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0: 嗯，好，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的义务啊，资格的审核，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作为用户我们的权益它有一个保障义务，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留存的一些数据它也有留存治理的义务。
1: 嗯，
0: 那我们请戴维祥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你说这个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都存在哪些法律上的义务？
3: 网络主

0: 播的义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直播内容合规的义务，主播不得在网络直播活动中编造、散布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封建迷信以及虚假信息，不得在网络直播活动中泄露个人隐私及商业秘密，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带货类主播需确保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描述真实、准确，不得通过刷单、虚假交易等行为扰乱平台秩序。二、依法纳税的义务。一般主播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范围，直播带货收入、佣金与空位费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主播不得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构业务范围、隐匿收入来源等方式逃税避税，不得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或撤分合同金额恶意逃税。经纪公司的主要义务也有两项，一是资源支持与保障义务。经纪公司通过技术加运营加合规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为主播匹配资源、策划活动、开展培训。经纪公司和主播之间需依照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各自分担对直播内容的合规审查、用户权益保护及数据安全保障责任。二、收益与税务核算的义务。收益分配是网络直播活动中频繁发生的争议的问题，经纪公司需与主播平台之间明确收益范围、分配比例、支付方式及核算机制，并可通过违约金条款降低履约的风险。经纪公司需建立财务台账，留存收入的凭证，依法代扣代缴主播个人所得税，不得虚列成本或者支出，否则将触发税务稽查的风险。
1: 嗯，现在有些人是有经纪公司的，有些人可能就是自己直播。那自己直播的话，这个网络账号肯定就是他自己的。但如果这是他是跟经纪公司签订了一个合约，这个网络直播的账号究竟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经纪公司的呀？
2: 对，咱们还可以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账号，那你说他是归新闻传媒集团呢，还是归我们自己呢？
1: 问一下张新法官。
3: 好的，网络直播账号的权属通常是以合同约定为核心，兼顾账号属性与公平原则进行认定。一般合同有明确约定，且合同的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依照合同约定确定网络直播账号的权属。对于合同未做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综合以下因素来认定。一是账号的人身属性，是否形成以主播为核心的个人 IP。 二是账号的财产属性，账号经济价值是否依赖于经纪公司的运营投入。三是各方的履约贡献度，各方对账号成长的资金、技术、人力投入比例等。对于个人按照公司意志以个人名义注册由公司实际使用管理收益的账号，双方未对账号的权属有明确约定的，一般认定为账号归属为公司所有。
1: 嗯，给我们举个例子呗。
3: 好，这是某个传媒公司和葛某啊签订电子商务运营合作协议，约定葛某将其抖音账号某某爱美食交予公司运营，葛某呢负责产品的拍摄、图片美工等。葛某账号自合同签订之日就归双方共同所有，任何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的所有权。后来葛某提出解除合作协议，公司没有同意，葛某就从账号登录设备上将公司给剔除了，账号名称也更改为某某美食记。公司将他起诉到法院，判令葛某归还某某爱美食的账号抖音账号。法院认为呢，合作协议虽然约定了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所有权，但实际指向的是作为用户在平台上正常使用该账号的

0: 什么都得懂哈、啊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假如说这个个人他是有很强的他个人的魅力，或者是这个粉丝的依附性的话，可能结果就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对吗？
2: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2: 因为最近的那个程石安，他就是他的粉丝主要是因为他个人，来，但是他的账号最后还是归公司所有。
3: 为什么他的经济属性比较明显吗？
2: 因为他这个公司运营之前对于他的推流、
3: 哦、
2: 成本这些都是需要
0: 公司付的，
2: 都是有经济属性。
0: 那他这种个人这个IP 这么鲜明，那他如果说把这个账号都归属给替他运营这个账号的公司的话，对他好像也，因为他也有他自己给这个公司带来的很大，如果换了一个人未必就火呀。那这个时候他个人的这个权益怎么保护呢？他们会分这里边的一些利益吗？就假如说把这个账号，好，你这公司要这个账号，你要吧，那你给我一部分钱。
2: 这不会，
0: 不会。
2: 程石安最后又创立了新的账号，又获取了大量的粉丝。
0: 哦、你看，他是证明是他自己，
3: 他的个人的魅力也很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问听友说，就是关于民间借贷的传票与判决都已经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了。他说：“我接下来需要去法院的执行庭申请执行吗？申请执行都需要什么手续？而且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这是开庭的传票公告送达了，那么这个案件是没有进入到还没有宣判，也没有进入到庭审审理的，所以现在的话应该是公告的开庭传票的话，应该是按照公告送达的开庭传票。
3: 他说传票与判决
4: 都已经送达了，
3: 对
4: 啊，那就是公告判决已经生效，公告送达了，
3: 对，
4: 那么公告期满了之后判决生效，生效了之后可以依据生效的判决向执行法院，一般是一审法院来提出申请执行。
3: 他还要等这个通告就是送达的这个时间吗？还是只要发出的那一刻我就可以申请执行了？
4: 必须是公告期满之后判决生效、
3: 那他说申请执行需要什么手续，注意些什么呢？
4: 一般的话是提供生效的判决文书，以后申请人的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和银行相关的账号，完了之后包括被申请执行人的有关的财产线索就可以了。
3: 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4: 作为他的话就把这些资料准备好，完了之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可以上法院的执行立案庭可以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0: 好，其实呢现在这个网络直播呀特别的火，我想问个问题哈，网络直播如果擅自的跳槽，这个违约责任一般在法庭上会怎么认定？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胡一拟庭长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
5: 好的，网络直播呢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么如果主播在直播合同的履行期限内无正当理由的擅自跳槽，那么应当视为他提前解除了这份合同，构成了违约，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主播公司一般为了防止主播擅自跳槽，那么在直播合同中通常会约定违约金条款，而且一般约定的违约金都非常高。那么如果到法院诉讼之后，主播针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的，那么法院会根据实际造成的损失那么进行一个调整，如果实际损失比较难以确定的话，法院一般会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比如说平台前期的投入、直播流量、主播商业的价值，那么以及主播通过平台直播获得的实际收益等等因素，那么也结合网络直播行业的特点，立足行业的健康发展导向，那么同时也要兼顾违约金一定的惩罚性质，对这个违约金进行一个调整。
3: 刚才胡庭长也说了，说这个违约金非常的高哈。以前我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个唱歌特别有名的一个主播，他开始也是签了一个经纪公司，后来跟这个经纪公司之间有矛盾了，另外一个经纪公司就看好他了，然后他就决定跟另外一个经纪公司签这个合约，他前面那个违约条款也很高，是第二个经纪公司给他赔偿的。那么在第二个公司了一段时间，可能 跟这个公司的领导就又没处好，然后呢两个人也决定

0: 解除这个合同，解除合同呢，这个经纪公司不仅要他这个违约金呢，你肯定要正常赔偿的，包括他以前为了从别的地方赎回，是像赎身一样，他交的那一部分违约金，那么也要求这个主播进行赔偿。
1: 哎，那这个
0: 也是上千万，
1: 就是他之前赔给前一家那个公司的经纪公司的钱，法院会
0: 支持吗？
1: 就是这个后面这一家管这个主播要啊？
2: 嗯，这个我估计他们在合同中肯定会有一定的约定，就是如果在履行过程中你解除了，你要向我支付多少多少违约金，以及我替你之前向其他公司垫付的一些违约金。那么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也是一种违约金的性质。那么这两笔违约金法院在处理的时候应当会结合起来来处理，考虑守约方的一个实际损失，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了这么多损失。如果确实是给违约方造成了损失，那么法院会酌情予以考虑，那么如果过于高于他的实际损失，那么法院也会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也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判断。
1: 嗯，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张鑫法官啊，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网络直播合同当中啊，一般会有一个竞业限制，很多人其实不太懂什么叫竞业限制，以及竞业限制都限制哪些，请我们的张鑫法官呢给大家说一说哈。
3: 好的，劳动合同关系下的主播竞业限制条款，它是受劳动法的规制，主播应属于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的三类人员之一，竞业限制条款需以书面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为载体，并约定经济补偿标准，未约定补偿标准的，不影响竞业限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仍可主张经济补偿。如果双方形成的普通民事合同，司法实践中多对此类主播认定为竞业限制条款的适格主体，但此非劳动法意义上的竞业限制义务。如果一方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则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竞业限制条款要尊重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不合理加重了主播的义务，可能会显失公平被撤销。我举个例子吧，这种竞业限制条款主要大多是在游戏主播领域会常见的，比如说主播方向是王者荣耀，他就不能播英雄联盟相关的那个游戏，这就是叫做竞业限制。同时呢，王者荣耀为了让他只播这个王者荣耀，不去播对家的英雄联盟，会对他进行一个推流，包括让他参加王者荣耀的一些活动，给他那个曝光度，这就是竞业限制。
1: 那我问问我们节目里面律师比较多啊，其中有一个律师就说他在小红书里边开直播，好像是小红书就要求他签一个协议，就是只能在我小红书里做直播，他这个算不算竞业限制？
3: 他这不算竞业限制，他这实际上他如果在别的播，他属于是那种两个平台，
0: 对、啊、
3: 搭两个平台，他更像刚刚我们庭长所说的那种违约的那种。
1: 哦，他属于违约了。
3: 对对对，
1: 一般不属于竞业限制，
3: 很多都是只能选一个平台，尤其是他火了之后。
0: 哎，网络直播的过程当中免不了打赏，这个打赏能不能返还啊，戴律师？
4: 司法实践中通常将打赏视为服务合同下的消费行为，用户通过购买虚拟礼物换取主播表演与平台技术服务，打赏行为一经完成，原则上不可主张返还，但存在以下情形时可主张返还：一是未成年人打赏，未满8周岁儿童的打赏行为无效，监护人可主张全额返还；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打赏，若打赏的金额超出其年龄、智力、认知的范围，且监护人未同意或追认，也可以主张返还。但16到18周岁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的打赏，一般不可主张返还。二，违背公序良俗，主播通过低俗内容、虚构事实或者情感操控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诱导打赏的， 用户可主张欺诈要求返还。此外，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可以请求在婚姻关系程序期间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是部分。
0: 我觉得这个说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如果打赏的，我觉得这个打赏很少会经过另一方的同意啊，
1: 也备不住两个人一起看直播说快给这个主播打赏，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加了一个定语，就是未经过对方同意啊，
0: 而且是数额要明显超出一般的消费水平的哈。大律师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4: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嗯，好，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长春路和纪念街的交叉路口回香园牛津汤门口的红绿灯现在是不好用了，提醒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瞭望。好的，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
1: 哎，我是鸿飞，
0: 我是小薇，我们再次感谢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胡以礼庭长、张新法官，感谢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5: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6: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不多，通行压力也不算很大，医院的周边略有繁忙，但整体可控，注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渡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8: 抗日山歌飞荡地，
5: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9: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多云。长海庄河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多云有雾。大连是个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七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4: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6: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这是咱们汽贸集团在去年年底前拿的一个新网络，一个新的车型啊。目前全网只有一款车在售，就是长安欧尚520，官标纯电续航是515公里，一台纯电车型啊。主打的呢是营运，就是网约车、出租车的营运，尤其出租车最合适。当然，网约车也可以。然后，如果说您是私家车看好了，也可以用，自己也可以用。这个电池是8年80万，然后三电是6年60万。另外呢，整车的话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方式购买，就是买断价格，因为它就一款嘛，123800。如果说您是买断电池的话，整车价格123800。你要是车电分离，只买车，然后租电的话呢，您的开票价格车是88800。每个月的换电的这个门槛，营运车辆每个月是599，私家车自用是399。然后呢，全天三个波谷价格，中午的11:30到12:30，以及晚上的10点一直到后半夜2点之间都可以。这是最波谷的阶段，当然其他时间你该换一样换啊。只不过呢，就是它的这个电价结合呢，就是服务费加上这个电费。你像如果11:30到12:30，大家去相关的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去换电的话，一块电池你需要拿的钱就是你换的这个电的差价当中4.2毛是电钱。4.2毛是服务费。营运车辆是作为营运车辆的话，如果是出租车，强制8年报废，但是没有里程限制，网约车也是一样。然后私家车的话呢是这样，它不限制年限，但是呢你每个月行驶里程不能超5000，一年就是不能超6万。换电时间据官方描述极致是99秒，咱们给它顺延一点，咱们150到180秒，2分半到3分半，3分钟其实也不慢啊。另外呢，就是明天我会拿一下这台试驾车，然后呢第一时间会拍一个相关的换电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今天周二啊，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红顶一汽大众的销售总监张披露，欢迎披露。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下雨了，昨天披露说，哎呀，明天雨只要不是特别大，我说明天只要不下刀子你必须给我来。七月份了。
1: 嗯。
0: 目前据我了解，七月上旬就其实已经七月中旬了，特别快啊！七月中旬之前，全大连各品牌都不好，
1: 嗯
0: 啊，尤其是六月底过了之后，可能那一波消化完啊，大家这个释放啊，包括其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急切，加上呢政策不明朗，因为我不知道披露听没听说，或你们因为你们集团院内也是前后左右全是各种新能源啊，
1: 嗯，
0: 新能源要涨价，
1: 嗯
0: 啊，以谁呢？以高端品牌为首的，为什么呢？存储芯片涨价了。加上什么一些相关工艺芯片，要么就是原材料，要么就是国际环境，要么其他，反正就是芯片涨价，那整车价格它不能说给你动多少，但是有可能给你的补贴或者说原来给你减的那些要降低，可能以前无条件的给你补个15000-20000，现在可能给你补8000或者10000、啊、或者5000，就我还给你补，但是补的没有那么多啊。买高端车型的要注意一下，中低端现在蔓延的没那么快，但是早晚的事儿，无非就是涨幅算多少。燃油车这块应该还好吧？
1: 我觉得这就跟当时燃油车那个油价上涨，我觉得是
0: 啊，对，
1: 同逻辑。
0: 只不过油价上涨，你们必须得跟着涨，但其他你们现在基本就是波谷价格也动不了了。
1: 对
0: 啊，那新能源现在变量有几个？一呢是明年的这个车船税小事儿，然后呢还有所谓的喊了这么多年的油电平权。我们昨天有一听众啊，就是说这个油电平权，说这个电车啊，这也免那也免，上路还不收养路费，公平吗？我说不公平啊，问题没用。这事儿咱俩讨论没有用，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按所需啊。如果说你现在没必要买车，你可以先消停点停着。如果说你哎七月份赶上八月底还有大连车展，你横竖都有可能要换车的话，您可以去踩踩盘子，或者说了解了解你要的车型，或对比一下怎么样的。未来披露啊，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从6月20号之后到现在，相对什么车型问得多卖得多？你们这儿？
1: 现在我觉得就是还是以速腾、迈腾跟探岳这三款车为首，但是你要是说现在探岳跟迈腾这两款车，现在是探岳 L 跟 B9，就是全新迈腾，
0: 嗯，
1: 这两款车的现在是销量是 往上提升的
0: 理由呢？这俩阿里都是你同等类型车型当中比较定位和价格比较高的，
1: 嗯，但是就是现在可能是，嗯，怎么说，价格上面大概比之前能松动个几千块钱，
0: 嗯，
1: 可能客户的预算，就是因为 B 八跟探岳动享也在往下走，
0: 嗯，
1: 可能他的预算可能还是在这个钱稍微添个几千块钱或者做个分期啥的，
0: 嗯，
1: 他就能够上这个车，
0: 嗯
1: 嗯。
0: 具体的还是看大家的购车方式啊，等等。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咱点一下吧。就是按探岳 L 现在是330卖的好吗？
1: 300、330卖的都挺好。
0: 那330吧，咱按贵的啊，原价
1: 22万左右的那款，它带选配，
0: 一口价之后是18万6900，
1: 嗯，
0: 然后现在都选完，然后有报废或置换，加上所有拿满，就是我前端我要加的加满，我后端要减的能减的你给我减满，都落地大概在多少？
1: 嗯，22、5、7，大概也就16、17万吧，
0: 16、17万
1: 全对，
0: 那确实挺低的了。
1: 嗯
0: 啊，330版本探岳 L， 那300的话比它还能再便宜1万块钱，
1: 便宜1万块钱，
0: 那是15、16。
1: 嗯，
0: 你要说300的探岳 L 能到15多的这个区间，那是可以研究的。
1: 而且这个车的配置现在会高一些。
0: 嗯
1: 嗯，
0: 配置还是比较见长的啊，这是一个。然后那 B 九迈腾呢？
1: B 九的话，现在是真像 B 八吧 ？B 八可能现在14，你要是全都能减掉的话，13万多。
0: 嗯
1: 啊，你要是 B 九1.5T， 你像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推出一个大用户版本的，就裸车13万多，全落地15万来块钱。
0: 嗯，
1: 你要有个分期，有个置换什么东西，全减掉的话，应该在13万多块钱。
0: 嗯，
1: 就是但是它的低配的、高配的额外加个1-2万就行。
0: 嗯。价格现在其实都是在持平或往下走，
1: 对，
0: 但是幅度没那么大，
1: 嗯
0: 啊，但大前提听明白，各位，我们刚才说的是补贴拿满，
1: 对
0: 啊，然后你这个没算什么贷款之类的是吧？
1: 算了，
0: 算了，
1: 就是拿满嘛。
0: 那贷不贷款的话，价格能差多少？
1: 差个几千块钱呗。
0: 嗯，那这就看大家需要了哈。好，这是一个。然后我问一下，因为上周我深度试驾是那个咱们的450版本的揽巡，
1: 嗯，
0: 那车试驾车是2669的那个顶配的，
1: 对，
0: 那个加没加包？
1: 那个的话，它是，你知道座椅通风吗？
0: 不是，我那个智驾，
1: 没有，
0: 原车智驾呀。哎呦，那我还真得着重补一下了，各位。我一直以为啊，这个揽巡也有包，因为当时我忙，披露也忙，我没来得及问，他就告诉我一顶配，我以为是按你们其他那些像是 B 九版本的迈腾或者探岳之类的，我以为是把包选满了。那你如果是原车智驾能达到450揽巡那个级别，我说实话我对它的评价还要再提一点。我以为啊它是原车智驾加上加满包了，然后全开通的 PLUS 版本，这样的话它的整体辅助驾驶在燃油当中，我说能给到第一梯队，甚至能和第二梯队的很多新能源去比。那你要说原车这样你没加包，那我这个评价还要再提一点。各位，揽巡450现在能弥补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为什么新能源啊能做这个智驾做很好，燃油就不行。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和装配的原始的逻辑在里面，但是呢并不代表燃油车不能做。揽巡450其实目前开起来，它你要说和30万的新能源新势力比，它一般比不过，但是它和20万区间的比，一般20万区间的还不一定比过它。至少一半以上是，大家可以去试啊。那个支架真是，就是你只要把它必须带图啊，有图打开，你手准备好放方向盘上接管，然后呢脚时刻在刹车或油门当中摇摆，其他的交给车，问题不大。我说唯一的原始底层逻辑就是，它在相对拥堵或有类似危险驾驶状况情况下，这个是外部因素在造成的，不是车本身啊。它的平均反应和处理时间要比高价位的新能源的辅助驾驶能慢个 0.5 秒到1秒左右，其他的不影响，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而且450版本搭载全新的 EA88 发动机之后啊，这个提升披露我觉得是个多维度的问题，就是上脚踩之后就马上发现它和380版本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坐的感觉和开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
0: 啊，包括它那个速度来的就特别的猛，很澎湃，你只要你舍得踩它就有，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当然这个车也是怕连续爬坡的啊，那样的话你输出快。由于它给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是大众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它油耗可能在不理想状态下它升得快，但它降得也快啊。然后就是你们那个试驾车我拿走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平均显示表显是 13.1 我忘了是 13.1 还是 13.7 的平均油耗了。然后我看完之后，反正那个表我清了啊，我重新，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表，
1: 你没看呢现在。
0: 你回去可以看看那个表。再一个呢，给你看一眼平均油耗啊，这个我特意等你来啊，看一眼。
1: 68，
0: 这是我开的极致，我超过15分钟，而且你看我就当时均速是多少？
1: 不到40吧，
0: 35，
1: 对
0: 对，就是这个车它下限特别高，为什么呢？就是，按照以往大家对于大排量的燃油车型的认知，就是排量越大，是不是它油耗越高？不一定完全是这样，排量越大，或者说马力越大，排量不动的情况下是最理想的。由于它搭载的是双离合，各位，这个事儿我们要先放前面说，就是它的核心构成是变速箱和发动机共同作用。理论上肯定是配 AT 更好，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2.0T 272匹马力 EA5 5个8的五代发动机，它如果配 AT 的话，它油耗不会像现在这么漂亮。双离合油耗好控制啊。那所以我说了，这车浮动油耗特别大。你要开的好的，我调了一些北京、广州和上海的数据，包括成都和西安的数据，平均就是10个左右或以内。好一点的，像是杭州的，基本上达到9个9个半。废的也就10个左右。如果特别特别废的，大概是11个左右，已经顶天了。你们了解到平均号是多少？
1: 就是全新揽巡嘛。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售后也有一个家属买的这个车。
0: 嗯，
1: 当时我们也聊过天，他的大概就是说8到11个之间吧，
0: 它浮动很大，但是你平均的话，可能也就是9到10个油或10个左右，
1: 对，
0: 肯定是够了。它比上一代380版本更好控制，而且油耗更好降低，啊，归功于就是这个 EA888 发动机。那至于其他外观上，我觉得比初代车型是有变化，而且是有提升的。后排呢，我也满载了，就是互相这后排仨人说谁也碰不着谁，反正空间特别大，2.98米的轴距。这个车吧，它停车没你想象的那么难，但是说实话，它也是个5米多车长、2015宽度、2.98米轴距的大家伙。
1: 嗯，
0: 你在停车时候需要注点意，其他的都还好，因为它辅助配置包括其他也基本拉满了，360啊或者啥都有，所以问题不大。剩下的就是大家去开的事儿了。就如果说你对超级大五座，或者说高定位合资区间超级大五座有要求，你对空间动力有极大的要求，你还希望它辅助驾驶方面能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新奇的东西，它都符合。好，价格这块儿，皮卢跟大家说一下，2469和2669两个配置。
1: 对的。
0: 哪个卖的好？
1: 现在还是2469卖的多，
0: 入门那个性价比高。
1: 对，
0: 好，我们就按这个说，裸车咱就大约按25万算，都落地大概才多少？全满和拿满的话？
1: 25、28万多，28万多现在置换补贴基础就1万，如果你要是说有旧车报废，可以再加5000，就15000。
0: 嗯，
1: 如果是说您是本品的话，啊，再加
0: 这个本品是只能是一汽大众
1: 的
0: 啊，就是不能是一汽的啊。
1: 对，咱就按15000算吧。
0: 好，
1: 有报废的15000减15000就23万5呗。
0: 嗯，
1: 23万5，你要再减掉各种补贴的话，国家补贴呢最多报废减15000。
0: 嗯，
1: 就是22万加大概在25万多到26左右吧。
0: 嗯
1: 嗯，你要有个分期再省几千块钱，
0: 就是原价加10000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最低原价加10000，俩配置差2万能差在哪儿？
1: 主要是高阶驾驶辅助啊，
0: 这个辅助驾驶，我说实话，真，我觉得如果你条件允许，你要是25万能上，你奔27使劲的话，我觉得我是建议你可以往上考虑考虑的啊。
1: 其实我们家现在不单纯是揽巡这款车，它有这个高阶驾驶辅助，包括现在 B9 的高配。
0: 对，我刚才说了 B9 高配，尤其选满包的，包括探岳 L 都有。
1: 探岳 L 我们现在是连330的 CT 包版加7400就可以有。
0: 各位，大众的这个我不是在吹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发布会我全程跟了，然后去大众厂家看了，然后内部测试的视频包括相关数据我也看了，我自己我也试驾了，比我们在燃油车以往的逻辑的提升要高很多啊，就同等价位自己和自己比，它和同等价位的合资比，它比同等价位的二线的豪华相比，它都是有领先优势的，但具体有多领先，什么样，优缺点在哪儿，你们得自己去试。你们的试驾路程应该安排了一部分的辅助驾驶的体现吧？
1: 嗯，
0: 应该是有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啊。子晨问一下，一汽的悦翼08，主持人怎么看？嘉宾能不能说一下？虽然都是一汽的，但这是奔腾的，和大众没关系。
1: 嗯，
0: 反正那个店离你们反正也就隔了
1: 200米，
0: 没有100多米吧？
1: 嗯
0: 啊，100到150米左右。你对奔腾的车是怎么看的？没怎么看过是吧？不是一个区间。
1: 对，它奔腾除了奔腾 B50 之后，这是我
0: 而且奔腾之前的蓝本车型不是大众，是马自达。
1: 对，
0: 它之前的 B50 B70 就是篮板车型，就是马达马三和马六。
1: 其实我最后关注就是小马
0: 啊，那更便宜两三万啊。
1: 对，
0: 小马逊特逗，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在国家补贴最猛的时候，应该三年前刚出15000-20000那种一刀切补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奔腾厂家联系我说，宋老师，我们这个小马刚上，然后针对媒体啊，因为他们是想什么呢，通过媒体帮他们打开市场去宣传，说如果说您手里有一台车的话，按我们政策给你拿到最大。我没想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不一定换，但是你可以帮我算一下，我说我手里有个车，算之后，哎呀，宋老师，按你这个级别呀，因为他和什么呢，和你在就是厂家的媒体库里面那个，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就是评级，你级别高的给的补贴就高，能差几千，级别低的给的就少。我是按最高级别给，然后我手里有车或者其他都算。那宋老师按这个的话，我们还得找你2000块钱。我没要，后来没买，后来没买，因为当时用不上。然后后来我这个后悔啊，你知道吗？太后悔了。奔腾的车，尤其它越翼系列哈，它越翼系列其实是它想厂家想的是什么呢？和它的燃油和它小马那个再进行一个切割性的区分。就越翼的03和08其实明显是要和什么各种马它要有区分的。然后越翼系列现在这个价格起步是99.99，官方一口价啊，现在也是一口价，顶配139.99。我说句实话，我没问您看的是增程还是纯电，它纯电官标是565，实际那咱按打折算呗，我给他按570算，然后按这个夏天80%，那大概就是565公里，能跑450呗，啊，可能算上其他的损耗，折不折吧，440、430也可能。增程版本是240，然后 WLTC 是178，我给他按180算，我再打一八折，那大概就是140多公里，145左右，就是肯定是够用，但是呢，就得看你要买它增程还纯电的。如果是精打细算的朋友，明年可能啊纯电的优势会更大，因为明年纯电是免车船税的，当然一台车差不了多少钱，300-400啊，但增程版本呢，它已有的优势就是它没有续航里程的焦虑。车怎么样，我说实话，现在车啊只要是50000以上的电车大差不差，就是100000块钱电车，我就说它有多好你也不可能信，我也不可能信。那你要是就瞪眼说人不好吧，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啊，各位，我现在这么放一起，我问大家啊，轿车，它是个轿车，然后我把大小给大家，大家去参考一下啊。4.92米的车长，1.92米的车宽，1.475米的车高，轴距我要是没记错2.9米，那它其实就已经达到 B 级区间了。它相当于是什么呢？它相当于是秦 L 的价格卖出了一个第一代的比亚迪汉，因为比亚迪汉的轴距第一代是2.920。好，那你在这个价格底下，它是一个错位的。它是一个 A 级定价卖 B 级的车，挂着羊头卖的是牛肉，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这个车型它整体的从定位和给的东西的性价比上，它肯定是不低。但是它有两个最大的吃亏的维度：一，品牌知名度，
1: 嗯，
0: 啊，没有炫发也没有其他，你要不了解的话，你想不到它；二，同等定位的竞品当中，你要真按品牌的硬实力的话，它真的不一定能比得过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这四个个顶个压他一头，包括还有什么呢，长安系，长安的起源也在这个区间。所以你要按品牌的话它吃亏，你要按所谓的产品性价比的话它是可以研究的。就这车能不能买，能买了你可能也不一定说买赔，但是它的知名度或其他的缺点我说明白了，就是你看你认不认啊，或者我开玩笑讲，但我觉得我猜的是真的。你买完它之后，一定你身边会有人问你为啥不买比亚迪，你为啥不买吉利，一定会有，就看你认不认啊。车肯定是不差，但是其他政策估计也就这样了。它是一口价啊，就是99.99起，但入门那个说实话配置啊或其他我觉得是。

0: 亏。你要买怎么着也得从10万999那个开始往上研究啊。看孙老师发的这个速腾 S 的视频了啊，这个现在92800那个落地大概在多少？就是你们最主推那个带支架的版本。
1: 嗯，92800，你就加个税加个保险呗，10000多块钱，10万出点头呗。
0: 嗯，
1: 你要是再有些什么置换补贴，包括厂家的国补、省补减掉，这些可能也就是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
1: 到这儿来谈。
0: 嗯。
1: 啊，这边绝对是不会说让你买贵，放心。
0: 就是能让的、能谈的都可以研究。
1: 嗯
0: 嗯，这个就是看大家需要，还是看大家需要。我个人建议啊，你们先去试驾，但我有啥说啥哈。它叫速腾，虽然后边加了个 S， 但它也是速腾。
1: 嗯，
0: 最大的卖点就是便宜。
1: 对，
0: 还有配置。但是吧 ，1.5 自吸版本，我没记错是141牛米、81千瓦、110的马力。说实话，市区内用。将将够用，
1: 嗯，
0: 这个区别在哪儿？是因为之前我对大众的带涡轮增压的车太熟悉了，我一年能试驾好几款，几乎全系我都搂一遍，所以它换到1.5自吸，我估计平路开也是跟我一个感觉。
1: 刚开始那个油门给你的感觉有点生疏，
0: 就是平路和下坡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要爬坡或连续爬坡，加上你深踩的时候，它确实有点动力上的捉襟见肘，
1: 嗯，
0: 这是实话实讲，它不可能说它便宜完全是好事，那不可能，它就是降价了，它便宜，入门79800起。然后标配版本87800，哎，那如果是入门那个，咱就按8万算，它落地多少？加多少？87800够不够？
1: 不够。
0: 9万。
1: 保税前就8万多块钱，税前就得大概5000左右嘛。
0: 嗯。
1: 保险大概也5000左右，1万块钱呗。
0: 嗯，那就是9万左右了。
1: 9万块钱。
0: 那我再有个置换呢？
1: 置换的话减3500。
0: 嗯。
1: 然后再拿个补贴6、6、83000块钱，3000
0: 够了，
1: 7000。
0: 嗯。
1: 差不多
0: 够，
1: 嗯，
0: 肯定是够，嗯，但我在视频当中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说你考虑驾驶的相对体验感，如果是入门版本的速腾 S， 我其实相对更推荐 1.2T 版本的宝来，
1: 嗯，
0: 那个我觉得更猛一些。那宝来现在多少钱？
1: 宝来的话，现在落地大概你要全都有的话，7万多块钱吧。
0: 那这么看，我觉得还是宝来性价比更高，因为我个人，各位每个人对车的要求不一样，我个人要求好开必须是第一要务，我要买的车，我真金白银掏钱买的车必须要好开，其他我可以适当的找吧，甚至我可以去做一些妥协，但好开这事儿我妥协不了啊。要是他不能做到我想的随叫随到，他不是说马力一定要给他500匹啊，不是那种，但是你得相对好开啊。所以呢，在开完速腾 S 之后，马上我就拿高尔夫去弥补了2000损失，高尔夫好开，你知道吗？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啊，我们再刷新一下。探岳众享和探岳 L 都是300版本，落地能差多少？
1: 差个小2万块钱吧。
0: 小2万，
1: 嗯
0: 嗯，我们评论啊，如果说就是纯正的家用属性，不参考其他，
1: 嗯，
0: 如果我预算都够，或者说我预算比较精准的，我能拿到145000左右。你会建议我咬咬牙直接上 L， 还是说就是务实一点，或者说多省点钱，我直接看那个众享？
1: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预算是一方面，那客户的这个他对这个要求高不高是另一方面。
0: 嗯、
1: 现在我们现在都有连升3级的了，
0: 呀、嗯，
1: 就是
0: 谁上来学啊？
1: 从探岳众享看探岳 L
0: 啊，
1: 从探岳 L 看探岳 L PH， 直接买 PHEV 了
0: 啊，直接插电混动了，
1: 对，
0: 有电加上高阶辅助和其他都拉满。
1: 对，而且是什么？再算算，他一天能跑个20-30公里，
0: 跑得多的更合适。
1: 一年他可能就在室内开的话，
0: 一天20-30，按你们纯电续航的话，他基本上4-5天充一回就行。
1: 一周充一回，
0: 嗯、
1: 而且他零油耗，
0: 嗯，
1: 基本也不用什么油。
0: 但是再补一句啊，插电或增程的车型的车主注意一下，我个人建议，仅我个人建议，您的一箱油一年循环3到4回，就是3或4个月一箱油，
1: 嗯、
0: 这是哪怕你不把这个油耗光，3到4个月充一回油。加一回油，我觉得是必要的啊，不能时间太长。那要说到这个的话，俩插电混动都一起说一下吧。
1: 嗯
0: 啊，
1: 探岳 L 这个 PHEV 的话是169900，
0: 嗯，
1: 然后高配是181900嘛，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刚上市，卖的也比较不错，客户也就是大多数来找就是比较认可大众这个品牌，
0: 嗯，
1: 然后过来看看燃油，哎，看看有这个新能源，因为大众这个宣传，说实话也不是说。像新势力这种的，就是提前发布呀，或者是噱头特别多。
0: 嗯
1: 嗯，就是客户来看了，哎，再一讲一讲，可能确实价格比正常燃油稍微贵了一些。
0: 嗯，
1: 但是呢，
0: 但。

0: 没差多少、啊。
1: 对，没贵个1万2万块钱呗。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从后期保养啊，不保养，那个什么购置税啊，
0: 嗯，
1: 包括那个油耗啊、电耗这些，可能就给你省回来了。
0: 这样等到要来得及的话就，八月初要来不及的话，因为八月份你比较忙，
1: 嗯，
0: 等到车展之后吧，看九月份、十一之前那阵儿相对平衡期，
1: 嗯，
0: 我看看我连着2周连 PHEV 的迈腾连这个探岳啊，我一起试一下。到时候亏电油耗或其他，我给大家一个真实反馈啊。
1: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比亚迪大唐通过节目能不能插队购车？插不了，插不了一点。现在你订大唐的话，2个半月、3个月到车都是算快的。打底官方给你8周，实际不行，我估计得10到12周，就是得2个半月到3个月啊。找谁没用，他现在厂家不傻。他过了那个之前的野蛮生长期了，现在即便说上市即交付也就那么一小批，然后后续就是看订单，订单特别喜人，他可能排产之前可能按50%的使劲儿，哎，特别特别喜人，订特别好，他可能按70%、80%都很少，基本不会出现100%功率去生产线去排产生产车的情况了。因为如果产品冗余的话，这个对于厂家尤其经销商来讲灭顶之灾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请披露稍事休息。大家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说你想买车、想试驾或让节目帮忙找人，没问题，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3个字“省省8”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就行了啊。马上回来。

0: 场环岛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密度增加，但是整体的移动状态还是非常可控，秩序还是很良好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杭店、普兰店、长兴岛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有大雨到暴雨，晚上转多云。大连市区气温24到29度。
1: 空中110，空中110。
0: 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线员刘鑫，刘警官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述这样一些警情。近日，我市迎来台风外围强降雨天气，110报警中心联系接到多起涉险求助警情，部分市民驾车途径低洼涵洞，强行涉水，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还有家长带孩子在沿海岸边河道观景。靠近深水区域十分危险，接警后110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调度辖区交警、派出所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快速转移被困群众，疏导滞留车辆，及时劝离海边危险地带滞留人员，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险情虽及时处置完毕，但风险教训值得所有人警惕。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远离河道、堤坝、临海观景平台等危险区域，切勿下水捞鱼、岸边戏水。居住在低洼老旧楼栋的居民，提前做好物资转移、留意社区防汛通知，如发现树木倒伏、路面塌陷、积水围困等险情，及时远离并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的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务上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请回披露，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不少朋友想问哈，一汽大众的后期保养和换件成本高不高啊？和其他的合资相比，能在什么水平？
1: 我觉得话，如果是跟怎么说，我觉得还算可以，不算高。但是的话，你要是跟那个自然吸气跟涡轮增压，它换的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有人说能稍微贵一些？因为它有半合成跟全合成的油。
0: 嗯。
1: 如果是说你跟自然吸气用一样的那个半合成机油，那可能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你要是说换全合成机油，它相对能贵个200块钱左右，但是一样，你跑的里程也会多一些。我觉得整体来看，就是跟市面整体来讲，应该是差不多。
0: 反正自吸的我一般就是
1: 也换全合成，
0: 你不需要挑太多，但涡轮增压的我是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哪怕你只能

0: 哦，
1: 为什么运气不好呢？因为我认为
0: 无视孙权是不是
1: 啊？无视孙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孙权他爸爸和他哥哥能够再活的时间长一点，我觉得吴的能力绝对不像现在历史上这样。
0: 嗯，
1: 啊，可能有人说，那孙权不是也很厉害？孙权是很厉害，但是在开疆拓土这一块儿，他和他爹和他哥来比，
0: 比不了，
1: 比不了，因为他的父亲很厉害的一个人，孙坚、孙文台很厉害，但是呢。嗯，就是他们老孙家有一个特点哈、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知道自己很优秀，但是都很骄傲。就这父子俩，就至少在我的分析里啊，你说这父子俩是怎么死的？我觉得就是自己把自己骄傲死了。你太骄傲了。
0: 哦、那这怎么才能是骄傲死法呢？
1: 你看孙坚，孙坚是怎么死的？孙坚去当时跟刘表打仗，刘表派了一个人出来，应该是黄祖出来。孙坚和黄祖打仗，每次都能赢。孙坚根本没把黄祖放在眼里，说你是个什么人？手下败将，何足言勇？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被人给伏击了，死了。
0: 大意了，
1: 大意了，死了是吧？你再看他哥哥孙策，孙策的死更有意思。孙策是怎么死？他其实完全不必死。孙策是个什么特点呢？孙策史书上记载的很清楚，叫做孙郎。郎这个字儿在那个年代里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指的是什么呢？第一种意思指的是郎官，你在皇帝身边做一个郎官。第二个意思，这个郎是什么意思呢？帅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孙帅哥。
0: 啊，
1: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长得非常帅的一个，
0: 英俊，
1: 非常英俊潇洒。所以你看周瑜叫什么？叫周郎。
0: 周郎。
1: 哎，对，孙策长得很帅，你再看看人家娶那媳妇儿、三国三大美女之一，大乔。你就说，就他这个颜值，他能低了吗？他颜值不能低，对吧？
0: 是。
1: 结果有一次，在外面因为一件事儿被人给伏击了，当时是他一个人敌七个人，就这么一个战力，他还能保住命，还不死，还能活着逃回来，说明武力值也可以，对吧？
0: 是。
1: 但是当时确实是受了重伤了，虽然是重伤，其实这个伤他要不了他命，伤哪儿了呢？伤脸上了。
0: 嗯。那他肯定是受不 了帅哥
1: 伤脸上了、是不是毁容了？
0: 是，
1: 对吧？按理说我在想，如果要是个女生的话哈、可能这个接受真接受不了，
0: 郁郁而终了。
1: 对，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吗？他接受不了，
0: 很重要。
1: 然后他就是怎么样，其实他已经养好伤了，然后呢干什么？照镜子一看自己这个脸这样，就很愤怒。他这个一愤怒，面部表情再一夸张，这个伤口就怎么样，
0: 裂开了，
1: 又开始养嘛，养两天好了，对吧？再一照镜子又接受不了了，再次就是反复，就这个动作反复。
0: 嗯，
1: 结果这个我分析是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外伤感染了，
0: 然后就没了。这人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了。你说这、你说这至于死吗？就不至于吧，
0: 就是太骄傲了，
1: 太骄傲了，就对于自己的颜值太在意了、这父子俩是不是都最后边？你是不是都是因为你太骄傲了吧？骄傲死了吧、是吧？其实完全不必要，对吧？就这俩人如果能活的时间长一点，往后拖一拖的话，我觉得东吴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嗯，
1: 啊，但是到了孙权那，其实孙权也不弱，孙权也不弱，是原因是啥呢？是因为孙权手下的这批人，可以，孙权手下不缺人。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讲，觉得曹操的谋士多，觉得你刘备那边人谋士多，孙权这边人不少啊。孙权这边有谁？开始有周瑜，后来有鲁肃，往后有吕蒙，再往后有陆逊，这几个人都很厉害。为什么我说这几个人都很厉害？你想想赤壁之战最后边打赢这场仗主要靠谁？靠周瑜
0: 啊。周瑜
1: 靠的是周瑜，对吧、
0: 嗯、
1: 周瑜不像我们讲三国演义讲这个人特别小心眼儿，哎，说他可嫉妒诸葛亮了。那没有，
0: 既生瑜何生亮吗？
1: 对，没有的事儿
0: 啊。
1: 为什么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就说几个例子来说。周瑜在史书上被称之为周郎，颜值有吧？
0: 啊，有。
1: 史书上记载周瑜多高？至少在1.85米以上。
0: 嗯，
1: 个儿也不矮吧？
0: 大个，
1: 对吧？家庭出身，人家也是士族出身，可以吧？
0: 所以他也很骄傲的。
1: 他也很骄傲，人家娶的媳妇儿是什么人？三国三大美女之一，小乔。
0: 嗯，小乔。
1: 对，小乔。
0: 嗯、
1: 当时周瑜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大都督。哎，你就看，就这几个比，我们比出来，我们看一看啊，在同一时期，诸葛亮是干嘛的？诸葛亮出身没有周瑜好。
0: 臣本不一，躬耕于南阳。
1: 对，你出身你不如人家，对吧、
0: 嗯？
1: 人家娶的是三国三大美女之一，你呢？你娶的谁？你说这很智商很高，
0: 而且他这个面相也是比较老成的那种，
1: 很丑
0: 啊。
1: 史书记载就是非常丑，就是那个就是后来好像小说演义里给起个名叫黄月英嘛，具体应该是姓黄，叫黄什么不太清楚
0: 啊。
1: 就是这个女子很聪明，但是呢颜值不行，就是比较丑的样子。
0: 嗯、
1: 然后你再看当时诸葛亮的他的政治身份是什么？隐居，他当时不是楚国的丞相，他当时是隐居，人家那时候是大都督，你是布衣，
0: 对。

0: 是一个级别吗？所以你就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想，你说周瑜嫉妒诸葛亮，你有啥好嫉妒的？
1: 那他可能是根据后续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觉得自己的这种智慧打败不了他，他才说出、这个
0: 没有，他根本不嫉妒诸葛亮
1: 啊，
0: 他这是为了什么？显示东吴那面的人心胸狭窄
1: 啊，
0: 就是小说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 好家伙，
0: 是这样的。
1: 哎，这位范的这位听众朋友又发来一个疑问哈、他说张辽的八百虎奔踏江去，他说这件事儿是真的吗？老师，
0: 这件事情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三国演义》里有提，但是不是像《三国志》里讲的那么夸张。
1: 能大概帮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个怎么回事吗？
0: 它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张辽当时在这个曹操那个阵营里面也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将军，
1: 猛将、
0: 他是一个猛将，他绝对是一个猛将。而张辽打仗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勇猛，那么当时在作战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形容呢，就是他要表现出来，就是《三国演义》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要表现出这种夸张的这种气质。其实《三国志》里有没有记载这个事儿呢？《三国志》里有记载，但是不是像我们后世想的，就是那么的厉害。你就是你，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赤壁之战也是一样，赤壁之战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诸葛亮那头就是非常厉害，又什么借东风，又什么登什么法坛，其实这些事儿都是没有的。他就是为什么？他就是为了突出，就是说你对方你很厉害，你很神奇，我们凡人都达不到。哎，你特别特别牛。他是为了影射这个东西，他写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你像赤壁之战里讲的那个打仗为什么打赢，我认为完全就是周瑜的功劳，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演绎，小说演绎和史书上记载它是有差别的。
1: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杜撰居多，
0: 对，
1: 演绎居多，
0: 对，就是《三国演义》里的这部小说，我们说这部小说吧，它杜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哈，在杜撰的这个东西里面有原型。你就像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典故，我们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事儿有没有？有的，《三国志》里是有记载的。这个事儿，《三国志》那个蜀先主传刘备这块它是有记载的，但是完全没有像你在《三国演义》里看的，就是那么的故事化。哎，又给你举这个例子，举那个例子，对吧？没有那么故事化。他俩唯一相同的是，最后尾曹操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就是天下英雄就咱俩了，就这样。所以当时刘备的反应是什么？很尴尬的笑一笑。然后你再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讲的，就特别有意思，说啊装的害怕怎么办？哎，这个时候正好天上打了个雷，哎，装自己很懦弱嘛，筷子掉地下了，然后说那个哎呀不行，我紧张，我得上厕所，
1: 借油跑了，
0: 哎，借这个事儿跑了。所以你说这个很夸张嘛，对吧？
1: 宝皇就说了：“东风不与周郎便。”
0: 铜
1: 雀春
0: 深
1: 锁二
0: 乔，
1: 就是大乔和小乔、
0: 大乔和小乔，这个也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当时是借东风嘛。
1: 嗯，
0: 这个东风其实不是借来的，是周瑜告诉他，就是告诉他说什么时候能刮东风。那么这里我们很多人都有疑问，
1: 他怎么知道？
0: 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有东风啊？这个是我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吧，我学生也问我，我说很简单，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们夏天的时候，你们有时候上海边玩对吧？哎，你们能看到那个老渔夫、老船夫对吧？我说你去问他们，你问他们什么时候有大潮啊，什么时候上小潮啊，哪天什么会有、
1: 他们会看，
0: 他们一定会知道。我说他们怎么知道的？我说他们会算吗？他说那你说他怎么知道的？我说因为什么很简单，经验吗？我十几年在这打鱼，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刮什么风吗？周瑜当时经常在江边作战，那么多年，他总会知道啊，这个季节基本是什么风向，那个季节基本他就经验累积。
1: 就是今天的东风要来了，你自己做好准备。
0: 对，他可能会知道这个月可能是再过十几天，往年就来东风了啊，那差不多这几天你准备好，他可能是这样推算的吧？结果那天来了啊，告诉你可以去了，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嗨，您看，
0: 他就不是借的。
1: 有些时候啊，并不是我们就是看到的一些演绎，
0: 对
1: 啊那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去深挖一些背后的故事。我们最近呢在讲三国的系列，姜老师会准时的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我们已经讲了曹操，讲了刘备，那么下节课想听谁会讲谁呢？大家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啊。非常的感谢姜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听得很入迷，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敷衍。最后再补充一句，有听众朋友呢想问说，如何能听到姜老师更多的一些有关于国学方面的内容啊？那姜老师呢平时也会有着自己的

0: 课程，如果您想听或者是想让自己家的孩子来听的话，都可以发送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到平台当中，我们帮大家来对接一下来听姜老师的课程啊。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不高，行驶状态相对较好，请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保持理想的驾驶状态。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的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由欣欣编辑，小微播报。13:30，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或者是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乘客们，欢迎请登车。
8: 早上好。
2: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2: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好，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4: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是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钟为您播出。而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设置单元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万众救援队的阿波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呢，也是给我们普及一下安全方面的应急常识。我们都知道哈，最近我们全国各地都是受到了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啊，进入到了一个主汛期。那么阿波前一段时间也是去培训了，
9: 对，
4: 培训的也是这方面的知识，是吧？
9: 对对对对。
5: 嗯，能不能分享一下培训的时候，你觉得最有心得的是你一下收
4: 后来第一个民警他就很着急，就跳下去了，跳在孩子身边去抓这个孩子，然后两个人呢就顺着这个河流往下流，他这个民警呢去抓那个棍儿，抓那棍儿呢，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民警跳着这个小孩的前面，因为这俩还在流啊，想再把这两个人截住。那么后来跳那个人就顺着继续流，先跳的那个人抓住棍儿，然后把小孩给救上去了。小孩上去之后呢，这俩民警还是继续往上往下流，流流流流。我以为能截住，其实都没截住。就像你刚才到了一个汇水的那个口的时候，那个水在不停的翻滚，不停的翻滚，然后那两个人就头部已经看不见了，就在里面。但是那个视频没有结束，

0: 没有结束之后，我去找后续，我想看看这两位民警是什么情况，我也没找到那个后续的报道。但是那种情况想要再出来就已经很困难，很困难了。
1: 那个、我们的专业术语叫滚水坝。嗯、
0: 滚水坝
1: 就是它是翻滚嘛？
0: 啊，对对对，
1: 其实它是有个高低差。这个水先不说，就说底下这个结构是有高低差的。
0: 嗯嗯，
1: 高低差之后，因为高处的水下来到低处，它本身有个下坠嘛。
0: 嗯，
1: 下坠过程中就导致底下的水就变成一个翻滚的状态，像洗衣机的滚筒。
0: 是、
1: 嗯、所以我们叫滚水坝。滚水坝的特点就是让你在里面转。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个我没有做过这个培训、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有专业培训的人呢，
0: 嗯、
1: 他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憋口气游到最底下。这个洗、
0: 哦、
1: 就类似于洗衣机的边缘，最底下出去再上来。
0: 我看那个劲儿特别大，它、
1: 哎、
0: 能游下去吗？
1: 沉下去，它一定要憋口气沉到最底下，贴着地面出去。
0: 嗯，当时我就在想，你说你身上你们又没有救生圈，然后就那么跳下去，这种方法真是特别不可取。
1: 滚水坝不光是人，我们经历，我们看过，不是经历的，是看过这个视频呢、啊。滚水坝都有把一艘那个像。挺长的，有点像观光的那种游船，
0: 嗯，
1: 整个卷进去的，整个就卷进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滚水坝就是像我们看这两天，我今天看视频，在这个浑河，它就一段一段就有滚水坝。
0: 嗯，
1: 它这个其实人家做的目的是让这个坝呢，在枯水的时候拦截水，我稍微抬高点，上面上方就能蓄点水。
0: 嗯，
1: 但是水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滚水坝。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人也是禁止人进去的嘛。
0: 嗯，
1: 就这种特别危险，像主持人刚才说那个，今年就是您说那个地方，或者是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那个沟渠比较宽呢。
0: 嗯嗯。
1: 在应该是在北边吧，北方我印象里。
0: 嗯嗯。
1: 不是我们这边，也不是南方。那现在当地的一些就是做救援的或者一些职能部门，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拦条绳子在这个水上面。
0: 嗯嗯。
1: 一开始拦吧，他们就也是费尽心机，也不好拦。拦好之后呢，又有人讲说你这样不好，因为你人冲坠到绳子中间变成个 V 字形，这个人头也好脖子也好刮住了、
0: 哦哦嗯、
1: 他到不了两边，因为绳子有韧性嘛、
0: 嗯、
1: 他就变成个 V， 我们叫死亡 V、
0: 哦、
1: 就是这个绳子拉的直直的，是平垂直于这个水面
2: 的，
1: 你正好冲过来，你正好就是你是最大力量的，让这个绳子会塌陷，就往前冲一段，你想再往两边走等于你要逆流往上去，能，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晰。
0: 嗯，
1: 如果你把这个绳子斜着，两边斜着，
0: 啊，
1: 这样的话，你抓住绳子之后，你会水流推着，你会往另外一个边走，推到另外一边，你也就上岸了。
0: 哦，
1: 后来他们可能又改，但是也有人说你绳子谁也拽不住，这各种可能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大家都是在尽量挽救生命嘛。
0: 是，昨天看那个
2: 绳子。弄塑料袋行不行？
1: 弄网可以啊。
0: 对，我觉得我刚才想
2: 是不
0: 能在底部弄网，其实、
1: 就是、其实我们
0: 可以勾住脚也行啊。
1: 那个洞有鞋盒那么大都可以，
0: 嗯、
1: 人都过不去、
0: 嗯，
1: 你总能抓住嘛。
0: 嗯。
1: 但是网的特点是你可以在上面休息，就是水只要不高过网，
0: 是是是，
1: 你头就能出来。
0: 昨天那个民警还随手抓那个就是堤坝上面有一些这个长的这个小草小植物，
2: 抓
1: 不
2: 住，
0: 其实根本抓不住，
1: 抓不住。
0: 嗯，
1: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在洪水或者说内涝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急速的流水，我们叫急流和激流哈，
0: 嗯嗯，
1: 这个人走到里边，那基本上就是太危险了。
0: 是、
2: 嗯，
3: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说咱们防汛工作里会经常提到设防水位、警戒水位、保证水位。那问问哈阿波老师，这三者都代表什么？到达了不同水位之后，咱们的这个防守工作应该做哪些调整？
1: 啊，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设防、警戒和保证水位呢，基本都是给这个地方分级防守的一个核心标尺，也就是出现在哪呢？水坝、水库、拦水坝，基本都在这样的地方。
0: 嗯、
1: 就打个比方，我们这个，广西那个城市我还记不住了，横、
0: 嗯、
1: 横什么，就是它那个水库就是它有水位的，
0: 哦、
1: 包括我们浑河也有啊，都有水位，水库水位，水位呢它基本上这样，第一个就是设防水位，
0: 嗯，
1: 这是这个提防这个进入防汛阶段的起始水位，就是、
0: 嗯、
1: 也就是说水起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水库不可能是干的，
0: 嗯，
1: 它有个死水水位，就是最底下这一段，
0: 嗯，
1: 那么我们到汛期了，水起来了。我们开始要设防，要做准备了，就是这个水到这个位置了，最我们他们设定的相对低的位置是安全位置。
0: 嗯嗯，
1: 我们要做准备了，没有威胁到这个堤坝哈，没有威胁，哎、
0: 嗯，
1: 没有威胁，但是要开始安排这个常规巡查检查一下，然后呢，水位持续上涨， 那么就开始到了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就会容易出现我们可能一听都知道的

0: 管涌，管涌渗漏或者是滑坡啊，这个时候这个概率就提升了。它可能要求的就是说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这个
1: 巡查
0: 巡查，然后呢做好什么抽水便就开始准备了，嗯，然后第三是保证水位，保证水位就是说，如果保字面理解可以理解，如果保证不了在这个水位让水下去的话，可能这个坝就危险了。
1: 也就我们说的它的最高的临界的上限。
0: 对对对，基本上出问题的或者说没来得及控制的，就是在保证水位的时候水没有降下去，或者没来得及让它降下去，
1: 嗯，
0: 而这个坝可能本身又承受不住了，
1: 嗯，
0: 哎，它就会这个出现问题。
1: 哎，那其实洪水它也会分为小、中、大，还有特大四个等级。
0: 嗯，对对对。
1: 洪水重现期，像这个词儿，咱们是怎么理解的？
0: 嗯，它是一个水文统计学的概念。我们每次就是看这个，比如我们的三峡大坝，应该是能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吧？
1: 嗯。
0: 有些坝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说百年一遇的洪水可以抵挡。千年一遇的可以抵挡，万年一遇的可以抵挡，或者说这次洪水是50年一遇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说，你一定要记住，50年一遇的洪水不代表50年一定来。
1: 嗯嗯嗯。
0: 首先是这样，它有可能50年来两次这么大的洪水，
2: 哦，
0: 有可能根本就没来，它就不会来。
1: 嗯，
0: 但是设计的理念，统计学的概念说，这种洪水它的概率是50年。
1: 嗯，
0: 哦，那么其实是一个形象的概念啊，就理解50年应该比5年的洪水要大，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100年，哦呦，那得很大了。
3: 对，
0: 那1000年呢？可能啊，那以前的，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这么写的。那么5年一遇的洪水代表平均每5年出现一次同等规模嘛？那50年是同样的。
1: 嗯，
0: 那5到20、5年基本就是小洪水，我们可以忽略。
1: 嗯，
0: 5到20年是中洪水，20到50年为大洪水，超过50年属于特大洪水。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应该是2026年1号洪水是沈阳发布的。
1: 嗯
0: 沈阳发布的，沈阳已经做好，就是发布了2026年的一号洪水，但是他没写是多少年一遇哈，因为这没结束，应该不太会写。
1: 嗯，
0: 哎，所以说基本上它这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抵御洪水和建造这个堤坝、堤坝这些东西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你用的什么材料做的？是混凝土啊，还是就地取材土石方啊，还是钢结构啊，是拱形坝呀，还是这个重力坝呀？
1: 嗯，
0: 你决定这个我用这个坝来抵御多大洪水？
1: 嗯，
0: 其原因就是说，我要决定这个偏远山区，可能我10年一遇的洪水就可以。啊，如果是重要的这个枢纽，可能我要做到100年一遇的洪水。
1: 那咱们就结合咱们辽宁，
0: 嗯，
1: 就是不同等级的洪水，在咱们辽宁各地会造成哪些比较典型的灾害呢？
0: 嗯，基本上我们辽宁呢，主要分布在哪呢？就是说这个，大洪水阶段主要分布在辽河、浑河、大凌河等主干。
1: 嗯，
0: 它如果全线涨起来呢，老旧小区和一些村庄、低洼村庄会有大面积的内涝。再就是山洪爆发，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多处会出现这个地方出现这个散浸呐、管涌啊。如果是特大洪水呢，那么就不用讲了，大面积的崩塌哈，水库这个调洪压力达到极限的话，就会冲毁部分的村庄道路。如果是这个叠加了台风，像今天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风暴潮，
1: 嗯嗯，
0: 那今天的海水其实已经涨到了说。基本上今天海水涨的可能过去这两三年我亲眼看见的就这一次。
1: 嗯，
0: 今天涨到就是他们的现场拍视频，我们看这个我们海边，就像我们游艇码头那个浮台绑船的浮台和这个陆地，正常讲一定是你上浮台是向下走，对吧？楼梯向下走，今天涨到了你要稍微向上一点点走到浮台上，
1: 哦，
0: 就浮台已经高于地面了。
1: 哦，
0: 只不过水不高，因为浮台本身离水有段距离。
1: 啊，对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再涨10到15厘米的风暴潮，如果再高10到15厘米，那我们大连就是海水倒灌。
1: 嗯，
0: 今天就会倒灌。
1: 哦，刚才说的是大洪水和特大洪水，像那种小洪水，是不是只会造成像局部的农田的自涝啊，或者小型的沟渠的积水？
0: 对对，在我们周边地区吧，典型是像普兰店、庄河、瓦房店、长海这边呢，会有什么特点呢？如果说连续下雨，那么我们小洪水甚至没达到小洪水，只要这个雨水比较频繁，它的地面的咱们这个土地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海绵嘛。

0: 它饱和了，饱和之后呢，它就会，特别是这个庄稼，它本身就是在低处做的，它就会那个什么，就会产生什么呢？积水内涝，这对庄稼是个损失。
1: 那么中洪水它一定要比小洪水更严重一些，像这个中洪水一出现，这个中小河流的水位那是肯定上涨的。
0: 对，肯定上涨的，大面积上涨，然后中洪水就要注意这个我们的几个主干河流了，辽河、浑河、大凌河等。
1: 还有一些这个乡村的低洼的道路也基本上会出现这种短时的积水。
0: 哎，基本上就是淹没了，不太建议出门了。
1: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好，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点段呢，市内的主干路街的通行质量良好，车辆不多。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呢行驶速度是略缓的，但是整体是可控的。另外今天下午大部分市内的中小学都是召开家长会，目前各中小学周边的车流量以及人流量都会有明显的增多的现象，也请广大的驾驶员注意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以及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转偏西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下午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转西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是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3: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万众救援队的阿伯队长做客直播间，带来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一些防汛方面的知识，我们就共同来学习一下啊。
4: 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防汛工作当中的这个设防水位啊、警戒水位、保证水位分别都代表什么，如果达到不同水位之后，我们这个堤防的防守工作要做哪些。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呢，就是这个防汛的这个水位啊，我们了解之后，你能够通过看到它这个水位是警戒水位还是设防水位，你就知道这个危险有多大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嗯，那我们就是尽量的远离有水的地方，这样比较安全。
3: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阿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影响咱们辽宁汛期降水的几大关键的天气系统都有什么。
5: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影响这个辽宁的主要是五个关键天气系统啊，一个是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一个是东北冷涡，一个是华北和东北的温带气旋，一个是高空西

0: 风槽和北上这个台风外围云系。那么像我们此次碰见的基本上就是北上台风的外围云系和这个西那个和这个东北冷涡。
1: 嗯，
0: 东北冷涡是我们每年都会有的，而且是主直接导致我们降雨的一个这个天气系统。哎，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东北冷涡是辽宁山洪短时极端暴雨的头号诱因啊。那个突发强对流，这个降雨历时短啊，这个小雨小时雨强极大，就是说它的单位时间越单位时间短，雨特雨量特别大，再就是这个预警窗口期短，基本上说来就来哈。
1: 嗯，
0: 那个核心范围是辽东、辽西、山区滑坡、泥石流啊等等的。像其他几个呢，倒不是说对咱们这个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它会有啊，它会有。再就是像这个华北和东北气旋，这个冷暖空气的大范围交汇哈，持续这个36小时以上的全域降雨。引发这个，它会引发这个，大型的这个大河洪水哈、啊，重点就是辽河、浑河、浑太河这个干流堤防，这个还好，但是如果他们来的话，可能那边的几个咱们这个几大支系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其实像，我们像今天这次的话，就是说，这怎么说呢？这个东北冷涡过来和这个台风相遇之后呢？唯一好的就是我们辽宁对大连倒是没造成什么太多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大连是一块宝地啊。嗯、
0: 对对对，都这么说。
2: 嗯，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这是福人居了福地了。
0: 哎、对对对。
1: 嗯，刚刚就说了，一共是有五大系统，相对来说呢、嗯、是影响咱们辽宁汛区的主要的一个天气系统。
0: 嗯、
1: 像咱们辽宁，它也是有个不同的地理的格局。
0: 对，
1: 啊、
0: 对，
1: 叫什么六山一水三分田。
0: 对对对，
2: 给我们讲讲这个六山一水三分田。
0: 这个我们当时这个讲课的老师啊，因为他是我们当时学了三次理论，然后呢基本上有两次都是请水利方面的专家。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其实三次到最后发现讲的内容到最后基本都差不多了啊，就是内容比较接近，除了对于这个叫咱们说这个堤坝的巡查防范，可能有的会重点讲，有的不会。还有再就是有些讲我们应该干什么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他们确实讲的怎么说好呢，让我也听，哎，还有这些东西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六山一水三分田，它的地理格局就是省内五大水系，包括了辽河水系，浑太子河水系，就是浑太水系，大陵小陵河水系，鸭绿江水系，对。辽东沿海独流入海小河啊，它是每一条水系的风险不太一样。辽河呢，就是全省流域面积最大的，贯穿了铁岭、沈阳、鞍山、盘锦、中部平原哈。中下游地势低洼，这个地方线路长，最大难点是，干流长时间高位水浸泡，极易出现管涌和这个漫溢的险情。管涌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堤坝底下呀。它可能因为长期的冲刷或者让这个沙子泥土啊，它就变成粒状颗粒状了，然后水就从里面出来了，出来从你咱们说这个内侧是堤坝内侧嘛，外侧是斜坡面，底下就会出现小水坑小水洼
2: 啊。
0: 然后管涌的特点就是它这个水出来之后是比较脏，带泥沙，它是最不好的，因为它不停的出，它带出来的全是这个堤坝里面的东西，也就把堤坝给掏空了。
1: 嗯，
0: 它不停的出掏空了。我们曾经有一个，但我记不住是哪个地方，就是因为管涌导致整个溃坝，整个溃坝。所以说管涌，我为什么他最多？因为老师讲他讲的最多，也就叫我听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可有意思。说管涌的处理办法很简单，就是，原则上讲就是你让这个脏水变成清水，你就把它这个。不该出来东西给堵在里面了。
1: 怎么能让脏水变清水呀、啊？
0: 他们用这个，比如我们往最小的范围来讲，就是类似于滤网。
1: 哦、
0: 你要往大的讲，是用沙袋一圈一圈围，
1: 哦、
0: 中间再放这个细沙、粗沙、细沙，一层层放、
1: 嗯，
0: 最后这个水就像过滤了一样。但是他们你的放完这个面积不大，所以等于全给堵住了。
1: 嗯、
0: 把这个细沙、粗沙全堵在这块出不来了。那、水出来是清水，没有关系了。这管涌是挺有意思的。再就是漫溢，漫溢就是水太高了，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保证水位不够了，上来了。但是这个不适合于水库，水库不适合于，因为水库本身你涉及到一个 有这个大闸可以放水嘛。
2: 对对，
0: 它这个水库设计之初就不希望你要漫溢，但有些我们叫重篱笆，就是上面能走人那个宽宽的，两边是斜的，像那个梯字形那样的。我们就经常，我们可能看电视，就是救援的时候，那个官兵或者战士就背着这个沙袋往上摆，一摞摞往上压，就是我们叫子梯，就是让这个水不要过来，不要把沙袋给它倒加高一层嘛，看看能不能控制住，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是最严重的，极易出现管涌。你像浑台水系呢，就是经流沈阳、抚顺、辽河城市核心区、大伙房等这个大型水库，承担城市供水与防洪双重任务。上游山洪爆发会出现频繁啊，下游受潮汐影响啊，一旦出现直接威胁这个城区安全。你像咱们现在面临的前两天的抚顺，今天的沈阳这边呢，就是这个
2: 大水
0: 这个浑河说这个已经达到警戒了嘛，其实就是走的这条线，再就是大凌、小凌河水系覆盖的是朝阳、锦州、辽西区域啊，那个流域植被覆盖率偏低，洪水过后洪峰暴雨过后洪峰来得快，沙泥含量高，河道冲刷力极强啊，所以说它周边的村庄啊、小型湖岸极易被冲毁哈。那个
1: 鸭绿江水系
0: 呢，地处辽东这个边境山地，全年降雨是全省最高的。山高陡坡，这个支流密布，山洪泥石流高发。然后呢，这个沿江城镇边境旅游地点是重点防护区域哈。
2: 第五大水系辽东沿河。
0: 对，辽东沿河。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这个泥石流，泥石流它对这个如果突发泥石流，在这个洪水当中带来的次生灾害，突发泥石流比这个洪水对人生命造成的伤害要更大一些，但泥石流是这种，就是说如果直接正面泥石流的冲击的话，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说我能抵御的。洪水可能我要浮起来了还好一点，也许还有戏，泥石流基本就是太难了。所以说泥石流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实际生活中，你像这个出现警戒了，要求我们撤离，说这里会高发泥石流，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广大听众一定走，不能等，不能存在任何侥幸之心。
2: 泥石流是不是就是里边是包含着大量的泥沙石头的洪流，是这个意思？
0: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山塌了，
2: 像山浆似的，
0: 它整个就滚下来了，山碎了，往下滚，往下滚。所以说泥石流，如果从专业角度讲的话，我们救援来说，你怎么办？
2: 能救吗？
0: 你是横着跑，就是他比如从你的正前方从山上下来了，那你要往他左右跑，你不要迎着他或者背着他跑，他追你，你是跑不过他的。也许你能跑出去，只是个也许。
1: 对，不要顺着他跑，
0: 哎，
1: 也不要迎着跑，要左右向两边跑。
0: 也许你能跑出去，只不过是也许。
2: 我想起那个和平那个游戏嘛，要跑到圈外嘛。要不然毒气就堵死了。
0: 对，所以泥石流基本上一旦发生泥石流，基本上就是说，你说我就救援的或者专业队伍进去，通过几天的奋战救出来多少人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了。它是还带水嘛？它是无孔不入了，它不像地震，可能还有个三角地带安全一点。
2: 对，
1: 这是鸭绿江水系的一个影响。
0: 对，还有一个是辽东沿海独流入海小河，河道短，流速快，平时流量小，容易被忽视啊。台风暴雨叠加风暴潮时，这个海水倒灌，这个阻断排水，城市沿海这个容易内涝。大连还好，但是周边几个小一点的城镇，可能这两天也是有海水倒灌。有不多。
1: 那说完了这几个水系哈，叫六山一水三分田，咱们的一个地理格局就衍生出来了全省的这五大水系。那么说完这五大水系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普及另外一个知识，就是水库各类的特征水位分别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就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什么保证水位，是不是？现在可能更多一点，他把这个水位更细化了一点哈，针对的是水库的全套，就是一个调度体系啊，从低到高有个死水位，就是本身就应该有的水就这么多，反正我是一年四季我有个基础水，这叫死水位。那么防洪限制水位就是汛限水位，还有一个正常蓄水位， 防洪高水位、设计洪水位、校河洪水位哈，死水位就是以死库容，以下为死库容，主要就是淤泥啊、泥沙呀、日常调度是不使用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汛限水位是就是汛期汛。

0: 蓄水红蟹，汛前必须降至该水位，就是咱们常说的说要下雨了，我现在要泄洪。
1: 嗯，
0: 泄洪。大连应该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有个小水库泄洪。
1: 哦哦，
0: 但是它是提前通知的，
1: 嗯，
0: 这是很安全的一个小泄洪。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水位控制下来，你要保证在未来这个汛期期间它能正常使用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汛期汛前必须降至该水位，腾空这个调洪库容。
1: 嗯，
0: 那正常蓄水位就是非汛期水位，就是我们过了八月或者六月之前用来发电的标准水位。那防洪高水位对应的保护下游城镇的安全控制线，也就是说这个防洪高水位就是在这个水位之下是安全的，过了之后就不太好了，它是控制线。那么设计校河洪水位是抵御标准特大洪水的极限水位，也就是说做的时候希望是能承住这么大的水，但是做的时候是希望，实际上没有办法去仔细衡量哈。
1: 嗯，
0: 那汛前水位管控的水库安全核心，若这个汛期这个水位超过这个汛限，预留的拦洪空间不足，遭遇强降雨什么是无法消减洪峰，下游河道这个压力就会递增。
1: 嗯，
0: 然后的这个极引发这个漫堤啊溃坝风险。
1: 咱们全省大概有多少座水库啊，就是大型和小型的都有多少，这个您知道吗？
0: 嗯，资料记载是全省有37座大型，77座中型水库串联流域防洪体系。
1: 嗯，就全省大型水库是37座，然后中型水库是77座。
0: 对对对对对，同时这个兼顾咱们的汛期供水、生态补水需求和减轻这个沿线城乡的防汛压力。
1: 今天确实知道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一个内容哈。
0: 嗯，
1: 像刚刚阿伯还给咱们讲了这个管涌的一个形成原因呢，以及之后我们应该去怎么去这个去堵这个管涌的一个形成。
0: 对 对, 对，
1: 这是你们这次学到的一些知识。
0: 对，这个管涌这个其实它挺复杂哈，但是就具体讲就一层两层三层的，我觉得就是说
1: 这
0: 个，这
1: 跟我们
0: 就
1: 我们
0: 不太讲了。对对
1: 对,
0: 对，何况我们大连还不太容易碰见，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
1: 嗯，
0: 它出水还要让出来水，还不是堵水，只是堵脏东西。
1: 嗯，
0: 哎，后来就明白啊，它有它的一定道理。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问几个，平时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哈，这也是，阿伯，你们平时在救援和一些常识的一些东西，我们问一下。假设说哈，现在到了必须要转移的一种情况，当社区通知你必须要转移，你觉得咱们应该随身携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如果通知必须转移，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常用药一定要有，特别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和小朋友的慢性病，这个药必须要有充足的。这也体现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这个药不要紧卡紧，你最好是随时都有一到两个星期能吃的药啊。这第一。第二就是说日常用的衣物啊，那个时候就不能说我今天穿短袖我也带短袖，稍微
1: 得带点长袖长裤，
0: 对，多一层保暖的。
1: 嗯，
0: 再就是说，有点现金，有点现金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是全程断水断电的时候，你这个
2: 手机，
0: 微信、支付宝好像用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带什么呢？就是充电宝、手电和手机。这个是必须有的。特别提示就是说，咱现在很多人嘛，包括，我昨天在看哪一个介绍也讲说这个。好像是个移动公司在介绍。
1: 嗯，
0: 啊，我在朋友圈移动公司介绍说这个，什么什么手机，这个北斗卫星什么天通卫星，这个收发这个卫星电话可打可发。
1: 嗯，
0: 其实就是说跟大家说我这个好哈，这个遥遥领先等等的。
1: 嗯
0: 嗯，但其实我所了解的所有的卫星电话，不是不能用，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卫星电话是不可以24小时待机的。做不到，我们做不到。
1: 嗯，
0: 只有在海事船上的电话，卫星电话有可能，或者暂时的电话有可能24小时待机。
1: 嗯，
0: 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卫星电话你必须要对着天空，你上面不能有遮挡，你要连上这个卫星才能打，但我们的手机不可能24小时连，手机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也就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能打出去。
1: 嗯，
0: 那么我说这个道理什么呢，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有个这个掉以轻心了， 而是说你要明白这个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1: 嗯，
0: 那么真正的大连我

你们说大连，我如果断信号、断水、断电了，如果我要联系二位主持人，我用你们手机号，我拿卫星电话打，可是你们不一定能收到啊，对吧？哎，他是这个这么一个，尴尬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什么呢？手机要拿，从里往外有，不是说一听有事儿我们全都去买个卫星电话回来，而是说更多的是大家要有计划，要有时间，怎么解释呢？

0: 对，
1: 公园，对吧？
0: 嗯，
1: 就行，定一个就行。哎，楼下那个小学，不管几点在这里等，
0: 嗯，
1: 那就安全了嘛。
0: 嗯，
1: 人还多。
0: 嗯，
1: 那如果说像通讯不了了，一个住甘井，一个住中山啊，也碰不着面，
0: 嗯，
1: 怎么办？谁我也不能去找你，你也不能来找我，交通阻断了。
0: 嗯，
1: 那么还是约定什么呢？打电话。
0: 嗯，
1: 那我有信号的时候你没信号，这很正常。
2: 对，
1: 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这个广西那边，它这个机无人机飞起来就有信号了，落下去就没信号了，怎么办？很简单，省外总有亲戚吧，就约定这个二大爷，不管谁先打，打给他了就告诉他，我在哪怎么样，我下一步怎么样。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打过去就知道了，按照你前面这个去做不就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他就不可能说这个暴雨从大连一直下到黑龙江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者再下到四川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基本上他就能一个沟通，
0: 嗯，
1: 哎，常备物品呢不用太多。如果说只是临时性的转移的话，首先我们这个政府在这方面一定会做到很到位的，
0: 嗯，
1: 哎，不用太担心。
0: 嗯，
1: 但是药，他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给你提供，
0: 嗯，
1: 对，
2: 尤其是你自己的个性化药物，
1: 个性化，特别是像我们之前的疫情期间，我们做保障的时候，就是说有段时间不让出门嘛。那么就这个居民就说我需要这个
2: 药，
1: 我需要好像是血糖的，
0: 嗯，
1: 降糖药。但是我说我可以去给你买哈，
0: 嗯，
1: 甚至我们都找到医院的医生了，
0: 嗯，
1: 医生也答应了给你开，
0: 嗯，
1: 给你带回来，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医生好像可以出门。嗯，但是就奇怪的，他要的药我不吃这个，我要是纯进口的，那就麻烦了。那医院说我也没有啊，不是不给你买，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总不能看着他嘛。他自己可能手里还有几天就挺着呗，
0: 嗯，
1: 哎，所以
2: 降低一下标准呢。
1: 对，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药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包括你像这个，我们去这个，这次我们去这个培训，
0: 嗯，
1: 我们一个房间住八个人，就是我就有带这个。
2: 你们房间怎么住那么多人？
1: 八个人，好爽的房间，
0: 像宿舍哈。
1: 嗯，就是有点像那个，他就借了一个这个，他就用的一个
0: 军
1: 宿舍
2: 啊，部队宿舍，
1: 然后呢洗澡
2: 上下床，
1: 上下床，然后上面一栋，下面咯吱咯吱的那种，然后八个人就比谁晚上呼噜响那种，第一天都睡不着觉，第二天比谁喊的响就睡吧，然后统一洗澡那种感觉，挺好的，蛮好的，挺好玩的。就像我们就带药，你看我就带了退烧药，结果就用上了，用了三片。
0: 不是你用的吧，
1: 不是我，
2: 同屋的人，
1: 我用了一片是头疼啊，头实在太疼了，睡不好，实在是睡不好，就打不过他们。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就是前前后后感冒药和消炎药吃了能有，我们这个屋就两个人开始吃了，
0: 嗯嗯，
1: 这个感冒药吃了两盒，
2: 是因为感冒了还是休息不好？
1: 嗯。都说不清道不明的，
2: 就是不舒服。
1: 我认为水土不服有一定原因，就吃两盒。然后呢还有谁拿的什么药，鼻炎药，过敏药，还能吃了两片，就在我们一个小房间里就发生这么多，
2: 八个人哈。
1: 还有这个叫什么湿疹，
0: 嗯，
1: 湿疹的药膏我拿了，也用上
2: 了，
0: 也用上
2: 了。
1: 最后一天还把我的那个伤势膏给用了。
0: 伤势膏怎么了？
1: 是腰痛，然后手痛的就全沾了。
0: 你们是培训了多久啊？
1: 五号开始到十号中午结束，
0: 就五天的时间，大家身体的反应不少。
1: 就是有好像有几个同志，就是从去了开始就拉肚子到走食堂的那还挺。我餐具天天消毒啊，不至于啊，就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非常重要的。
0: 嗯，
2: 阿伯成了你的宿舍的哆啦 A 梦了。
1: 我还行，
2: 说需要啥我这都变出来。
1: 我带两种嘛，别人也带另外两种，就是全拿出来用了。
0: 嗯，像雨衣雨伞，我们需不需要准备着？
1: 雨衣雨伞需要，雨衣
0: 要有，
1: 雨衣雨伞不建议。
0: 嗯，
1: 雨伞其实是一是雨伞不抗风。
0: 嗯嗯。
1: 六级七级风基本就结束了，这个伞得碎。
2: 对，
1: 雨衣是需要的，
0: 要备啊，
1: 雨衣需要的，水鞋，水鞋可以，
0: 嗯，就包括我们以前说的什么手电筒啊，什么口哨啊，这些能有还是尽量着备的。
1: 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备勤嘛，那个小丹老师他就说，我把所有的手电都充满电了，我就等着晚上呼唤我，
2: 结果没有，
1: 结果挺好，非常棒，没有事儿。
0: 哎，就是昨天哈，特别搞笑，我妈她自。

0: 己在家里面啊，本来说我说给你接过来我这儿吧，他说他不害怕呀，他也不害怕，他晚上那个8点多的时候，他说他就睡了，然后他还把手机给关机了。我说这样的天气，你自己在家里，我们找不到你，该多么的着急。他说我其实很害怕打雷，我不仅把手机关机了，我把家里的电源都给关了，什么冰箱的电，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水就叫什么热水器的电源，他都给拔下来了。
1: 嗯，你妈是听了咱们爱家在路上吗？
0: 安全意识很重要。
2: 其实我们我也在这个学校上这个智能手机嘛。
0: 嗯，
2: 我给老年人建议是手机千万别关机。
0: 嗯，对呀，
2: 不管什么时候别关机。
0: 是，
2: 你可以长时间不用，关下机再开机。
0: 嗯，
2: 但是你不能关机不开的话，就一定出现问题，家人一定找不着。
0: 是，我
1: 突然有个问题啊，你说家里的那个监控，它下大暴雨啊，就是雷电天气，那个监控，是要关的还是可以开？
2: 不用，这就是
1: 没事吗？
2: 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咱们以前总讲这个打雷呀、啊，特别是这个村庄一打雷就把那个刀闸给拉下来了，怕把电视给电，就是
1: 透过电视进来，
2: 电涌，电涌嘛。
1: 嗯，
2: 其实第一，我们现在的楼都有避雷措施，
0: 是
2: 避雷是这个楼你盖好验收的必须的一关，人一定要避雷，叫防雷办还叫什么呢？一定要来查的，你一定要能做到避雷。第二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有条件，我们现在给这个我们家里不有这个。所有的闸吗？
0: 嗯，
2: 给你最前面安一个叫我们叫这个，就是防电涌的闸，它是只要你这个电压过了，它就跳，
0: 嗯，
2: 它会保护你的屋里所有电器，
0: 嗯嗯，
2: 所有电器，这个确实是，这个闸不是因为打雷会造成的，也可能是电业局，也可能是这个楼在某一个房间施工操作不当，但是你很难再追究到它了，
0: 嗯，
2: 你都不知道怎么事儿，然后冰箱就烧了，电脑就烧了，对吧？
1: 对对，
2: 一个小闸安在最前面。
0: 那个叫什么闸？
2: 就防电涌的，就是叫稳压稳压的，稳压的，它就是压力一过它就跳，
0: 嗯，
2: 它就跳，这是一种。但这种我是觉得可以的，因为咱们那个空开啊，就是这个叫我们叫空气漏保嘛。如果说大概特别好的品牌，可能它用一辈子；如果这个品牌马马虎虎的，10年8年也该换了，
0: 嗯，
2: 哎，可以给它也放上去。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说这个避雷不好用了，这个电涌进来了，它也能跳。像那个叫什么监控什么的，
0: 嗯，
2: 都不用担心，它电它雷是顺着电是顺着电线进来，
1: 对呀、啊，那个咱们的监控设备不都插着电吗？
2: 没有事儿，你要那个做好了就没有事儿啊。
1: 你说空开做好了就没事，
2: 或者说现在插牌都有防电涌的，
0: 嗯，
2: 我就有一个防电涌插牌、嗯
1: 那。那咱们买的时候就要去买那种防电涌的插牌，这样安全度更高。
2: 我建议你给那个空开换一个。
0: 对对
2: 总的那个
0: 啊、总的
2: 前面安一个，为什么呢？这个厂牌一个厂牌就跟那个差不多价钱了，
0: 嗯，
2: 结果你每个房间都换一个，
1: 还不如换那个空开。
2: 最后单单的冰箱没换，可
1: 最后一个提示哈、咱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比较普遍，
2: 嗯，
1: 这种像雷雨天气，他们去外面充电，这个安全度可以吗？
0: 尽量不要、
1: 他要是不充电，这车不就开不了吗？他肯定要涉及到下雨的时候，他要不要在那个充电站充电？
2: 原则上问题不大哈，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电力这个科技做得非常好。原则，而且它本身是低势，它不是高势。它这打也劈高个的，它也劈不到，是不是？第二，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电车要涉水啊，一定不要去拖它。一定要等专业的，就是保险公司用拖板车，不能拽着它走，它会发电。它一发电不就出事了？
1: 对，漏电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其实刚才像咱们说那个电话哈，就是只要你不一边插着电一边打电话，它就没有安全隐患，其实是吧？
2: 房间里，你要是雷雨天气，我们不能就专门找棵树底下站着打电话，那不就是让雷劈下来吗？对，
0: 就是房间里，你就尽量你打电话可以，但你不要插着电打，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我昨天我今天早上也这么说了，教育了我妈。嗯，好了，那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我们今天的。2点钟到4点钟是我们停机检修的时间，交通广播16点钟，我们再会。

0: 支付。
1: 你们家这是共同合作的意思
0: 啊？啊？
1: 全学会了，我还是共同吃饭吧。中午我请邱老和祝董一起吃饭，你也过来。
0: 不用你们吃就行，我不去了，不去了。
1: 不稀得跟我们聊啊？
0: 啊，不是，不是，真
1: 那你们俩总得聊啊，啊？张校长，谁不知道啊？一对死党，趴党，啊，以后门对门就不见面了。
0: 哎，我这看您说的，我俩天天聊，
2: 对，都聊烦了。
1: 那得继续聊。
0: 哎，把这个放在哪儿啊？
2: 给我吧。
3: 压根儿就不是我买的，
4: 是你把莫西军给挖过来的。
2: 我这儿为了降低沟通成本。
4: 这姑娘挺好。
2: 放心，小妹儿昨天跟我说了，我不会搞那什么办公室恋情。
4: 你傻呀，该搞了就搞，放心大胆的搞，活该单身狗。
2: 小枣来我这儿了，小枣儿。
5: 哎，那不小枣吗？
6: 你好，你好，我是龙源支行理财经理李小枣。请多关照，
4: 期待合作。
2: 哎呦，你俩不认识啊？搞那么生分？行，你先去忙吧。
6: 你们俩？
4: 哎，
5: 肖导怎么去对面了？
7: 你们住一个寝室，我怎么知道？
5: 你知道不，领导？
1: 我哪知道啊？领导在对面呢。
2: 所以，领导，你要是想跟我下属谈恋爱，我不反对，
4: 我用得着你管？对不起。
2: 什么对不起啊？
4: 之前一直让你爬上铺，没有替你考虑过，对不起。

0: 你来这边到底想干嘛呀？回头等你不忙了，来我这边打游戏。这
1: boss 难度挺高啊。
0: 合作愉快。

0: 哎，
1: 在哪儿不都一样吗？以后中午还一块吃饭呢。走走走走走走走，都进去吧。
2: 都进去吧，上柜台了。
1: 你俩和好了？
2: 和好什么呀？我俩有不好过吗？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俩自始至终都是一伙的。
1: 哎，别扯闲话了啊！打起精神，好好干活，仗才刚刚开始。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

0: 会为你而来。那这样的平台优势呢，不光有这样的大专家啊，还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啊，积累了海量的国人的比如说骨量的数据啊，咬合的数据啊，口腔结构的数据等等啊。当然呢还有非常好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数字化的 3D 口扫呀，数字化的导板种植呀，还有 AI 智能设计方案等等哈，这些先进的诊疗的科技呢，就是给我们每一位患者来服务的啊。那基于全国数十万的这样的一个成功案例的大数据的匹配，在这样顶尖的专家加持哈，所以在康贝佳种牙精准度更高，成功率也更有保证哈，就告别了传统那种哎呀就完全凭医生凭经验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哈。所以呢是小机构没有办法比拟的，这样强大的平台资源优势当然会让价格也更亲民了啊。你想呀，全国几十家医院统一采购一款植体肯定会便宜呗啊。比如说像顶尖的欧洲品牌哈，德国的浩朗德植体在康贝佳的这个平台上呢就1000多块钱，1980哈，在别的地方你想1000多块钱买德国的植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啊。而且呢现在康贝佳和咱们大连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早安大连共同举办了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这一款植体哈，特别拿出这款植体还给大家再打一个五折哈，也就是990块钱一颗德国植体啊，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的。那你想以这样的低价来种德国植体也可以打康贝佳的咨询电话啊，8886-5533 8886-5533，或者直接加微信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1: 所以说啊，康贝佳呢不仅能够调集呢国内一线的专家到大连亲诊，北京协和医院的林教授来了，那同时呢拥有呢是全国种植牙病例大数据，那么让种牙呢更加的安全高效，当然了还有集团统一采购的价格优势。那现在呢参与呢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原价1980元一颗的德国植体还可以再打五折，只需要990，优惠名额有限啊，需要呢打电话预约8886-5533 8886-5533，加微信 KKK 8886-5533锁定优惠。
0: 这个优惠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的啊，你不打电话优惠是没有的。那德国的工业和医疗技术呢一定是世界顶尖的啊，那德国的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啊耐用啊生物相容性好来著称哈，所以种德国的植体就会使用寿命长成功率高啊。那这个植体呢也是所有植体当中的高端的产品了，平时在康贝佳的平台上真的已经很优惠了，1980那这一次呢齿间的幸福是一项公益的活动哈，医院又再次给予了一个补贴，所以打了一个五折，990一颗，这个呢是种一颗牙的全包的价格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去了之后呢你不用附加任何的费用啊，植体啊机台啊牙冠啊术前的检查手术的费用全都包含在内了，990块钱你就能完完整整的种好一颗德国的植体了啊，真的难以想象哈，十几年前咱们种德国的植体怎么也得10000以上啊，现在康贝佳给到咱们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990元一颗啊，真的叫名额有限，需要的赶紧来打。
1: 报名电话再来说一下，8886-5533 8886-5533，原价1980元一颗的德国植体五折只要990元，一颗牙一包到底就种好了，名额有限啊，补贴用完了优惠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报名8886-5533 8886-5533，加微信字母 KKK 8886-5533。
0: 咱们以前种牙哈，就是比来比去的，你说选一个好的植体吧又觉得价格太贵啊，我们想约一个好的医生吧你也不知道谁好，去北京还太远啊，那这一次呢真的不用犹豫了啊，德国的植体990元，那北京协和医院的教授林润台亲自来给你亲诊啊，无论有什么疑难的情况一定会帮你处理好的啊，但是就是名额有限啊，林教授也不是天天在大连，要去的话赶紧打电话来预约啊，8886-5533 8886-5533。那林教授在协和哈，就是病例太多了，全国的这个疑难杂症肯定都去找他呀，他也帮太多哈，就是在别的地方判定了种不了牙的这些老人呢实现了有牙的梦想啊，人研究的就是骨确实怎么种牙的，对不对？那以往的比如说用 四颗植体支撑半口牙的 Orenfold 技术呢

0: 那林教授就是在国内首批使用这样技术的人哈，种完牙你就可以马上吃东西了，特别适合老年人啊。那康贝佳呢现在还推出了舒适化无痛种牙的一个方案啊，也就是说你种牙的时候不疼，你种完了48小时两天都不疼，所以呢胆再小的咱也不用怕种牙了。
1: 嗯，所以啊，这个预约北京协和医院的林教授的免费专家号，那么让北京专家呢给您看牙，打电话啊，8886533，8886533，那么种牙不疼，还可以当天就戴牙，当天就能吃东西，锁定990元的德国植体优惠名额，加微信 KKK88865533。
0: 嗯，那早安大连和康贝佳共同举办的此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呢，60岁以上的老人呢，还有免费治牙的机会啊，到底怎么个免费治牙呢？到底能免费哪些呢？你也同样打这一部电话，8886-5533，8886-5533。
1: 太好了，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预约免费的治牙、补牙，包括拔牙、固定牙，打个电话都免费啊！电话号码呢是8886-5533，8886-5533。没听明白啊？怎么免费治牙的？赶紧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 KKK88865533， 微信号 KKK88865533， 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感谢未来。好了，朋友们，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是雷克条主干路间啊，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向路交高架，包括入市目前在泉水附近，就是从华北路到泉水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相对其他路段高一点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快路目前在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双向车辆是有滞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畅快晚高峰。
11: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些。

0: 去听下晚高峰吗？
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咱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上好像真的是非常的暗淡啊。跟以往的晚高峰好像不太一样，
0: 今天的车真的很少，
1: 是很可能很多单位包括一些这个会议呀或者活动啊，今天都是个取消的状态。
0: 哎，
1: 想问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啊，您是从单位回家吗？还是有别的什么事情现在还在路上呢？
0: 小雨的一个小曲的这个开场啊，道出了今天大家的心情啊。说风歇澄净往晚风柔，一路行车不必愁，多谢声声暖心语，今宵安稳度周二。来打卡了啊，
1: 欢迎小曲，欢迎。这周二的晚高峰好像有点像那个周六的感觉。
0: 哎，今天确实有点这个周末的意思
1: 是啊。所以问问大家，多少朋友今天是在家休息的状态？大元互动说哈，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二来报道了，台风终于过去了，明天可以迎接好天喽。
0: 当然了，今天也看到了洞洞和大海的到来啊，欢迎洞洞。还有大海。
1: 确实是哈，这台风啊好，应该是离咱们远去了啊。在今天那个12:30的时候，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解除了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由于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了，大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12:30解除了暴雨和强对流蓝色预警，也就是说这好天真的要来了。
0: 台风说了，惹不起我走还不行吗？
1: 明天数伏啊，是不是？
0: 哎，
1: 这伏天来了，估计什么风都得稍微让一让啊，
0: 尤其到咱大连，你多硬的风你都得绕着走，
1: 干不过本地风啊。
0: 哎，
1: 也带您关注一下这八微影响会到什么时候呢，给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回应。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微的外围影响啊，7月13号白天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台风八微对大连有多少影响呢？咱们大连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梁军也回应了大家的关切啊。
1: 带您关注一下啊，在昨天啊，这个8点到晚上22点的时候，我们大连全市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9.0毫米，最大降水量是59.5毫米，出现在庄河市步云山这乡下坎村这个位置。一小时最大的降水量是11.4毫米，出现在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岭村。同时啊，风力比较大，大连的近海和沿岸出现了这个9级阵风啊，最大风力出现在长海县獐子岛镇塔链岛这个位置，达到了每秒21.3米。八微外围影响预计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0: 预计7月13号夜间到14号的白天，咱们大连的这个雨量啊会达到30到80毫米，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大暴雨会达到100到200毫米，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中午。也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感受到啊？
1: 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提防啊，不必过于恐慌，但是还是要做好警惕的，因为这个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暴雨内涝，大家出行一定要尽量啊避开像桥洞啊、涵洞等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如果遇到积水了的话，行车车辆一定要绕行，绝不要涉水通过。
0: 哎，尤其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要额外注意避开进水的电线杆，和其他的带电设备啊，以免有触电的风险。
1: 包括像选择地铁出行的时候，要提前观察是否有积水和漏雨倒灌的情况，防止发生危险。
0: 另外呢，这次暴雨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山区易发生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绝不进山呐。
1: 刚提到说了，这明天呢，咱们就开启这三伏的闷热模式了。目前降水是逐渐开始撤离了，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天气将会转为多云，市区气温是在24度到27度，偏北风力是比较大的，同时雾气不会彻底的消散，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
0: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明天周三正式拉开帷幕啊，头伏首日，咱们大连的阳光再现，偏西风5到6级。 有了阳光的强力助攻，市区的最高气温迅速攀升到了30度啊！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的同时啊，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空间的空调房，并且要注意室外温差不要太大。
1: 最近估计感冒都是因为被空调给吹的，包括最近感觉不太舒服，就是因为晚间开那个除湿模式开了一宿，
0: 开大了，
1: 哎呀，吹得我脑袋到现在感觉还是不太舒服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开除湿的话，因为家里真的太潮了，要定时开启，这很重要。那在周四的时候，阳光继续霸屏，终于晴天了，风力和缓，市区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周五我市天空将会转为云区，这个市区气温全天是24度到29度。但是很遗憾呢，周四周五这两天天气这么好，小美在大连感受不到了。
0: 哎呦，怎么回事？听说要出差了是吧？
1: 小美要进京了
0: 啊，要赶考
1: 进京，
0: 考状元去。
1: 大家猜一猜，然后这两天小美去干嘛？所以说这两天可能是有另外主持人和搭档主持咱们晚高峰节目，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和关注啦。
0: 不行，
1: 怎么
0: 不让你走？
1: 月亮走，他我也得跟着走
0: 啊。那个叫月亮这个主持人是哪一位？这是。
1: 有没有可能月光快递的主持人？有可能啊。双休日咱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太阳是偶尔露脸啊，风力是不太大的。市区气温最高是29度到30度，最低是在23度左右。大家一定要在多云天气的时候，紫外线辐射还是比较强，注意好相关的防晒。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注意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并且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0: 洗车指数是2级，比较适合擦洗汽车。洗起来吧。

0: 路上情况看一下 Mr. S 爆料信息说，大家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西部大通道入室方向一公交车趴窝了，看在是在升平障，也就是最边侧的这个道路的位置，但前方好像是来了这个拖车了。应该不是新能源汽车哈，是黄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在这儿了。哎，写的是纯电，
1: 对，是纯电，
0: 纯电动客车，但是是黄牌的，
1: 因为它比较长，超过6米了。
0: 可能这个长度的原因，牌子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雨佳说，这一次台风终于是过去了，说上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风暴潮。
0: 还有这个小许说，豆哥小美，我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小许做什么行业了？之前咱说过是不是啊？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跟铁路相关。
0: 那肯定是做好保障工作的。哎呀，今天可能很多单位企业都是一个放假的状态啊。想问大家，此时此刻你是因为什么在路上呢？新月爆料说啊，想问一下，软件园往西走的方向为什么堵车一动不动呢？今天好像真的很少有地方堵车哈、现在看到软件园这边方向是堵车的，估计这边单位没有放假，都在上班。问问大家什么原因啊？确实看得到前方车辆都是一个刹车的状态。
1: 红灯一片啊，有知道的可以互动一下，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东东说了，豆哥小美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1: 看到了，
0: 大海全是水，小宋都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
1: 欢迎大家。
0: 另外想问大家，这两天家里到底什么样的状态啊？今天早晨啊，看到一条相关的信息内容，说的什么事儿，就是问大家，就是家里的衣服攒到多少才会洗。豆哥，你家洗衣服是什么样的节奏？
1: 基本上吧，两天就一缸。
0: 两天一缸？满满的一缸吗？
1: 主要就是什么呢？集中在孩子的衣服上
0: 啊，小朋友衣服的一天一换。
1: 还有就是毛巾会洗的比较频一点
0: 啊，每天洗完澡毛巾洗一下，烘干一下。但可能很多人家不一样，说我们家一般怎么样？比如说哈，脏了埋汰了，衣服出汗了，或者孩子弄脏了，攒到一锅之后。然后再去洗，总觉得吧，可能比较费电，或者说比较费水。
1: 是，等你攒到差不多的时候，那前面那衣服是不是馊了都？
0: 是啊，特别这两天天气是比较潮的啊，可能很多朋友说家里不得不洗了，那衣服太脏了，或者说哎呀，那个温度比较高，衣服出汗了，先放在那儿攒着吧，周末有时间再洗吧。可万万不可啊！人专家说了，这衣服啊，特别是那种出汗的衣服，你不能就放在那儿不动了。你如果说就放在那儿不动，跟那些脏衣服混在一块儿，你即便是你到周末你放再多洗衣，它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所以说洗衣服的时候最好是干嘛呢？就是你随时啊脏了之后，差不多攒够这个洗衣机70%左右的时候，就要开始清洗衣服了。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洗衣服洗完之后，半个小时之内要及时的晾晒。你想问大家，你家洗衣服什么习惯呢？多久洗一回衣服呢？
1: 都来说说吧。白二提到说，周五啊，大连啤酒嘉年华就要开始了啊，提示周边路况会很堵车呀。另外，喝车不开酒，开酒别喝车。非常特别的提示。
0: 哇，真的好特别耶。另外星月说哈，说我想问问刚才说那软件那边为什么堵车嘛，西行的方向。他说我已经过来了啊，后来发现是违规占道等客，这车辆占了一排车道，导致两排路只有一排通行，还有公交车在运行，导致严重拥堵，所以这边现在是堵车的状态。
1: 好，感谢星月的反馈。
0: 是什么车在那等什么呢？这是啊，快乐生活说太快了，车到哪儿去了？这是我今天上班路上的感慨。车那不对呀，出市区、入市区、东派路都这么的冷清的感觉。
1: 他的意思是今天的车速啊，开的就是一点障碍都没有，
0: 是
1: 提速特别快。
0: 今天好多活动啊，包括一些会议，包括一些这个单位，可能都是一个放假的状态啊。
1: 昨天咱们做足了充足的这个准备啊。可能各个单位今天有不少放假的啊。
0: 这个我要看完海贼王的男人说了，软件园西行堵车是因为东软西行门口有很多车在那路边停车呢。很多等客的车哈，咱们把车要及时的开走。婷婷给咱发了一个语音的互动哈，看能不能有时间给转为文字呢。另外说一个事儿哈，今天7月14日是有一个朋友过生日。
1: 哎呦喂，谁呀？
0: 谁呀？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今天是无敌可爱的海绵宝宝40岁的生日。
1: 哎呦，海绵宝宝也不比咱小了啊。
0: 对呀，细数一下啊，
1: 哎，
0: 大家都应该记得海绵宝宝第一集开场白，梦开始的地方啊，大海如此迷人，如此美妙，眼前这座比奇堡生机勃勃，万物共存，这里住着我最喜爱的小家伙海绵宝宝。
1: 而今天陪伴无数人度过童年时光的海绵宝宝就要过生日啦，大家准备好为他过生日了吗？
0: 大家还记不记得海绵宝宝当中动画片就是有很多经典的台词？
1: 哎，
0: 我有一阵儿就是刚开始有小宝宝的时候，
1: 嗯，
0: 就所有的动态的这些电视电影都是不能看，
1: 哦，
0: 但只有看海绵宝宝是最舒服的状态，还真的很神奇啊。
1: 是吗？
0: 就能看进去
1: 啊，
0: 哦，就那阵身体真的好难受不舒服，看什么都看书啊，看手机都看不进去，只能看海绵宝宝。
1: 说明什么呢？你跟海绵宝宝同频了。
0: 可能是啊。
1: 嗯，
0: 而且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就是什么美味蟹黄堡，
1: 哎，
0: 是不是
1: 确实有这么个事儿
0: 啊？对对对，然后说好像谁特别想偷这个秘方，哎，一直没偷出来。
1: 派大星啊，
0: 哦，
1: 还有那个章鱼老板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哦，所以想问大家，印象当中啊，你对于海绵宝宝这个动画片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些台词呢？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明天的、昨天的、今天的烦恼就留在今天吧？然后明天怎么来着？
1: 说的好有哲理呢啊！
0: 给咱互动说一说吧。

0: 唱酷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有朋友在说，二三在说，说那个豆哥是娱乐双响炮的豆哥吗？
1: 哎，豆哥，就是你说哪个豆哥，就是哪个豆哥，
0: 就是这豆哥。是我家衣服是一天一洗的，洗澡连衣服带刮头一步完成，省老了水了。是我想象那种把头发全剃光那种刮头吗？
1: 连衣服带刮头，
0: 连洗衣服、
1: 洗澡
0: 全在一起。
1: 这意思是穿着衣服洗的澡
0: 然后每天再刮刮头，
1: 呵，
0: 从头干净到脚啊！
1: 哎呀，
0: 从头发丝啊，没有头发丝儿，我刚才说从头发丝干净到脚后跟儿啊。
1: 平平说了，家里有熊孩子啊，一天洗两回
0: 啊，一天洗两回，小朋友专门有个洗衣机，是不是？
1: 是。少年说了，小美，豆哥晚上好啊！小美去北京，子轩去广州，说一南一北呀，这是。
0: 哎呀，子轩咱都知道哈，人家是有任务在身的啊。当然，小美也是有任务的啊。子轩什么事儿呢？如果说大家是比较喜欢玉石的话，可以好好了解了解子轩这次的。

0: 形成了。
1: 哎，
0: 子峰说不在广州那边吗？对呀，广东那边哈，广东运输协会正式邀请，邀请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小旋风当家花旦子轩将会动身，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溯源，为大家溯源和田玉。
1: 小旋风这名起的真太贴切了啊！上一次叫小旋风呢，还是叫李逵？我叫
0: 你什么意思？
1: 咱说啊，这个全球的这个好玉啊，这次大家都能看到，像全球的这个鹅币啊、新疆料啊、青海料啊，全部汇集在这儿。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给咱的粉丝炸源头的底价福利。想选购高品质的和田玉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玉加入粉丝社群啊，设这个粉丝团粉丝群，就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减六的这种提前款啊。群内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仅对我们的这个粉丝开放。赶紧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啊，就是玉石的玉，添加福利官进群，子轩也会在群内和大家实时互动，帮大家挑选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哦。
0: 嗯，另外很多喜欢追求潮流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说每天感觉发现的衣服啊、裤子很好选，但搭配什么鞋子呢，感觉哎挺愁得慌的啊。很多朋友说看到一款啊，就是那个带着虎爪纹那个鞋子，
1: 嗯，
0: 大家知道那个品牌吗？
1: 哎，
0: 他是谁家？就那个鬼冢虎他们家那个鞋子。说到这个鬼冢虎他们家呀，很多朋友说是那个复古鞋里边的潮流标杆呢，标志性的那个虎爪纹一眼就能被认出来，辨识度拉满。
1: 哎，不少明星啊出街私服都在穿它啊，不管是机场的路透啊，还是日常的街拍，鬼冢虎的出镜率相当高，妥妥的明星同款。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啊，皮革款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非常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的透气更好，而且呢是没有鞋带款的设计啊，穿脱都非常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那两款都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还有运动裤都非常好看，穿上呢显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约会、逛街，还是旅行出游，穿它都合适，舒适又轻便，走路也不累。
0: 主要这款鞋子它是经典复古的休闲鞋，官网的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一双得将近1050元，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再送一双袜子，买两双呢三双再享受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像颜色有这个米白蓝，还有牛油果绿，十几种热门配色都是有的，每款颜色都是非常的好看的，男女款同款的啊。再就是鞋码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当然我们建议如果说您脚瘦的话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的。跟您说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款就这些了，卖完咱就不补货了啊。不就朋友说那不是怎么，那怎么有货不卖？不是咱不想多卖啊，是真的没有货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个字鞋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单单好像还能再捡钱呢。
1: 来吧，一个字鞋发起来吧。

0: 杨老师说的完全打破了大家的减肥误区啊，不用遭罪，顺应天时，分龄减肥，夏天咱就给自己安排上五点瘦身，轻松啊，瘦个几十斤啊，也感受一回穿衣服自由的快乐。也想问问杨老师啊，今天节目专属的听众福利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
1: 今天啊，咱们给听众安排的是全年最划算的一个团购福利，五点瘦身哈，它单次原价298元一次，那节目时段只要打进电话，198元直接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小疗程，同时呢，给大家三重保障，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啊。第一啊，我们是全程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就纯我们来体验的哈，没有需要额外购买的一些产品或者项目都没有。第二呢，就是2到4次你肉眼可见的效果，就是你的局部的维度，像我们的腰围、腿围啊，包括你的体重平均哈，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第三呢，就是我们免费送大家一个200元的专业的体质测评，就先精准的帮你排查你的湿气的轻重、代谢的高低、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情况等等，再去1对1的定制专属于你的一个瘦身方案。
2: 嗯，这么一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哈，单次才不到50块钱就能够体验5点瘦身，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体质检测，赶紧拨打预约的热线啊，预约热线您记好了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锁定一下名额，这很重要。咱刚刚说到了，很多朋友啊，中年发胖，我相信很多人最头疼的就是这大肚子。你发现四肢还不太胖，唯独肚子又鼓又硬啊，这怎么都减不掉，怎么回事呢？
1: 那这种哈就属于内脏脂肪超标，就大家要分清哈，肚子上的脂肪有两种，就你能够捏起来的那种软肉，它就是皮下脂肪，然后肚子上那种比较硬、比较鼓，就是你体重掉了，你肚子都消不下去的那种，就是藏在你肝脏、肠道的一些内脏脂肪，就哪怕你是很高强度的运动，但是你往往消耗掉的是一些表层的水分，还有少量皮下的一些脂肪，但是你根本也触碰不到这种深层的内脏上的脂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体重掉了，瘦的脸都垮了，但是肚子还是纹丝不动的。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项攻克内脏脂肪，其中通过靶向的分解技术，能够直接作用于这种脂肪的深层，所以它能够逐层的去代谢，包裹住我们肝脏的一些多余的油脂，也相当于给五脏六腑做了一层深层的大扫除一样哈，也减轻了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疏通了我们血管的垃圾。那当你内脏脂肪降下来，那大肚子自然会变平，而且腰围会收紧很多，同时你的脂肪肝、血脂偏高的问题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真的是减脂塑形加上养护健康，一个双向的共赢。那想减肚子的朋友，大家可以报名今天的团购活动，因为198你就做4次哈瘦身，电话报名84618813，84618813。那当你的内脏脂肪一旦是超标的，你不仅仅是显胖显老，你还会拖慢你的基础代谢，而且它也是脂肪肝、你的血脂血压异常、身体乏力的一些核心的诱因。那用五点瘦身，我们减肚子，你不需要节食，不需要运动，而且很多顾客做完最直观的感受哈，就是肚子变软变平，而且腰线减出来了，所以整个人立马会感觉薄了一大圈。这就是一般减肥达不到的效果。
0: 没错，可以说啊，选对方法减肥就是养生，选错方法减肥啊就是伤身。所以说今天的活动名额有限，电话也是一直在报线啊，想在夏天瘦下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198元4次五点瘦身，电话您记一下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2到4次就能看到效果。减肥的方法呢，我们听了很多啊，都莫不如呀去试一次啊。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对，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三伏天它真的是你减脂排湿提代谢就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所以现在做五点瘦身，2到4次内减重2到8斤，你的体重上面哈还有维度呢，3到5公分的一个局部维度同时下降哈，那当下开始就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一旦你立秋之后，它湿气是内收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脂肪很容易扎根，就是我们所说的秋膘，那你到时候你再想去瘦，你就要花的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五点瘦身，我们一直靠口碑哈和专业在做线下的。

0: 实体门店，也已经有上千位顾客去亲身和验证过它的效果，成功逆袭了。而且不靠节食，不靠运动，我们就是靠科学的专利的五点瘦身这个项目，也是趁着夏天哈，想帮着大家去养成一个易瘦的体质，也来排空我们体内一些湿寒气，去清理内脏脂肪。因为身体它很诚实，就瘦下来它真的会带给你很多的幸福感快乐哈。然后也是因为你去做了你一直想做的事，也是因为你提前做出了改变。要知道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哦。
1: 可以说啊，减肥选对方法，咱可以少走几年的弯路。想抓住夏天蜕变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84618813 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198元四次的名额。今天啊，节目里有啊，过了就不再等了。但是夏天的时间就这么两个月啊，早减早受益。想穿漂亮裙子的姐妹，想减掉啤酒肚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啊！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宇阳老师，
0: 谢谢。
2: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大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7018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6楼。
3: 北京时间晚上6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呢，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依旧车多，行驶缓慢。解放街目前在中山医院的部分，包括人民路西行，在世纪街，世纪街的北行到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几项进出路口，上海路包括进出中山广场的几项路口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另外港浦路的沿线东行线的方向，在国际公馆的附近车辆滞缓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解放路的北行目前在中山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山路从武汇路向西一直到市场街的周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967医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走起来有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向南到富民路，北行线的方向从黄河桥开始交通大学的部分一直到西山小区，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包括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到连胜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会比较低。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以及在西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新生桥的附近，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联路从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进入华南广场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1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3: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盛夏的阳光已经洒满了边城，海风裹挟着欢乐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奔赴一场属于大连的夏日狂欢。二十正青春，快乐在启航。喜欢外出游玩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大连专属的主题公园大连海昌发现王国2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了帷幕。长达51天的浪潮狂欢季将用新地标、新玩法、新演绎点燃整个夏天的激情。如果你正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为家人和朋友寻找一个释放压力的乐园，那么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要错过哟。
1: 是的，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金石滩的海岸线，高达108米的摩天轮大连之眼已经于7月份正式迎客了。想象一下，当你坐进透明的轿厢，随着齿轮慢慢的转动，脚下的城市与山海逐渐铺展成一幅画卷。未来的黄海波光粼粼，连绵的群山如黛色屏风，远处的沙滩上孩子们正在追逐着浪花，情侣们依偎着拍照，360度的全景视野让每一帧都成为朋友圈的爆款。更浪漫的是，当夜幕降临，大连之眼化身观赏梦幻烟火秀的完美观景台，璀璨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与摩天轮的灯光交相辉映，仿佛伸手就能触到星星。而且这座新地标面向全龄层的游客免费开放，无论是带孩子的家庭还是追求浪漫的年轻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是的，发现王国20周年庆典啊，今年同时更新了2台大型的设备。如果说大连之眼摩天轮是温柔的浪漫，那么全新升级的双塔太空梭极速双子星就是为勇敢者准备的心跳挑战。这台设备创新采用了双塔并行的模式，一侧如闪电般急速弹射升空，瞬间失重的感觉让尖叫冲破云霄，另外一侧则缓缓攀升，让你在高空俯瞰园区的全景，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当两座塔体在顶端完成节奏的切换，又会以节奏不同的方式垂直下坠，一边是自由落体的刺激，一边是缓降观景的从容，双重体验一次解锁。据说啊，很多游客下来之后都说，哎呀，腿软了，但是还想再玩一次。如果你是追求极限的冒险家，那这里绝对是你的快乐老家了。
1: 白天玩累了别急，迪斯卡兰戏水节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清凉解暑套餐。从7月4号开始，这场戏水狂欢将连续51天席卷全园，横跨4大主题的夏日清凉动线，让你从入园就开始失声快乐。 NPC 天团手持水炮泡沫机穿梭在人群当中，他们会突然从转角冲出来，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水花攻击。皮卡车、巡游车队沿着主干道缓缓驶过，车顶的烟炮机向两侧喷射出360度无死角的水幕，连路边的树叶都被洗得发亮。无论是好友互泼的嬉闹，还是家长带着孩子打水仗的温馨，这里的每一滴水都藏着多巴胺的快乐。哦，一定要记得穿上速干衣，带上防水手机袋，因为这场狂欢会让你彻底忘记夏天的炎热。
0: 当夕阳西下，夜幕笼罩园区，十几台大型的夜光彩车伴着乐曲徐徐驶来，演员们身着奇幻服饰穿插在彩车之间，星空邂逅，夜光巡游拉开了发现王国夜间演绎的序幕。巡游之后，发现王国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份文化礼物，水上舞台情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迎来了剧情焕新。这部剧目深度融合了大连的海边风情与现代舞台艺术，演员们身着融合了瑜伽元素的服饰，在水上舞台演绎着山海相连的城市故事。从古代渔民出海捕鱼的艰辛，到现代港口城市的繁荣，再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每一个场景都通过灯光、投影与实时道具的结合，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大连的山海人文魅力。当剧目高潮时，漫天烟花会从水面升起，与舞台上的表演形成天地呼应的震撼效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大连历史的对话，让你在狂欢之余读懂这座城市的灵魂。
1: 几乎是无缝衔接，水上舞台的情景剧刚刚落幕，对面的 DTM 电音节就炸场开始。

今年的电音节全面升级，舞台舞美采用摩天轮加上硬核光影的设计，巨大的 LED 屏幕随着音乐节节奏，喷气枪与冷焰火特效同步开启，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更惊喜的是，每周末优乐俱乐部、布车俱乐部，还有每周的飞行艺人多方阵容组合轮番登场。无论您是电音爱好者，还是只想跟着节奏摇摆的气氛组，都能在这儿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灯光、烟花、喷气，这些无法在室内大展拳脚的氛围包装，在发泄王国通通为您全部呈上，打造了一场场潮流户外电音趴。记住了，今晚的你不需要矜持，只需要跟着音乐把烦恼都甩到九霄云外。

0: 说到烟花，今年发现王国的限定版摩天轮无人机烟花大秀绝对是王炸的级别。7月11号起，每天晚上数百架无人机将常态化的升空，它们在空中组成各种图案，有时是百年有轨电车，有时是发现王国的热门 IP 酷乐蓝毛，甚至是辽宁舰航母。当无人机的观影与摩天轮的灯光、漫天的烟火联动时，强劲的音乐与空中的特效同频共振，构建出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有游客看完之后说，以前看烟花是仰望，现在是沉浸式包围，感觉啊自己成了童话里的主角。这场大秀在暑期每晚都有上演，记得提前打开手机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毕竟这样的浪漫是发现王国这个夏天给予游客最大的浪漫。摩天轮灯光、无人机、梦幻烟火秀三位一体，点亮大连的夜空。
1: 精彩不止于此，7月1号到8月15号，发现王国还开启了暑期抖音挑战赛，只要你在园区内拍摄创意短视频，添加话题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并且定位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就有机会瓜分丰厚奖励。一等奖是30000元现金，总奖是高达100000元，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回馈游客。拿起手机记录下你的尖叫、欢笑与奇妙际遇，让更多人看到大连夏日的活力吧。
0: 各位听友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20周年不仅是乐园成长的里程碑，更是与大连城市共生共荣的新起点。20年来啊，它用创新的游乐设施、潮流的演艺活动、独特的滨海特色，丰富了大连的夏日文旅版图。而这个夏天，浪漫狂欢季将有51天的不间断狂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因为一场相遇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如果你还在犹豫夏天去哪儿，不妨把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列入清单。登108米大连之眼，赏山海焰火，泡迪斯卡兰戏水节的清凉派对，还翻 DTM 电音节的彻夜狂欢，看摩天轮无人机烟火大秀的浪漫，品山海筑梦大连之夜的文化韵味。这里有适合全家人的温馨，有属于年轻人的热血，有冒险者的刺激，也有文化爱好者的沉淀。
1: 最后提醒大家，7月11号开始，千架无人机每天晚上都会在夜空集结，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哦。这个盛夏，让我们奔赴发现王国之约，在51天的浪潮狂欢里，把夏天过成一首热烈的诗吧。

清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大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清一妈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6楼。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咱现在互动说一说哈，来我们 PK 一下，谁的车开的最久？车不是驾驶年龄啊，是你的车开了多长时间
0: 啊，也可以说说就是您平时都是多久会换车呢？什么情况下会换车？
1: 大人说了，我这台车是几何 A， 是2021年11月的车，那好像也就是5年呗，
0: 开了29万了，
1: 不到5年，29万公里，那你没少开啊。电池损耗不到10%，我觉得可以开到报废都没啥问题。等我再换车的时候呢，以现在新能源的更新换代速度，都无法想象有更先进的技术很可能会出现了。真的会这样，大元，真的，我昨天去看新能源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状态。
0: 是不是
1: 啊？还能这样？我的天，还能这样？
0: 你看，
1: 太高级了。
0: 就是不光是你这样，我跟你讲，小美，即便是外国的那些车企的大老板，来参加咱们中国的车展的时候，都是瞠目结舌。哎呦，这都发展这啊，都发展这样。
1: 这 good 的，
0: 你知道，就是咱们有一个车叫那个仰望啊，就是一到那个下雨的天啊，哪儿内涝了积水了，我就会想起这辆车
1: 啊，
0: 因为这个车能在水里开
1: 哦，
0: 它是在
1: 水陆两栖的呀，
0: 应急的情况下，他们是这样说的啊，在应急情况下可以
1: 看到那个车了，
0: 然后在。据说在迪拜卖的就特别好。
1: 哎呦，
0: 现在新能源车都会，比如说在介绍的时候会特地介绍试水的性能。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没有发动机。
1: 对对对。
0: 它不怕倒灌是吧？
1: 像头两天那个沈阳那边不是因为这个就是雨下特别大嘛。
0: 嗯。
1: 然后前面有辆比较高的车哈过来了，后面过来个新能源，旁边那大姨说：“哎呀妈，新能源太厉害了！”新能源才不怕这个水啊。
0: 对。
1: 啊，莫子在说啊，说这个我开的是吉利银河 E5， 22个月跑了11万公里，等我捋一捋，22个月
0: 不到2年
1: 跑了11万公里
0: 哦，
1: 你都干啥去啊？
0: 是不是也是运营车辆呢？
1: 自己充电桩，充电电费不到1000块钱，无任何保养费用以及车船使用费。燃油车没有办法比，感谢国家政策红利啊！还有朋友说，好像买这个新能源是有补助的，是不是？
0: 新能源车啊，我觉得就是在保养费用上真的是好省，还有这能源费用上，但是呢，可能就是，在残值的这个保值率上，会比燃油车，稍差一点点。
1: 哎呀，但是现在来说这个车的保值啊，你就别提这事儿了。好像无论新能源和燃油汽车
0: 也差不多
1: 了。拿到手之后，好像对，确实是价格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不信你问问你这车，确实价格好像，已经低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这个数字了。
0: 因为现在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
1: 嗯，
0: 把这油车顶得够呛。
1: 是，
0: 所以说油车现在的价格也上不去，
1: 也很低了哈。
0: 哎。
1: 永远的Love说了，我现在这台日产的燃油车已经开了13年了。13年来发了3个 happy 的小表情，还是很喜欢这老家伙的，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而且很多车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产跟他感觉人车融合一体了，
0: 很舒服，开起来
1: 哪哪儿。
0: 哎，
1: 就你太了解这辆车，他也很了解你的驾驶习惯。
0: 有的车你保养的很好，他也不犯毛病。
1: 是啊，
0: 是不是？
1: 越开越舒服啊。
0: 嗯。
1: 现在看到好像开的最久的14年 ，XY 说我这车14年了，什么车呀？跟咱互动说一说啊，14年一次。14年2次，
0: 这咋拍卖上
1: 了？还没有
0: 啊！也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莫染离心早些提到，中心医院门口出事方向，在最侧的车道啊，最左侧车道有一个电瓶车摔倒在了行车道上啊。当时已经有交警在处理了啊，途经车辆注意避让啊，这是稍早一点发来的啊。
1: 感谢离心的提示啊。另外欧润之在说，今天也是我的小猫咪2周岁生日，祝福我的年年生日快乐，健健康康的。
0: 哎，这个猫咪的小名挺好听的，叫年年。
1: 年年
0: 啊，年年有余吗？
1: 是啊。
0: 啊，
1: 我家小狗头两天也刚过2周岁的生日，
0: 哎呦，
1: 还给他买了个小蛋糕呢。
0: 呵，
1: 想问一下，年年小朋友有蛋糕吗？
0: 哎，这小猫小狗的蛋糕都是用什么做的？
1: 就是小猫小狗能吃的那些东西做，像罐头似的啊。
0: 哦，
1: 一直就奔着，我想给他拍张照片，出个片儿，一直奔着这个使劲儿啊。
0: 他们是不能吃那种奶油蛋糕的。
1: 对对对，就做的小狗专门用的蛋糕，那么一小块儿啊，相当于咱们就是人类吃的那种，大概得有6-7寸的大蛋糕吧。
0: 不便宜是不是？
1: 是，但总有仪式感嘛，是不是？而且你看，欧润这个是非常爱心的人，能记得很多小宠物的生日啊。
0: 哎，像这种蛋糕是在网上能买到的吗？
1: 不用网上，
0: 自己做。
1: 大连很多店铺都能做
0: 哦，
1: 都能做的啊。
0: 这样，不养宠物不知道啊。
1: 另外咱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十二说一件事儿，说你好主持人，今天早上4点半左右在跨海大桥出事方向隧道的两排车，这个车两排车道处遇到一辆逆行车辆，我天，说差点撞上。
0: 嗯，
1: 对面打了远光灯，肉眼看不太清楚车牌，行车记录仪也是看不清车牌，想知道这种情况怎么举报他违章呢？
0: 您可以拨打报警电话，然后提一下具体的点位，然后呢让交警查一下摄像头就可以，
1: 交警能看回看的啊，
0: 一目了然了
1: 啊。这不知道是不是外地车辆哈，这咱们这个说的是跨海大桥这边是不是、
0: 嗯、
1: 上层啊是出市区方向，下层入市区方向，
0: 就是
1: 他这个是好像是出市区方向这边，
0: 对，时间地点啊、嗯、你一说啊就能查到了，
1: 估计是走懵了，估计上去之后就感觉下不来了哈。
0: 再怎么着，我觉得这种情况也真太危险了，
1: 真的很危险，还不如到边靠边停一下，请求一下救援呢哈。
0: 哎呦，
1: 设计师电话说，哎呦，我们就定的人吃的定制款。
0: 哎呀，这不是二哈哈哈吗？
1: 头两天设计师电话不就说了吗？小的时候爸爸妈不让养小狗，自己成家了之后有自己的房子之后养了一只，还养只这么大的狗、嗯，你真挺有勇气的啊。
0: 哎呦，这个哈士奇好像挺能造的啊！
1: 是，这一口进去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哎，就是你买的蛋糕，后来狗狗吃掉了吗？
1: 肯定吃了，那狗不管啥，哭就哭死就吃。
0: 哦，
1: 月辣我说小猫小狗给买个辣椒做的蛋糕、啊，你好坏呀你！
0: 这一看就是没养。
1: 是，另外梦想出发问大家个事儿，想问一下这个下机场高速这边通车了吗？
0: 嗯，
1: 迎橙子那个口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些到底什么情况，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啊，另外今天说的是这个换车的话题啊、
1: 嗯、
0: 您的车开了多久了，您会多久去换车呢？如果换车的话会倾向换油车还是新能源呢？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啊。哎，我最近买这车是6年左右，头两天换那个雪地胎的时候，四月份换雪地胎、
0: 嗯、
1: 人家就跟我说了、
0: 啊、
1: 说我那个轮胎啊就可能下次再换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可能要换一下轮胎，整个轮胎了，
0: 换新的了，
1: 要换新的了，磨损可能是比较大的了、嗯、然后最近也想张罗可能是不是家里小宝宝之后空间可能需要大一点点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给小美推荐推荐，推荐很多那种就是又好看又好开空间很大的车，有没有推荐的这个品牌和系列？
0: 又好看又好开，
1: 嗯，
0: 还大还敞亮
1: 啊，对
0: 啊、
1: 嗯、后排空间稳稳当当还能装。
0: 知道了，小美说的是大巴车。
1: 公交车，
0: 哎，旅游大巴，你看有哎很多大巴上面写着 VIP
1: 啊 VIP 啊，
0: 哎呦太大气太舒服了，
1: 就 VIP 才能上那个车啊。
0: 嗯
1: 嗯，给小美推荐推荐啊。少年说了，是我的燃油车已经5年跑了10万公里了，内饰有9成新，外面有8成新，前天换的新能源，卖给小曲了，真假的呀？这你们之间都是互通的是吗？
0: 哎呀，真是互通有无啊！
1: 小曲真的吗？少年的车卖给你了，油车卖给你了。
0: 小曲等会儿发出来。少年，不让你说，不让你说，你说这事儿干啥？
1: 因为少年，你为什么换新能源？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吗？
0: 哎，
1: 另外星辰说了，想问问今天晚上这么畅通，难道是很多公司企业居家办公了吗？有可能啊。
0: 嗯，
1: 对，大家可能担心今天这场雨，说实话白天还行，就是毛毛细雨的感觉。
0: 是，
1: 来吧，咱们互动说一说哈，您的车开了多久呢？此刻这辆车陪伴你多久了呢？如果说哈有再换车的机会的话，你会选择换油车还是新能源呢？

0: 对，好，之前简短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其实恢复的还不错。但是在七块路出市方向，在这个西南路的桥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向陆家高架的部分，以及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依旧是稍微有点高起的。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耐心，小心慢行，然后避让一下其他的一些行人，或者说瞭望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功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海港航班动态。
11: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明天大连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

0: 指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我是美玲，伴你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嗯，现在再聊聊世界杯的事儿哈。今天上到一条热搜视频，说的是挪威哈兰德是吧，回去了，哎。

0: 呀，那高标准接待呀，
1: 赞扬毁了。
0: 是那飞机，哎呀，那水门，
1: 啊，
0: 然后之后当地领导接待，
1: 亲切接见，
0: 是。
1: 那这哈兰德就属于是当地的英雄，
0: 国宝了，是不是啊？确实成绩也非常的瞩目啊。
1: 外号就叫哈宝嘛，
0: 是很可爱，很可爱啊。这个咱们看一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2-1战胜了挪威队啊，挪威队是因此止步了这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的。但是在本次比赛当中，挪威国家队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说最近。这挪威国家队球衣已经成了稀缺的商品了。我记得好像往年当中啊，梅西是蓝色的那个球衣是吧？阿根廷那个队，蓝白条那个球衣特别的火。
1: 现在也是。
0: 今年反而是挪威的球衣特别火了。
1: 哎，好多朋友都喜欢这个哈宝啊，这个哈兰德在中国有很多的球迷的啊。据说现在啊。挪威国家队的球衣成了稀缺品啊，像这个官网啊，线上小程序全部都售罄了啊，线下实体店都没有现货可提。挪威当年的球迷甚至是自带板凳要排队12个小时抢购啊，全都买不到一件挪威球衣。
0: 挪威的那个球衣好像是红颜色的，是不是？很多朋友感觉哎特别的喜欢哈、啊，颜色也很好看，主要是喜欢哈兰德，还有他们这个整个团队的拼搏精神啊。有人问了，全部都买不到一件挪威的球衣吗？全球都是售罄的状态啊，哪可以买得到球购啊？谁能想到比门票更难买的居然是球衣呀、
1: 啊？是啊。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啊，求购挪威球衣的帖子是接连刷屏，有球迷表示啊，说跑遍线下店啊，无一所获，所以说有人呢在蹲守官方的补货，但是却次次落空啊。
0: 这股抢购热潮啊，在挪威本土那边更夸张。据外媒报道说啊，挪威国家队商务总监透露说，市场的要求啊和需求远远超过预期，今年零售商的球衣预订量是达到了25万件，比去年同期好像仅仅是5万件左右啊，创下历史的新高了。即便如此，依旧跟不上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
1: 哎，据说奥斯陆的一家这个体育用品店啊，在一批新球衣到货之后，直接引发了开售前的街区大长龙啊！当地记者估算啊，排队的这个队伍，足足有600米，蜿蜒绕过了好几条街啊！不少铁杆粉丝是自带小马扎，足足的等了12小时啊！他说：“我们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但是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啊，简直是太疯狂了，
0: 太疯狂了啊！”现在放着挪威的森林，哈兰德总拿这个歌当背景音乐发抖音。在国内哈，过往无人问津的挪威队的球衣，如今是千金难求啊！品牌官网啊、线上小程序啊、线下实体店呢、啊，以及官方的旗舰店，很多渠道当中，挪威的球衣是早就被一扫而空了。帮您看了一下，这得物很多朋友知道哈，通过这儿买了很多运动的品牌，原价699元的挪威的国家队。主场的球衣，这个球迷版球衣呀、啊，截止到7月11号，你知道涨多少钱了吗？
1: 涨多少钱了？
0: 2155啊！
1: 哎呦，将近3倍啊！
0: 涨幅大概是208%呀。还有这个原价1099元的主场球衣呀、啊，球员版的这个据说涨到了2965元。
1: 是，这也没少涨啊！原价是699元的客场球衣。11号成交价也涨到了1668，涨幅是138.63%。
0: 要说这足球啊，咱大连朋友真的非常的懂啊。想问大家啊，最近确实很多朋友关注东北超，也很多朋友在关注世界杯。您支持哪个球队的？另外，我听说好像一个事儿，说那个世界杯那个草皮要开始售卖
1: 啊，一块一块抢下来。
0: 对，就是好像大小也没多大，大概好像是一块1-2000块钱。
1: 哎呦喂，
0: 就这价没太定下来，大概是1-2000块钱
1: 啊、
0: 想问问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会为此消费吗？
1: 但是我知道好多朋友啊，就是英国的球迷，只要去主场助威的啊、几乎都是穿英国的球服进去
0: 啊，是，那肯定是的啊，
1: 一片蓝哇哇的，
0: 对，
1: 特
0: 别的好看啊。
1: 是，
0: 而且说这个草皮啊，据说很多朋友说了不太理解，就是有就是不太懂球的朋友会在想，干嘛呀？你说你花将近2000块钱买了一块草皮？但是喜欢足球的朋友说，当然了，很值得，很有纪念意义呀、啊。问了说，你那草皮你种点啥，不浪费了吗？那不行啊，那可惜了了，啥也不能干，只能放那摆着。想问问大家，你会购买世界杯的草皮吗？据说好像不会发往这个亚洲啊，好像只是卖往这个欧洲这边，包括美国那个方向。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哈、只要是粉丝，就是买啥，我觉得不奇怪哈、前两天那个。歌星，梅梅，
0: 不结婚了吗？
1: 他不结婚吗？
0: 啊，
1: 现场的空气

0: 现场空气
1: 好像卖2000多美元一包
0: 啊
1: 啊！
0: 这太离谱了，真是啊！
1: 是啊，
0: 方琦说了，法国姆巴佩手环安排上了。
1: 哎呦喂，这喜欢姆巴佩的这是？
0: 我不是特别懂足球，想问问姐妹呀。
1: 嗯，
0: 还是哥们儿啊？你这是左边这个是还右边这个是啊？看到两个呀？
1: 右边那个？
0: 右边这个？
1: 嗯，
0: 左边是某个品牌系列的手链是吧？
1: 手链，
0: 你还别说，挺搭的呢。
1: 嗯，那女生喜欢，就是看足球的，是不是？嗯，也不少啊。少年说：“你俩看看我这5年的车，
0: 嗯，
1: 跑了10万公里，新不新？啊，
0: 哎，真挺新的啊，
1: 增新啊！
0: 你这不找着下家小许给你安排上了，
1: 干干净净的，
0: 内饰也很新呐，一看就干净人啊。
1: 要不小许能买吗？”
0: 另外，高峰信说：“小美啊，你不行买电车，你看那个特某拉那个 Model Y 好开，空间大，
1: 嗯，
0: 你抓紧买一辆啊。然后到时候你告诉我咋样，我让我再研究。”小美当小白鼠了，给你试试是不是、
1: 啊、你光听说好开
0: 嗯，
1: 完你去先推荐给小美
0: 哎，是不是那个6座是7座版的那个是这个车吗？
1: 没，
0: 昨天看了一大圈
1: Model Y 是5座的吧？
0: 5座的啊、嗯、我昨天看了一个1、2、3、4、5好像是6座的那个
1: 哦。
0: 嗯，但说据说好像这个月底小米要出大型的 SUV 6座混动版了、嗯、
1: 据说还能把那个后座放倒当床用呢、
0: 嗯、是哈。那个高峰心不信你整一辆你开看看怎么样，你告诉小美我到时候再研究。
1: 所谓说了哎，前两天问大点儿哈、
0: 嗯、
1: 说我问大点儿说点儿啊现在能卖上10万不，大点儿说 你太乐观了顶、
0: 嗯、
1: 前两天问大点儿哈、
0: 嗯
1: 说我问大点说点儿啊现在能卖上10万不，大点说 你太乐观了顶多也7、8万吧。
0: 那都给说多了我跟你讲、
1: 哎、
0: 那大点这肯定得往多了卖啊。
1: 哎，
0: 现在确实是很多车辆你在往出卖的时候啊就肯定会低于你预期的这个心理价格的。我
1: 那
0: 也是，我这是折半了给我折的，这是
1: 一个是看年份公里数、嗯、也要看你这个车啊
0: 车的情况，
1: 哎，整体的情况。有的
0: 你是一手车吗？
1: 啊，有，那你看我就开
0: 泡水吗？
1: 我就开2年，但是我造了20-30万公里、哦、时间短但是公里数多。
0: 对对对啊，微光说了，美爷你换车不得近水楼台先得月，问问苏迪吗？
1: 嗯，
0: 更待何人呢、啊、你哪不跟你讲苏迪燃风
1: 哎
0: 大点儿没少被我折腾，
1: 你看
0: 天天问
1: 俺们就我们交通广播攻守兼备，你说吧哪方面
0: 都给你安排明明白白
1: 明明白白的。
0: 嗯，我们卖车反正都找大点儿啊、
1: 嗯、
0: 买新车都找苏迪和燃风哈。
1: 是 是
0: 大家可以这样，如果说有很多哎在纠结什么品牌什么系列的可以了解了解。院的 Love 说哈 VIP 大巴还有那个航空座椅呢，
1: 哎呀那腿托一倒出来哈、
0: 哦、哎呀
1: 老舒服了。
0: 这不新能源，我昨天看到那个蔚来吧
1: 嗯嗯
0: 就有这种的、
1: 嗯、
0: 哎呀就说嘛，我说那个车哈自己开都不行，你得在后面坐着才能享受到这车的高配呀。
1: 现在但凡一个国产的新能源的这个 SUV
0: 嗯
1: 你不带这个航空座椅
0: 嗯
1: 那都拿不出手。
0: 是啊、
1: 哎、
0: 高峰心说我这开4年马上9万公里了，你这什么车内饰好漂亮啊，它这仪表盘好漂亮啊。
1: 哎呀看这前面这个小框框
0: 啊、
1: 长得怎么有点像福特呢，
0: 是不是啊高峰心给豆哥揭晓一下答案啊。啊大爷说了买那个特某拉拉就是问那个大海呀、啊、大海开的就是这个车牌号我都知道。
1: 别说问大海了，小美都坐过。
0: 那我不能买。
1: 一脚油都干吐了吗？
0: 是啊太快了那个车、
1: 哎、
0: 起步太快了啊。还有服务员说问苏迪呀、啊、苏迪肯定知道啊。是啊这都研究着呢、
1: 嗯、
0: 所有的哥弟弟们都帮我研究呢。
1: 我跟你讲哈，就是苏迪燃风和大点哈、
0: 嗯、
1: 他们就是属于是专业性的主持人，
0: 嗯，
1: 就是不是说就只张嘴跟大家说说，他们是真研究。
0: 嗯，
1: 就是我特别羡慕苏迪和燃风啊、
0: 嗯、
1: 他们是什么呢，只要是4S店有新车，
0: 嗯，
1: 先找他们先开
0: 啊，是
1: 啊，你先测评着你开怎么样，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再把这感受介绍给听友。
0: 关键是我相中几款车跟他们说之后，他们就很专业分出来分、给我区分出来什么利弊啊、嗯、这车好在哪里，还有很多可能你需要注意的点啊。
1: 实话实讲
0: 让我更纠结了，我现在就需要一个答案、嗯、到底该买啥告诉我完事儿了。
1: 这么讲吧小美，就是买车跟搞对象似的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
0: 啊，是是是，
1: 只能是取大名，
0: 你得自己试哈，
1: 是不是。
0: 哎，你说哈家人们，
1: 嗯，
0: 但凡你想换车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嗯，
0: 雨刮器好像不好使了呢。
1: 啊，
0: 哎，这油怎么油耗也很高了呢？内饰看起来确实有点旧了呢。
1: 呵，
0: 就像和人和人之间一样
1: 啊。
0: 但凡想换人。

0: 不是，
1: 哎，
0: 就是看什么都有点不顺眼了呢。
1: 哦，这听出点弦外之音了呀。是不是看那脚底这鞋也不得劲儿了？是吧？
0: 是啊，就想换一双比较舒服的鞋啊。
1: 哎，
0: 你说我上北京啊，穿哪款鞋好呢，豆哥？
1: 哎呀，
0: 心惊了，咱这是不是啊？研究一款呢？
1: 那肯定是
0: 刷刷能走起来的鞋，
1: 还得带点气场呢啊、
0: 舒服的，是不是啊？
1: 鬼冢虎，
0: 哎，这鞋我知道啊。
1: 嗯，
0: 比如说平常我自己穿日常穿搭的时候，一条牛仔裤上面随意搭一配这个什么 polo 衫啊，
1: 嗯。
0: 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很干练又很有型呢？
1: 很休闲，
0: 是包括那个逛街约会呀、啊，
1: 嗯，
0: 搭个连衣裙儿，随便配一个白小 T， 是不是？复古感也十足啊，随性又不随便，很漂亮哈、啊。
1: 哎，不少明星就像小美这么穿啊，不管是机场啊，还是日常街拍呀、啊，据说这个鬼冢虎的出镜率都非常高啊。那么今天呢，这款鞋。给大家带来是付款休闲鞋啊，官网一双可能就要1050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359，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啊，还送一双袜子啊，送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啊。米白蓝、牛果绿等十几种热门的颜色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非常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它是从36到44全覆盖了。建议呢，脚瘦的拍大半码，脚胖的拍大一码。
0: 哎，这个鞋好像小朋友版的哈，希望咱们这个爱听上上帮咱争取争取。小朋友版穿的很好看，
1: 小朋友现在脚也不小啊。
0: 小朋友那好像是没有鞋带的，
1: 嗯，
0: 而且最近很流行那种小头鞋，就看到小闺女穿那种复古的喇叭裤，然后底下穿那种小头鞋，还真挺好看的，嗯、或者抽绳那种休闲裤，穿的也很好看。
1: 有那么一首歌唱小头鞋。穿上了我的小头鞋，想起了我的爷爷，
0: 是这么唱的吗？
1: 嗯，
0: 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开始抢购啦。
2: 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写歌不用等红灯。

0: 这你来一段。来吧，猜的不是这首歌曲啊，猜的是下一首歌曲啊。
1: 就是 B-box
0: 啊，啊是啊，
1: 是主持人的一个基本技能。
0: 赵宏能确实练得好了。
1: 嗯，
0: 咱这首歌曲呢是跟这个明天的节气是有关系的，明天入伏了嘛。
1: 哎，
0: 所以选择了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这歌你会唱吗？
1: 来听听。

0: 哎呀，好多朋友都猜对了这首歌的歌名啊，看来已经很普及了，是不是？
1: 嗯，宁夏，包括像相貌微光啊，这个面朝大海曲先生，一博，
0: 微光还说了宁夏地名加歌名，研究的特别明白啊。李艳也发来了这个歌名啊，十九春年华，还有 summer 啊，那 summer 名字挺符合这首歌啊，秋收万颗种，万颗子啊，也是宁夏。

0: 哎，戛然而止了呢？
1: 一博竟然是个女生啊，
0: 哎，
1: 他这个名字和这头像我以为是男生呢。
0: 一博，你看他那个头像啊，是一个
1: 拿着吉他
0: 啊，
1: 看
0: 来是跟艺术相关的职业，
1: 可以多唱几句啊。
0: 不会是一名歌手吧？
1: 有可能啊。小许在说，我就不唱了，听众听了就不能再听节目了。我不信，来嗓子试试。
0: 就需要小许这种嗓音降温啊，那个曲先生啊。

0: 啊，好好听、哦，来自异地异恩。
1: 哎呀，
0: 好像昨天他也跟着咱们一块唱歌了，
1: 都是异字辈的，异博异地，
0: 还有磁性的声音啊。
1: 嗯。的脸，哎，唐提到一个事儿啊，说是现在山东路一带啊大面积停电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这个电线在抢修啊？要知道的可以回复一下啊。
0: 嗯。以上就是今天唱过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恢复的还不错。现在看到呢，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向路交高架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还是比较可控的。西快路呢，出市区的方向相对有一点压力，在西南路的桥上南新闻院的部分，但整体移动速度比上一个时段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提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关注气温24度到30度。

0: 步都得盯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8点钟，就大点下节目的时候呢，这台风巴威啊，就正式的不再影响咱们大连了哈。虽然说这个影响，但是其实对咱们的日常生活出行呢，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负担啊。就是这个天气可能说雾啊、湿滑呀多一些啊，但是对我们的这个省会啊沈阳呢，造成了确实比较大的影响啊。那么呢，今天节目我们也是不聊关于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啊，主要针对于养车、用车、修车，以及呢在台风天之后，哎，这就完事儿了嘛，对不对？哎，感觉为了台风呀，或者为了这种急的降雨啊，或者这种降水啊，车辆有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作为车主，我们又应该做哪些准备？首先呢是在台风来之前啊，比如说车辆的这个检查呀，啊，包括哪些的这个养护要去做一个提前的梳理，同时在这个。台风就如果是在这个下的急雨的情况下当中，我们行车又有哪些的注意事项？

0: 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是针对于养车、用车、修车以及这样恶劣天气的一些行车安全的事情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进行分享和交流。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具体的想法，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您遇到了哪些的养车、用车、修车的难题，包括针对于雨天行车啊，包括可能这可能就一会儿等你赶上了，哎呀，你这正在开，这哗哗下大雨，该怎么办？有哪些的处理事项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做一些相关的分享啊。还好啊，咱们大连这次确实是风雨偏弱，但是呢，沈阳的暴雨啊，有大量车也涉及到了泡水啊、受损的这样的案例。那么呢，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也会跟各位讲清楚，像降雨天的一个行车避险、车辆防护、雨后检修啊，因为这次是没啥事，为啥做准备呀、啊？对不对啊？我该做哪些的雨后的检修？包括说，针对于台风天气，我该做哪些的情况的分享？所以各位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节目进行之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聊天的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来自于节目专家团成员的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连老师好，不要。它都会不是秘密的空间，
0: 嗯
1: 啊，它都会有一定的空，对，缝隙。这样的话，这你只要是水多的话，它指定会进到水。但是你要说水少的情况下的话，啊，你正在车往前走，它是不会进水的，啊，它有惯性，可能就流到后面，但是轻微可能会渗到车里面一点，啊，这就是如果要是水特别多都漾上，你什么都，因为底盘啊，各方面它有缝隙，门呢各方面它有玻璃，各方面啊，它都会进了一定的水，这样会进来。所以你像天窗为什么有天窗排水管？天窗排水管如果排过来的话，它不就往车里渗了吗？所以各方面它都会有不是特别密闭的空间，这有一定的缝隙。所以这样的话，车里雨大了，或者是进行你在水里比较水位比较高了。这种情况下车里都会进水的，
0: 明白了吧？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是我刚才没太明白。来看一下这个洪涛啊，你就发个照片，我咋给您讲啊？哪年啥车不知道啊？发了张这个应该是仪表盘的照片，亮俩故障黄灯啊，亮俩故障黄灯，一个呢是像这个齿轮一样的啊，中间是个叹号，黄色的，一个是 P 档的一个灯吧，然后有一个右滑线，然后这没法，哪年啥车不像捷达似的，好像是啊。
1: 它这个灯的话，基本上就是变速箱故障，已经你大连老师已经参加解读过了。一个齿轮，它就是变速箱故障。
0: 嗯。
1: 还有 P 档，它如果要是有闪烁，闪烁或者是有不一样的颜色，这符号，它基本上它就是变速箱有故障啊。这一个就再就是手刹有故障，它也会和那个 P 档的话也特别的相似。但是它是一个 P 一个圆圈啊，它是那个手刹的标志。但是单独的 P 档的情况下，就是变速箱的一个标志。
0: 然后就说，熄火后就好了，那并不是因为它车好了，是这个灯它不亮了而已，是不是啊？
1: 对，对你熄火的话，就是车辆进行断电，这样的话仪表它也不亮，各方面的话你也看不着它有故障。只有打着火，仪表上出现报警，说明这个车辆就是有实质性的故障，需要你进行到修理厂进行检修、
0: 对
1: 维修啊，这样的。
0: 补充了车型呢，2017年的东风风光580，行，你不用寻思了，肯定变速箱有问题了，就是去检查看看是修啊，还是换油啊，还是怎么地的，往下推进吧。就是这个通过话术已经解决不了了，只能去看了，是不是？
1: 对，你需要检查，看看你趟没趟过水。有可能是啊，趟过水以后，变箱里面进水以后的话，可能油不润滑，会导致变箱里面电脑板啊各方面出现故障。如果可能是简单的进水了，你把油放出来，重新更换一下油，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0: 是这样的，您做一个判断和了解啊。来看一下京京发来的消息，说新能源车啊，也不说车型啊，热泵压缩机里的冷凝器需要定期清洗吗？会影响续航吗？我都不知道这啥玩意儿。热泵压缩机里的冷凝器需要定期清洗吗？因为我说啥玩意儿不得洗，不都得洗干净了吗？

0: 家冷凝器的话，最好是也定期多少年或者是多少公里清洗一下，因为电车这个东西的话啊，它你像有很多像在电车的空调泵啊，就是损坏的比较多。为什么会损坏呀？就一个是加错啊，加错氟利昂啊，冷媒，或者是加错冷冻油啊，这都是必备的知识。它电车和油车它俩是不一样的，加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加错的话会影响。再就长时间里面，可能是氟利昂各方面最好是几年多少年更换一次，不更换的情况下啊，里面这个润滑各方面下降啊，冷冻油磨损下降的话，这个空调泵啊、电泵啊就会磨损，一磨损的话你就需要更换。里面就是磨的是黢黑，就以管路里面各方面也磨的比较黑，所以最好就是定期或者定年限的给它进行清理啊，清理这样的话会大大一个就是使用寿命啊，使用寿命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可能是你清理是没有多钱，但是你更换一次或者是再维修一次啊，可能是你一出现烧的情况，可能就维修不了了，继续更换了。电车的电泵的话，空调泵非常的昂贵，都得好几千块钱以上啊，所以你可能是清洗一下子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想长久的去使用，去省钱啊，就是定年限或者是定公里数啊，去给它清理或更换一次就可以了。
1: 就换没多钱，修可挺贵，是吧？
0: 对。
1: 嗯，大家说问到这个说对于续航的影响可能说应该不是特别大吧。
0: 续航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但是时间长久了里面可能会有脏东西各方面，可能会影响，但是公里数少的情况下应该暂时不会影响。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奥特曼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5年的昂科威 Plus， 哎呦，这还在保呢，跑了16000公里，前两天去4S店保养，告诉我防冻液大概少了一升，正常吗？如果防冻液不漏的情况下，会有损耗吗？哎，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啊，这在保的车，而且很年限这么近的车。
0: 防冻液正常不漏的情况下，它是没有损耗的。再就是你时间长，比如3年5年以上的情况下，我没有更换过防冻液，这个防冻液可能会变质。变质的情况下的话，它就可能是会里面水分比较多了，就是可能是水分一过热的情况下会产生蒸汽，啊，蒸汽一产生蒸汽的情况下，它会往下消耗一些，但是也不会消耗那么大，啊，是这么情况。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如果新车的话，不至于啊缺那么多。
1: 嗯
0: 嗯，这需要检查检查，看看哪块是不是有渗漏的一种现象。再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买新车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带一个专业人去给你看一下，这个油啊、水啊都够不够。有时候你买新车的时候，你也不走机盖看里面发动机什么各方面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可能是原先可能就是有缺的现象，但是临界点它没有报警。但是你可能是这个美系车好像防冻液缺不报警，只有德系车防冻液缺了才报警啊，所以你可能是缺一些，可能买新车的时候就缺，这东西的话你就说不准了。
1: 对，
0: 你是买新车的时候缺还是之后缺的，这东西你就没法解释了，所以你得需要去学习，可是防冻液到哪位置是正好啊？这低于哪位置它是缺失的现象？你可以找个专业师傅问一下。
1: 嗯，
0: 这个无论是 4S 还是其他的修理厂，你需要你自身车主去了解一定的实况，懂一些知识，这样的话不会有人会忽悠你或。咱上当受骗那种现象。
1: 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刚才钟师傅提到一点，就是你25年的新车嘛，一万多公里，可能就是一开始出厂的时候吧，就不是正好或者正好偏下了，那现在可能说一下少了，那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应该先补上，然后观察看一看，还缺不缺。如果可能补上之后半年或者几个月又缺了，那可能就确实是漏了，是不是？
0: 对，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就到底是真的缺还是真不缺，这东西啊你得眼睛去看一下，你别能听说说所以。

0: 才刚我说，你得需要懂一些简单的知识，不能什么都不懂啊！你最起码看看这油到哪位置是不缺，是正好的，到哪位置可以必须得添加机油，或者是添加防冻液啊。一般的话，美系车的话，别克什么的话，它那个水壶啊有个压层，那压层那个位置是正好的防冻液的一个标识线。啊，要低于下面那个压层的情况下的话，啊，下面有个线的话，那可能就会，就是显示我们正常就理解为是缺失的现象。如果要是在那个壶那个压层那位置哈，挺厚那压层，两个壶压在一起那个缝隙那块，它就是不缺的啊。这个东西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去看一下到底是缺还是不缺。然后如果要是缺的话，你可以让维修师傅简单的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渗哪块渗漏的一种现象？没有的话，你就是先加上，啊，先加上。再就是看你这个车，是不是库存车，年限长不长？啊，看这出厂日期，尽量，如果要是时间特别长的情况，年限比较长的情况，啊，就得更换一下也是比较好的。
1: 嗯，是这样的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其实今天呢，本意我们是想针对于8月过后啊，针对于雨天行车呀，包括台风天啊，我们的一些用车的注意事项以及行车的安全方面一些内容。但是很多朋友也发出了对于自己车辆的一些问题的疑惑的一些想法，没问题。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您发过来的消息，我们都会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点对点的回复，包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些这个推荐。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目前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如果说您要想要像其他朋友一样享受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的一个算是小小的特权吧，可以到钟师傅这里做一个免费的检查，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那么毕竟雨季要来了嘛，那么针对于雨天要来临之前，车辆方面检安全检查呀，包括高速之间的一些检查呀，你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想了解的，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给您做一个免费的检查，约个时间。那你别突然造访啊，提前约好，你到点去啊，你别去了人多了、车多了、排队啥，你也闹心，他也闹心，对不对啊？有需要的朋友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想要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啊。今天呢，我们不聊二手车，主要针对于这个雨天行车的安全事项，跟各位进行分享。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包括雨天行车方面的具体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也会跟各位呢做更多的关于车辆行驶安全方面的讲解和分享。有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养车用车的事儿，钟师傅你好，
0: 大家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1: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的消息啊，金大大问了一件事，是一辆2012年的丰田雅力士，空调开 AC 不良啊，几档都是，关闭之后呢，吹前风挡直接出霜啊，是什么问题？氟梁才换的，一直都有这个情况哈、啊，就是不良呗。空调你叫吹前风挡出霜，是外边出霜，是这个还是凉导致跟那个水蒸气有结合，这个物理问题是吧？
0: 对，你是外面热，然后啊，里面空调它吹的是凉气，啊，然后外面可能会出现霜一种现象，啊，冷气就是冷热一结合就会出现这样。你这个不凉，正常的话你特别不凉应该是讲，但是可能会凉一点。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得实际的去检查呀，因为你刚换的氟梁，
1: 嗯，
0: 为什么会不良？这个东西的话，一个可能是加多了，

0: 再就可能是高压压力高，再就是年限长了，空调泵工作不好，啊，工作不好的话，它也会减小这个空调的凉度。它空调泵工作不好的情况下哈，它不是特别不凉，它是凉一点儿，啊，但确实是不是特别凉，啊，这东西的话，你得实际去检查一下，嗯。
1: 嗯，就是这个没法一句两句话说清楚了，得看看这个实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明白，您参考一下，有需要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看一看。小太阳问了一个事儿，说想讲起手刹，想起个事儿，手动挡机械手刹啊，知道怎么高速应急处理爆胎减速啊，就是爆胎减速怎么高速处理。现在电子手刹、
2: 电子手刹。
1: 自动挡了啊，该如何处理爆胎减速？能分享一下经验先后步骤吗？哟，现在能爆胎的车也少了，说实话，嗯。
0: 对，爆胎的时候是比较少了。嗯，爆胎的话，一个有的就是你不能刹车一下就踩死，啊，你就得去轻点方向盘，手端方两手方向盘要一定的去握住，啊，然后去慢慢去点刹车，然后开应急灯，啊，把那双闪打开，啊，给后车一个警示，然后慢慢的去点刹车去减速，啊，有的手刹的话是你。电子手刹的话，有的是功能的话，就是你一直搂手刹开关，一直搂的话，啊，它就会出现一个自动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再就是有的可能就是一般的话都是长搂啊，长搂会出现一个这种现象，但是分车型哈，有的可能是没有，嗯，有的是你可能是得点几搂几次啊，手的搂几次各方面它也会。出现，但有的车电子它是没有的
1: 就
0: 啊，
1: 没有
0: 分
1: 这个
0: 车
1: 功
0: 型。
1: 能，这个不敢保证车车都有啊，这个待会儿得自己查清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针对于车型的不同，其实它的这个最终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小太阳，你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实际车型，最终进行个判断。整不明白也没事，找郑叔去看一看，都 OK 的啊。刘玉松，哎，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要展开讲一讲，是一辆2012年的奥迪 A6，去年9月份换了变速箱的电脑，今年又坏了啊，是为什么呢？说咱也不知道你为啥换的呀啊，说，这个东西去年在某大品牌连锁修理厂6000多换的电脑。今年坏了第二次了，啊，半年或者几个月，他说过换原厂的了，有没有可能是换车件啊？咱不知道你咋坏的，也不知道你换的是啥，这玩意儿应该都有保修吧？你这么老贵的东西，你得回去找修理厂呀，这事儿啊。
0: 啊，说实话哈，你6000多的情况下哈，你要买一个全新原厂的电脑，可能是买不下来。
1: 哦，还真是与副厂的，是吧？
0: 啊，这东西的话，实质性的话，一个副厂的话倒不至于，它有可能是给你买的是拆车的一个电脑，啊，就是与说是原厂的，就是原厂拆车下来的，啊，就是这个车可能是我分解卖件，然后啊，这个变箱里面的电脑我可以单独拿下来去出售，啊，这样的话，他可能是买的是原厂纯拆的那种电脑。但是原纯拆电脑的话你就说不好了，你这个车跑多公里数了，嗯，可能是有没有问题，这东西的话，你就不好讲了，不好说了。有可能是你赶好的话，这个车公里数跑的少啊，这
1: 这
0: 个
1: 个件
0: 电
1: 儿还
0: 脑的
1: 行，
0: 质量
1: 没
0: 可能
1: 坏。
0: 啊对比较好，那你可能用个7、8年、8、9年、10年左右。但是你如果感觉这个车遇到这个车公里数跑的多了，然后换油时间晚了，这电脑可能是。刚开始上车是好用的，但是你可能用用可能就坏了，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哦，那这个就谁也说不准了，是不是啊？
0: 对，这是一定的概率啊。
1: 嗯，那像这种的话，人他管吗？如果就是像这种连锁大品牌换了那么贵的，那不得管？就是有质保我吗？不质保，没有这个说法，坏就坏了。
0: 这个不知道，一般的话，纯拆的情况下，它有一定的质保，有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1年。啊，这都有可能。但是你这个东西的话，你要说，给我换的是全新的原厂件儿，啊，这个东西的话，它1年指定不会损坏的。
1: 啊，这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我觉得哈。
0: 对，全新的原厂件儿的话，不会1年就损坏了。你想嘛，如果要是纯原厂件儿的话，你车都用了10来年，它才有问题，它可能一下就坏吗？ 用一年就坏了，那不可能，那说明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原厂件。
1: 可以吧？这个玉松，我们已经说的非常的透了，具体的就也不再展开了。您可以这个找到给您换件这个修理厂去进行这个沟通啊。但像你说的话，如果说如果是新的，那这玩意儿得就6000都下不来呀，这么贵呀？
0: 对你一个拆车的一个电脑的话，也得个好几千块钱
1: 哦。
0: 所以的话，这东西的话，有可能你看看你这个原车的电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着。你可以找一个电子专门修电脑的地方去修一下，看看什么东西坏了。你修一下的话，也比你那啥，比你那个买那个，有一定概率的
1: 啊，
0: 对，
1: 换车的，
0: 一定概率的，对，能强一些。
1: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你看看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修车这事儿呢，自己得判断好。尤其是咱说实话啊，你看玉松这个是12年的 A6，也是稍微老点的哈。
0: 对，12年的话，它应该是一个 CVT 的变线。
1: 嗯，这个就没有办法，毕竟时间也到这了哈。又是这种，咱说实话，老豪华啊，这个14年的这个 BBA 了啊，本身就到了这个可能出问题多的时间，或者说是这个维修成本比较高，那也导致的二手车价格其实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最终的选择权还是交给您自己，您自己判断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汽车养护方面的问题，包括雨天行车的安全事项，包括你像昨天这个雨啊，它是像我说像南方的雨哈、啊，就是像喷雾似的，感觉喷在身上，喷在这个车上啊，可能跟我们印象当中那种雨呢也不一样。但是如果遇到了那种正常的哗哗下的那种大雨，我们的行车当中的一些安全不明白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具体的遇到一些问题不懂该咋处理啊，你也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说想要找到钟师傅进行一个车辆方面的检查保养方面的要求啊，或者说这个做一个免费检查没问题，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我呢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发送一下钟师傅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您约个时间啊到这去提交通广播啊，可以做一个免费的检查啊。你看这位朋友啊，就是前两天找钟师傅调的方向偏，很耐心，没有额外收费，你看看这不就是服务吗？咱说的就是这个情况，有印象吗？他没说啥车型，怪不到
0: 方向偏，
1: 嗯，记不住了，太多活了。
0: 有个车有个车，然后啊，他是，他说方向偏，他说从下坡硬打了一下方向，可能方向就变偏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台这个车，然后我来都给检查一下了，他确实，他那个左前呢有个下丘头有间隙，我给他逛了一下，他也看到了，完了换了一个下丘头。然后又做了一个定位，
1: 嗯，
0: 好的，
1: 就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嘛，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听友的一个优势嘛，啊，这个有毛病，赶紧整不明白，没问题。先来免费的看一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具体问题，包括说啊，针对于这个雨天行车方面的一些疑惑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小太阳挺犟啊，说我刚才听明白了，就问那个手刹那个朋友说如果脚刹失灵了呢？电子手刹自动挡啊，高速怎么能让车安全停下来？谁能知道呢？这谁敢给你保证？脚刹失灵了，基本上是某些品牌的电车在前一两年吧，互联网上还能看到这样的声音。现在0.00几%的概率吧，这种事儿发生啊，那谁也不敢给你确认呢。
0: 对你脚刹失灵的情况下，就像前面我说的，它有的是这个电子手刹开关，它有应急的功能。啊，应急功能就是才让我说你搂手刹开关，
1: 嗯，
0: 往
1: 上搂
0: 一直搂住，对，长搂个多长时间？5秒或者7秒、10秒左右，它会进入一个紧急模式，啊，可能后面自动可能就会有自动收紧的一种现象，但是不完全是所有车都带，啊，它是有一定的车子有的带，有的是不带的，啊。
1: 嗯， 所以说这个您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话了解就是针对于您自己的实际车型啊，到4S店呀，包括官网呀，去进行一个这个实际的了解，到底是哎是长楼还是怎么着啊，能把这个车具体停下来很重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安全事项。但是我估计像我一样，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搂几秒或者怎么着，是不是哈？
0: 对，一般的话，你像必备以上豪车的话，它可能有；但是你要说十万或者是10万出头的车的话，它应该是不有的是车可能不带这功能。
1: 嗯，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好吧？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刚才咱们讲到雨天行车啊，特别提到了像这个很多朋友忽视的这个雨刮啊，包括这个很重要刹车呀、灯光的检查呀，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涉水红线，那今天我们还没有提到啊，咱们再重复一遍，就是我看着哎呀，这雨哗哗下，前面都淹了，什么程度我能走，什么程度我就停车别动了。
0: 一般的情况下哈，低于轮毂的一半以下啊，你是可以走的，啊，如果要是高于轮毂一半以上，啊，建议就是找个高处位置停，啊，停一会儿，然后等雨慢慢小了情况下，再走。前两天的话，就有一个这个下大雨急雨的一种现象嘛，道路上都比较，雨啊，可能都没过道牙了，所以现在有很多老司机我也看着了，他停个高地方啊，坡地方，等雨停了以后，水下去了他再走，啊，如果要是你这样继续开的话，你也不知道前方路段是什么样，对不对？是低洼路段啊，还是不是低洼路段？如果是你往前走的话，遇到是低洼路段的情况下的话，那你说你就停在那块儿，你往前也走不了。你往后走的情况下的话，你也不确定。现在雨下的越来越急了，你有可能就是你站这个位置的话动不了。雨越下越急的话，就像咱说沈阳情况下，那可能就水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就容易出你变成水淹车。
1: 是的，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害怕的问题啊。所以最关键你停的个好地方，你要感觉像昨天咱说可能下大雨，你这地库可能以前就确实不太咋地的，或者你这地方上面广告牌这那的，咱换个好地方，花点钱停，稳稳当当的，是不是？
0: 对，我今天网上我也刷到一个，是南方吧，一个小伙啊，刚提的新车，然后啊，他就是看台风嘛，他为了把这个车呀，停好，所以每天坐地铁去上班，然后啊，把车停在家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啊，他好像是高层的一个停车场，离地面能有7-8楼层高吧，一个停车场，停在里面花钱停。停等台风过去以后再开出来。
1: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聪明的选择呀，这样我最稳，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停车场的话，它是那种就像咱们商场是一样的，顶层停车场，但是它不是露天的啊，这玩意儿它停到一个比较安全，那楼里指定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啊。就像咱说那种像大商那个旋转那个，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它是楼里指定是没有问题，完了都还是拿车衣给它罩上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就是也可以跟各位多多分享，因为也怕就未来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反正这波这个风雨啊，台风是过去了哈，大连还好，不存在说这个特别严重的降雨啊，就是像室内啊，没有那种特别特别严重的降雨。但是那如果说在北三市呀，包括哪儿降水比较严重，可能说也是，哎呀，水都比较大，水流都很湍急的，这车我没动啊，但是我可能也没过了或者怎么着，我该做哪些的，比如说是底盘的清理呀，包括说我怕我车了一些油液进水呀，这些我该做哪些的雨后的检查呢？
0: 雨后的检查的话，就是看你那个车停的位置，然后水的程度，你如果是车里没有进水情况下，首先啊，雨后的话，你必须得去到洗车厂把底盘清理干净。啊，底盘清理干净的话，就是把这个酸雨的一个水啊给冲洗干净，用自来水的话，那这样的话会起到一个防锈啊。这样的话，它酸雨的话对铁件、铝件或者其他件它都腐蚀比较快。但是你清理干净的话，可能是它这个在晾晒干净 啊，这个车使用各方面都会不会出现问题，特别是现在的车有的很多都是电子方向机，电子方向机的话，它那个防震套，你车在这停着，虽然你没开，但是啊，它有一些泥沙，啊，泥沙会

0: 么过，因为现在发动机都比较低嘛，电子发动机像奥迪的、宝马的都比较低，和元宝梁持平。但是如果要是泥沙一冲，你要不冲洗干净的情况下，它的泥沙里面含的小颗粒儿是沙石的话，你在打方向的时候，这个湿沙的话，它就会把那个橡胶那个防震套给割小眼。
1: 嗯，
0: 等你再下雨再淌水的话，发动机就会进水，一进水的话，发动机就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发动机损坏。这样的话，一个是维修，再就是更换发动机，这两种方式，但是费用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大。
1: 那老钱了，那换发动机还老啥了，那老钱了。
0: 对，方向机，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典型的常见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啊，所以底盘橡胶件你下完雨以后，虽然停着车停了，我车停着我没开，
1: 对对对，
0: 不用清洗，这个是不正确的方式。所以你停在那块的话，虽然也没开，但是你也需要进到洗车场把底盘冲洗的干干净净。这样的话，底盘各方面这个橡胶件套的啊，球笼套啊，防震套啊，各方面它一些泥沙就会冲洗掉。一冲洗掉的话，就保护了这个防震套的使用寿命。你像那个球笼防套胶皮的，你割碎了情况下的话，里面就会进沙子，沙子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打方向就会嘎啦嘎啦响，啊，然后这样的话一磨损的话，你维修都维修不了，只能更换。嗯，
1: 对，这是个很重要哈。车辆包括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油液也需要去做检查。比如说，这样朋友讲过说变速箱进水啦，啊，就是有那种就是少量的，不是大量的哈，那些也都需要去做一个实际的检查看一看。但是也看你的这个水量的程度。你说你像在大连这轮那就没啥事啊，但是沈阳那些基本上我就都得去做这样的底盘呐、油液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哈，就比如说电车，我不动，我就停着呢。但也是淹的，可能就比如说到底盘啦，或者是驾驶室舱啦这种感觉，但里边没事儿，我是不是这种我都不敢随便充电呢？我感觉，
0: 对，最好就是清洗干，但是密封件它是底电池在底下，虽然在底下，但是它密封性还是做的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它是有几层护板，各方面它包裹着，啊，这种现象的话，水一下去。啊，一般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这种现象，像电池比较多的话，你等道路干爽的情况下，啊，你再去把那个底盘啊各方面冲一冲，冲完了话，不要马上去进行长时间的去行驶，啊，建议的话就是，洗完了之后停到哪个位置，啊，晾晒晾晒，啊，这样的话等水质干了差不多的时候。啊，在长时间进行行驶，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格外注意的。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三代 CS75 Plus 啊，长安，双联屏右边的屏幕能换成同品牌的电脑版大屏吗？没看懂。
0: 啊，他应该是想改一下屏，可能是。但是连屏的话哈，现在有很多车辆都是连屏的，啊，连屏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一般的话，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屏就坏了。
1: 哦。
0: 一坏的话，你可能就需要维修或者更换了。啊，它可能是特别是国产车很容易坏连屏，啊，它可能想改一下那个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主要看你的车型、你的屏的各方面的型号，啊。你可能要换的情况下哈，你得看看它有没有匹配的，没有匹配的话，可能你还得会需要改动一下。
1: 对
0: 啊，这东西的话，看还需要你看看这个改动的费用。啊，你要是如果花太多钱的话，我感觉就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第一个是看钱儿，第二点就是。同品牌电脑版大屏不太懂，我觉得你可以到4S店去进行一个咨询，或者说你买车的时候顺手你就问他了啊，或者你已经还是你已经坏了，具体情况没太看明白啊，您可以直接咨询一下店里，或者说有这种专门做电路的这样的，就是屏幕改装，以前咱说叫什么什么室内升级啊，改音响，这些师傅们是不是啊？
0: 对，再就是他连屏的话，车应该是比较新的，
1: 嗯，
0: 只有老车的话，他对不是连屏。新款车的话都是连屏，这样的话，有故障的话，4S店都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1: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屏，咱说如果自己花钱的话，有点不菲呀，那不得千儿八的，少说。

0: 对，你看那个沃尔沃那个速评，哇，这就很容易坏。这东西的
1: 嗯，
0: 话，如果在保的话，你就可以免费换；如果不在表的话，你就得自己更换。
1: 是的啊，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啊。这两天呢，明天开始看来天气是比较好的，挺热。听说这个明，哎，对，明天正式进入三伏天了啊。这个随着天热，那雨呢也会越来越多。最后咱们重复。

0: 不清路面的情况下，一定要停个高处啊，也不要停在山坡底下或者是树大树的一个附近。那是风大的话，树杈容易刮倒，砸车砸住也得不偿失，所以比较安全的地方啊行驶。再就是天气比较热了啊，各方面注意车辆的一个温度啊，水温，像台上咱说的冷气水箱进行一个清洗，然后发动机机舱一个灰尘各方面一个清理，这样的话有对于发动机散热，这样的话温度不高的话你油耗也会低，你发动机温度一高的情况下你油耗也会随着升高，是这么个情况。
1: 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钟师傅连线。这位朋友可能想要找到钟师傅，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会陆续的给各位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想要找大点，包括想要找到钟师傅，都有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就可以了。感谢钟师傅，我们下期再见好吗？
0: 好嘞，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明天凌晨前后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风五到六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度到30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荡地。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儿，明天有点热，看看风景，晒晒心情，希望我们在不同的风景里能够享受到相同的快乐。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一起听歌了，朋友。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今天开场的这首歌，这是一首透露着满满爱意而又甜蜜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一起听张学友。

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从歌曲的名称来看呢，这首歌纯粹是爱与情的宣泄，但是听过之后却可以让听众产生一种不曾有过的感动，对吗？每天爱你多一些，而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陪伴你，在晚八点。

OK， 这里是 FM 100.8大内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月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内交通广播，然后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你，晚上快乐。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二，阴雨天终于过去了，美好的明天就从这首闷开始行吗？大家周二快乐。这首闷是听不够是不是？爽姐姐晚上好，欢迎你来听歌。 Superman 说周二快乐，上节目前打卡了吗？哎呀，这提醒太及时了，我现在就打，感谢提醒。他说自己来月光快递里打卡了。清末的人活一世尽沧桑，对唱版很好听，很亲民，贴近现实。我一看这歌名，我后背都开始冒冷汗了，哥们儿，压力好大。谢谢你提醒我打卡。伤心的鱼说谢老板，谢老板打卡了，打卡了啊。我也要打卡，你也来打卡，我们一起打卡。晚上好志远。大涛哥说谢胖胖啊，辛苦了，接着白天的叭叭你继续，我就爱听你叭叭，好像我就是一个话痨一样的，哥们儿有点像。

晚上好，小曲同学。晚上好，老乔。晚上好，快快乐乐，大圆儿，星河骏马，荷塘月色啊。他说山东路大面积停电，还好有广播可以听。不孤单，也不寂寞，我们彼此陪伴。晚上好，少年。刘柏彤，他说主播，昨天是不是你去星海广场直播的呀？站在星海广场的堤坝上面直播啊？我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吗？这都能找到我吗？你太厉害了，我今儿也去了。是我，应该是我，我确实去那儿直播了。晚上好，铁锤。他说我白天看你直播，晚上听你广播，相当忙活呀，好好吃饭，好好听歌。 Oh yes。 晚上好，曲先生、梁道、孙姐、麦田和远方，晚上好，所有此刻陪伴在收音机旁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快快乐乐说，看了我两天在海边的直播，对于李荣浩演员这首歌感触很深，想在节目里再听一遍。哥们儿，今天听的不是李荣浩的演员，是薛之谦的这首歌，对吧？薛之谦的演员。真的，我们每一天每个人都在扮演好自己在人生当中的各种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我们有不同的能力和方法去扮演，也需要在不同的角色当中使用自己的情绪、心力还有精力去完成它。所以是不是如果可以分身的话，好像我们真的想成为千千万万个自己。

薛之谦的演员后街说，中午我朋友在讨论，随着年岁增长，勇敢程度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更像是把人生的舞台铺开，我们的演绎方式不一样。年轻的时候，舞台只属于我们自己彩排，我们可以任性尽情发挥，毫无顾虑。组建家庭，有了小朋友，我们就接受最好的剧本，我们会忘我投入，激发最强的状态。而有一些呢，也是工作生活带来的无奈，是我们不得不应付的临场表演。但是就算角色千变，也要有暂时的间歇，看看海，享受独属于自己的人生剧集。哎呀，这不是说我心坎上了吗？哎呀，说我心尖尖上了。说的太棒了，太对了。没当过演员，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演员，咱也不会演戏。但是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演员，都有着各自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演员好像是生活里面的浓缩的一个角色，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然后再过几倍于常人的人生。我们没有体验过，没有体验过镜头之前的无数的悲欢离合，但是还是有特别多的感触。成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不是一瞬间的顿悟，而是缓慢的接纳，缓慢接纳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接纳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在接纳的路途当中的摇晃，还有迷糊迷途知返。我希望我们都不再执拗于必须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大人，而是能够成为一个自洽的成年人。所以朋友，请全力以赴的去争取吧，也能心平气和的接受事与愿违，然后每一天都爱上新一天的自己。加油朋友，说得真好。心想事成说来打卡啦，这首歌也是薛之谦的代表作了，没错。一寸阳光，他说怎么才能关注到你直播呢？哪里直播呢？在这里吗？在这里，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来听大连交通广播，我都在，除了极特殊的情况。还有呢，直播在抖音上面，我有直播，这两天也在直播，两个抖音号，一个先饭盒，最近有点懒蛋，叭叭的挺多，啪嗒的不多。这个抖音呢是我的名字，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有一个号，最近通常直播的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这个号呢和大家听听歌，看看海，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我觉得挺好的，挺放松的，希望你也喜欢。OK， 北京时间20:18，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小许同学说，夜色里听一曲演员，读懂感情里的伪装与心酸，风雨终会过去，愿往后不必勉强表演，活得自在坦然。 Yes。梁道说好听，在父母面前我们扮演子女，在爱人面前我们扮演他的另一半，在孩子面前我们扮演父母，在不同的亲人面前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但相同的是都爱你们。感慨了，今天晚上是感慨的夜。OK， 问候大家，来吧，下一首歌。小曲说，风雨落幕，晴空渐显，正如歌词里面的情绪慢慢释怀过往。今天想听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刚才我还看到一段文字，曲先生说，最近呢受到台风的影响。

想问候家乡的朋友们，在这里想给生长在沈阳的朋友点播一首歌，就是这首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沈阳的听众们，也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生活会有暴雨，也会有雨过天晴的辽阔。

刚刚看到明天他说台风终于过去了，大连挺好，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大连。今天晚上大家这么心有灵犀吗？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这都是这首歌许美静《阳光》都有始有终啊。我们的人生也是可以容纳所有的不期而遇的，还有所有的久别重逢，对吗？世界灿烂盛大，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是擦肩而过，最起码咱能面对面说一句好久不见，行吗？OK， 就是这首蔡健雅，下次见。

OK， 就是这首歌果然好听。蔡健雅，下次见。见面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的，其中各有各的麻烦，而见面的理由呢，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就足够了，于是不辞万里，对吗？哦，我知道啦。有一天在搞活动的时候，在加油站看到我上车跟我打招呼的那一个，哈哈，啊，下次见，互相道一声好久不见吧。郭强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是想听这歌吗？哥们儿，这歌刚才播过了。

抱歉，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不？九点钟下了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继续 ，Superman 说听歌，听歌名别背后冒冷汗，别太有压力，点的歌有就听，没有就听听众朋友们点的歌，千万千万不要有压力，要不来一首木脑纵歌嗨一下吧。吕胖胖说谢爸爸啊，广播一开我就听你爸爸，我就说嘛，我有的时候我得把嘴闭上，闭好，闭得严严实实的。

有的时候我话太多太密了是吗？爱人如己且宽以待己，他说想听一首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每次都很感恩。晚上好平儿，梁道说张学友是一个被唱歌耽误的好演员，抱歉这条消息人家是20:07发送过来的，我才刚刚看到。他说如果好好演戏，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经典的形象，关键唱歌也好听，好矛盾呢、啊、妥妥的有迷。圆儿周二快乐，他说终于雨过天晴了，明天就开始入伏了，盛夏开始，想听一首小猪的《山巅之上》。木有啊。我发现啊，我现在这胆儿越来越大，说没有说的那么镇定自若。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 Worcester，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彩虹》。天空是不是偶尔也会掉下来礼物呢？比如那时那一刻的彩虹，恰巧被你看到了，恰巧你抬起了头。

OK， 周杰伦的彩虹。啊，今天晚上嗓子痒，总是想咳嗽。啊，可能是海风喝多了，灌了好几口海水，齁着了。哎呀，希望我们的生活就像明天的大太阳一样吧。生活呢，我们总会遇到那束光的，或早或晚，它一定会来。这个世界淹没不了人间那么多那么多的浪漫。所以你看雨过天晴之后，你抬头看到的都是眼底的温柔。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0:51，差不多还有两首歌的时间。谢谢你的陪伴。后街说，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要入伏了，更要一切安好。晚安朋友。有哥们说，刚才这首歌也是回忆呀，并且这首歌大多数的时候是在婚礼现场播放的哦，彩虹吗？刚才我看到了和一位朋友的合照，我才刚刚看到，我还问他，我说这是在哪俩，咱俩在哪儿合照的？他说在广电门口，那一天风很大，还给我带了一杯奶茶。我的天哪，我的记忆一下子就好像被拉开了拉扯开一样，真的好像有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忘记一些事情，但有的时候你忽然之间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温暖。谢谢你的奶茶朋友。大涛哥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得继续努力叭叭。我不叭叭我也难受啊。滨海小镇 sorry 海滨小镇，他说想点播一首周慧的约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朋友。梁道说，你直播看的是海吗？不，你看的是浪，心里那么大的浪没有我浪。这两天我可太浪了，我比那大海那大浪都浪。吉星高照，不管风里雨里，他说每天晚上8点我在月光快递等你，千万记得我们的约定啊，我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抓你一次。

0: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听《虎二》，跨不过的距离。点歌的朋友是闪电，他说这首歌也挺好听的。贪心的人总是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所以你看有一些关系呢，走到这里刚刚好，它不远也不近，不浓也不淡，就好像暮色下的灯光一样，微微的发着光，你能看见它，但是却一点都不刺眼。
1: 三言两语，反正一样的结局。

路面上的一条情况，小许同学说，天河路与永贵街交叉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这个地方路灯不亮。

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贪心的人总是想和他靠近一点。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关系的分寸就是找到那个刚刚好的距离，太近呢会模糊边界，太远的话又会输成陌路。所以每一段缘分都有它的节奏嘛。刚才我看到美元农场你永远的朋友，他说孩子考试没考好，想点播一首南山南安慰一下他，想跟他说在妈妈心里你努力的样子胜过成绩。 Oh yes, 我也想这么说啊！真的努力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样子。所以小朋友啊，同学，你比自己想象的一定要坚韧很多，一场考试定义不了太多的事情，也决定不了咱的未来，对不对？它只是帮我们检验漏洞的又一次练习。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继续努力，希望下一次你会发挥优秀，考的都对。今夜你值得一场好梦。

0: 抱歉，刚刚我的南山南好像出了一点问题。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听微醺点播的林俊杰的歌《裹着心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 ，Thank you。
0: 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晚安小曲，晚安海滨小镇，晚安洋洋。来晚了，那就晚安吧。晚安大圆儿，晚安平儿，晚安划破夜空的流星，晚安吕胖胖，
2: 那乌云柔着，
0: 晚安明明，他说雨过天晴了，明天入伏，天气越来越热，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晚安朋友，晚安大连小胖。
2: 去飞向人
0: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
2: 老丹，
0: 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吧，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明天终于要放晴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啊，能够好好的吃顿饭、睡个觉、听一首歌，这都是我们在好好生活的模样。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大头针乐队的《很爱很爱你》。

大涛哥说，走不走到最后不重要，最后怎么走很重要。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怎么过下去，这事儿很重要。很多遗憾呢，有的时候都怪说相遇太早，但是后来回头发现，你会发现合适的人呢，他其实本来就会带着满满的偏爱，所以有的时候真心不一定会迟到，只是换了一个时机。洪博说想听一首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今晚听到的歌呢，都比较的深情。好吧，深情呢，从不用刻意言说。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歌名是一首男人专属的歌，但是也想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朋友。这首歌来自小沈阳和高进的男人歌，虽然我没有找到大圆点的那一版，但是也是男人歌。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都说成年人的隐忍呢，往往都藏在旋律当中。这首歌虽然叫男人歌，但是却照见了每一个负重生活的人。

消解完心头的烦闷，也别忽略日常当中那些细碎的美好。生活的本意就是开心，普通平淡的日子里也要让自己闪闪发光。期待美好说，报个到，我和孩子呢都是月光快递的铁粉，他说想点播一首小美满。

小曲同学总结了一下我们节目后半个小时的一些串联，他说从遗失的心跳里回味逝去的心动，遇见100万个可能。

快快乐乐说晚安了，月如，又是一个独特的周二，明天见了，明天见了，朋友们，日子是重复的，但是快乐可以是新的。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都要比昨天更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

0: 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话

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膏是食品级的药，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

0: 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多，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 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好了，就讲这么多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 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那我老伴儿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了。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

0: 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1: 嗯，
0: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打，
1: 啊，
0: 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两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0: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1: 啊，
0: 就回家了。
1: 嗯，
0: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了，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1: 啊，
0: 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1: 嗯，
0: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1: 嗯嗯嗯。
0: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1: 嗯
0: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
0: 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拉的，不愿睁眼。
1: 嗯嗯嗯。
0: 啊，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啊、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又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着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理解了、
1: 啊、
0: 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0: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哎、好，再见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
1: 好，
3: 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1: 哎，好的。
3: 哎，胡老。
1: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倒的倒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哦。
3: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
1: 啊，
3: 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

0: 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它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啊、确实是
0: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0: 哎
1: 哎，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0: 好，
1: 哎、好你也别见怪
0: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0: 哎，
1: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
1: 哎。
0: 回归了本源，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啊！
1: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

0: 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海棠茶和我们这个磷虾油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也快一个月了，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三四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然后就说问我能不能接，我在忙着的时候啊，后来忙过了我给回。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啊刷这个短视频呢看新闻呢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 90% 都是60岁以上的，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到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或者说让孟飞老师啊去电视里面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

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一个月给你20万起步，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3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又给大家讲到了解毒的海棠啊，还有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磷虾油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用了咱们的磷虾油，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质量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

0: 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林下游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四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啊，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呢，就一个人呢，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林下游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两年，你哪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研诺三个字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你多准备几份，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都办好事啊，办好事他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备上，你别备一份听孟非老师的，你备三份。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备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那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2-3块钱3-4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10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啊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道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那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 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什么？

你背上，啊，你背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3到5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2、3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10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3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这3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10拳，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啊，扎耳垂儿，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3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3个药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3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3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儿。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儿。你买3份儿，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教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呀，你家在这个3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
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儿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呀、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那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充上气儿的，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一样，备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加到一块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一个准备，咱的命就能保住，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一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还不能省。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三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也就花150块钱买3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两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它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给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这10粒，给它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1-2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5-6次、7-8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要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他就是严重缺血，他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
我跟你说。

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的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啊、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十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底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了，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常备药比它来的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1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1分钟到2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3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4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3次，含了3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4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4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4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3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3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到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2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急速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
这时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十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到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降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它啊，含上一粒儿。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非老师的，能救你一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菊花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10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啊，赶紧到医院，输上

0: 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

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这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

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斩于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
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

0: 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0: 哎，
5: 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10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哎，
5: 就是说我这个。

0: 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1: 哦。
0: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1: 啊、
0: 哎、
1: 啊，
0: 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1: 啊、
0: 就过去了。
1: 啊。
0: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
1: 啊、
0: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三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肺癌，而且吧、
1: 哦、
0: 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
1: 嗯嗯。
0: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化疗、放疗，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1: 就是、
0: 哎、
1: 就
0: 在
1: 体质很弱了、
0: 哎，
1: 是吧？嗯。
0: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1: 嗯嗯，
0: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护家老膏。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
1: 啊，
0: 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
1: 嗯，
0: 这我这说的心里话、啊，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
1: 啊、
0: 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
1: 嗯嗯嗯，
0: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2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甲老高，哎，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啊，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它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这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
1: 啊，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哎，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呀，我跟您说，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啊！
1: 嗯，
0: 哎，
1: 没错。
0: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嗯，
0: 我以前
1: 高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护甲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
1: 啊，
0: 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高，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38-4000。 3358

0: 4000038 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2: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终生有幸，我能拥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2: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2: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2: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2: 哦，
3: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2: 嗯嗯嗯，
3: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
2: 是吧？
3: 哎，
2: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3: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就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2: 好的。
3: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2: 是的，是的。
3: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2: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说话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某些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只要我们很快的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2: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

0: 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1: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先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讲一下、好吗？
0: 嗯，
1: 中医世家由老高。全是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挺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胡老。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1: 的
0: 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哦、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3: 变化可大了。
0: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0: 啊、
3: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0: 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

0: 这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
1: 还
0: 口
1: 有
0: 不
1: 糖
0: 爱
1: 尿
0: 封
1: 病。
0: 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渣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这个胡渣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
0: 这个
1: 情况，
0: 腿
1: 我听
0: 脚
1: 一
0: 也不
1: 听。
0: 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那
1: 那
0: 我还打算
1: 接
0: 胰岛
1: 近
0: 素
1: 正
0: 慢慢
1: 常
0: 往下
1: 范
0: 减
1: 围了，
0: 量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高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这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
0: 我
1: 错。
0: 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儿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胡
1: 就
0: 老。
1: 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
1: 哎，
0: 生之
1: 好的。
0: 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
1: 好的。
0: 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
0: 是呗。
1: 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
0: 是
1: 们
0: 啊，
1: 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
1: 别
0: 我
1: 客
0: 将
1: 气，
0: 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
1: 好，
0: 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
0: 好，
1: 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

0: 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3到30度，进步新区24到30度，瓦房店22到31度，普兰店23到31度，庄河21到32度，长海23到30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夜里8:00，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温度很高，因为是入伏的第一天，另外呢也是白天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啊，和昨天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呢是稍有不同的。

好，接下来周五我是呢转入云区，市区的全年气温也是24到29。好，到了双休日，大家比较关注啊，那么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29、30度啊，也没有太高的突破了啊，最低23度。那么周末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啊，防晒霜啊，遮阳帽啊，另外呢注意及时的补水。目前来看呢，本周接下来的几天气温的这个起伏呢并不大，空气湿度是比较高，所以说呢入伏长达40天，今天第一天桑拿天的这种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啊。那么中午前后的时段可能出门要稍微难受一点啊，那么我们的居家饮食啊稍微清淡一点啊，另外呢我们的运动呢还尽量选择凉爽一点的天气来进行啊，清晨呢傍晚啊是吧，这个强度也不要太高啊，尤其是最近可能喜欢运动的朋友同样喜欢看球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好，看一下好心情反映说西南路华北路路口啊，西南路华北路路口啊，交汇处包括这个浅浅人不知也反映啊，就是春柳这块啊，华北路西南路路口，这红绿灯现在是不亮的状态啊，这个大路口大家要注意一下通行秩序啊。好，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最终呢西班牙是兵不血刃2-0轻松愉快地淘汰了头号夺冠热门法国队，相当于打了一顿太极啊，这个法国队呢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进攻三叉戟的威力啊 ！Oh my god 的组合真的是让人直呼 Oh my god， 大失所望啊！确实啊，是两种足球风格、两种足球理念的正面碰撞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四强队伍当中呢，法国是唯一一支三场小组赛，还有呢三场淘汰赛全部取胜啊，而且呢都不用打加时的球队。那么他们在淘汰赛呢，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三场比赛都没有丢球，啊，6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6球，攻击力是无与伦比的啊。那么亚马尔和姆巴佩呢此前交锋10次，亚马尔赢得8次，姆巴佩赢得2次，尤其在国家队层面上，在上一届24年的这个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呢其实也是2-1战胜了法国队啊，西班牙最近对阵法国队的这个战绩是相当占优势啊，很有心得。那么在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也是5-4淘汰了法国。当然法国呢有更加有天赋的射手，西班牙这块呢除了刚刚伤愈的亚马尔，其实表现呢也是中规中矩啊，没有特别大的亮点，其实他在这个前场球员进攻球员当中呢没有说绝对的大腕啊，身价特别高的。而法国队的这个 Oh my god 前场的三叉戟奥利赛、姆巴佩和登贝莱全部身价破亿啊，所以确实你从锋线对比来讲，好像这个法国队完全是压倒性的优势啊，但这场比赛的确就是整体足球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对决啊，最终的整体足球取胜啊。姆巴佩呢此前是6场比赛打进8球，那么最终呢他的这个进球数也停留在了8球，而接下来你像哈里凯恩7球啊，像这个梅西同样是8球，那这两位还要继续进行一场比赛啊，当然姆巴佩还有这个3-4名的比赛啊，对，依然可以往上刷数据啊，这比赛数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意义已经大不同了啊，哪怕接下来3-4名比赛进18个球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啊，纯是满足个人私欲而已啊，对球队毫无帮助，3-4名的比赛对世界杯来讲完完全全的鸡肋啊，跟表演赛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其实没有人去关注究竟谁是第三名，谁是那个季军啊，并不是奥运会谁站上那个领奖台啊。那么姆巴佩呢在3场比赛当中都是独中2元啊，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现在是达到20啊，那么接下来其实姆巴佩还是很有机会啊突破30大关的，这将创造一个后人很难企及的高度，对吗？

登贝莱呢是打进五球，位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六。那么本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的首发前锋奥亚萨尔通过点球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他也追平了登贝莱的进球数，也是五球啊。另外呢，奥里塞本场比赛在此之前呢是五次助攻，暂居世界杯助攻榜的头名，但是这场比赛全场共有20次丢球，无论是个人突破和传球，全部被化解。确实这场比赛奥利赛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啊。那么西班牙队方面呢，亚马尔算是最大的腕了啊，身价最高，关注度最高，但实际上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的表现也就一般般啊。那么其中两场比赛他拿到了这个 MVP， 但是完全是硬颁给他的啊。奥亚萨尔曾经在一场比赛是独中两元，但 MVP 给了亚马尔，这个就是完全说不通的啊。那么梅里诺本场比赛也是替补登场，但是完全不需要他再做什么贡献了，因为球队已经2-0领先了啊。西班牙队率先进入到决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明天早间3点钟的英阿大战啊。本场比赛呢，在赛后，德尚，也是发出了灵魂拷问，就是你们觉得，这个裁判有执法半决赛的水平吗？不，你是可以心里这么想，但你并不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名这个冠军级的主教练，那么在失球之后，在输球之后去质疑裁判，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点太 low 了啊。本场比赛的这个裁判团队啊，确实是来自于足球不发达的地区啊，尤其是主裁判伊万巴顿，他是萨尔瓦多人，所以你就想他并不是出生在五大联赛这个五个国家，所以他的平时的执法呢仅限于什么呢，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的这个足联的一些赛事啊，就是中北美嘛，就美国呀、墨西哥呀、哥斯达黎加呀、海地呀，也就是这个水平的啊。另外呢也包括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这个国家联赛，还有呢中北美金杯赛等等。所以确实你说让他在大场面，在世界杯执法也好几场了啊，本届世界杯，但是他平时的锻炼确实也不够，本场比赛尤其在上半场的执法的尺度也是非常的混乱，尤其是上半场呢早早的就给了法国队的中场核心拉比奥特一张黄牌，这个球其实在尺度上呢也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啊。我估计德尚可能也主要的矛盾在这个球，明明是拉比奥特先破坏了球，先触到球之后踩到了对方的脚，那么这个球确实是阿尔莫应声倒地之后，这如果说好在禁区之内呢，难道这个球要判点球吗？对不对？这在禁区之外给了一个任意球，又如果这个球要罚进了呢，对不对？又另外一个故事了啊。那么拉比奥特呢，在吃到这张黄牌之后，作为这个球队的攻防枢纽，确实是束手束脚。当然了，即便如此，他在上半场的这个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在下半场，德尚呢出于保守的这个考虑，用科内把他换下来，法国队中场彻底失控，所以真的是高手对决完全在于这细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这么一次啊，好像不经意之间的，大家没有觉得伤筋动骨，又不是红牌又不是点球这样的一个判罚，但是左右了比赛的局势。另外本场比赛呢，就是法国队这个战术也令人要大打一个问号，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反复在强调，就是现在你压出去打，你打高位逼抢通常没有好果的事，法国队哪来的自信要高位逼抢西班牙队？你要高位逼抢什么挪威队啊，哪怕瑞典队都可以啊，巴拉圭队都可以，因为你一逼他脚下容易慌，他容易出不来球或者传球失误，你就地打反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西班牙恰恰是这个地球上传控技术最好的球队，你凭什么认为你的这三名前锋，你的这几名中场压上去之后，你就能把西班牙的球断下来？结果上半场这个战术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左后卫迪涅个人低级失误，禁区内转身够球，结果球没够到，踢到了亚马尔，点球0-1。再有一个就是最近呢这几场比赛西

0: 西班牙队的这个运气也是蛮好的啊。那么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世界第一左后卫啊，葡萄牙的这个左路的爆点努诺门德斯伤退。那么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世界第一门将比利时的库尔图瓦伤退。结果他下场之后，对不对？第二个丢球怎么丢的？拉文斯，曼联的主力门将脱手，然后呢起身第二反应也极慢，对吧？然后呢这场比赛世界第一中卫身价最高的破亿的阿森纳的主力后卫萨里巴伤退，三场比赛干掉了对手的三名顶级球员，世界第一左后卫，世界第一门将，世界第一中卫。你说这运气也是成绩的一部分啊，不可思议。所以比赛啊，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啊。王猛说西班牙防守好啊，啊，每个球队想要赢球，首先必须要做好防守。西班牙做到了，是的。你看西班牙这支球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球员啊。当然了，西班牙的这个你说后卫啊，拉波尔特、库巴西，你在赛前会想到这两名后卫能防住法国的三名超跑吗？是吗？然后呢，当然中场呢有罗德里啊坐镇，这的确是世界第一后腰啊。这场比赛的发挥啊，这起到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啊，擎天柱一般。另外呢，法比安·鲁伊斯啊，这名高大的技术型中场，也是牢牢的控制住了啊。奥尔莫在前场的不断的穿插跑动啊。其实奥亚萨沃尔是不是被低估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提过奥亚萨沃尔的事情啊？奥亚萨沃尔这名前锋已经打进五个球了，不声不响。你看整场比赛，好像他的存在感并不强，他的技术并不华丽，好，你说这是个点球是吧？平平无奇，但是梅西和姆巴佩在世界杯上都罚丢过点球，奥亚萨沃尔此前的五个点球全部罚中。这次也中了，所以在这关键的比赛上，哪怕他罚进点球，也是一个丰功伟绩。更何况他已经本届杯赛打进五球，他并不是西班牙队的进攻核心，但是他总能出现在关键位置上给予致命一击，这是他可怕的地方。我并不是说奥亚萨沃尔是什么超巨这个顶的不能再顶的这种前锋啊，并不是，我只是相对于他的名气。他的声望啊，然后大家对他的这个认知，那么其实要远远的高出来啊。好吧，这个比赛结束了，的确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啊。那么西班牙队率先进入决赛，好，那我表达一下我个人的观点，西班牙队既然已经进入到了决赛，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啊。法兰西法国都拦不住西班牙，那俩这更没戏，完全没戏啊。当然了，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就像这场比赛在赛前大部分人都看好法国高歌猛进，那么西班牙这个好像阵容没有法国队更加的豪华啊，尤其是后防线应该经受不住压力。但是本场比赛法国队不仅是输球了，不仅是一个球没进，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创造出什么机会来，踢得相当难看啊。所以世界杯的比赛一切皆有可能，明天早间3点钟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英阿大战再续经典。那么明天早间我们再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1: 现场的朋友们 Come on 一起嗨起来。

0: 谢谢。
1: 这张韶涵啊，这个小嗓门啊，高高的啊，这很有意思。出道的时候是吧，当时那个叫什么什么 MVP 啊，那个偶像剧当时就唱的主题曲嘛啊。这个版本看得最远的地方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四期节目啊，上周末的最新一期节目当中，张韶涵的一个现场的演唱啊。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华北路西南路交汇处啊，春柳这个信号灯现在是坏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通行秩序。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大连英博俱乐部昨天的官宣了。经过与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及球员本人的友好协商，并且达成一致，德尔加多租借加盟。那么德尔加多呢，是1997年生于葡萄牙，年少成名，曾先后效力于国际米兰等知名俱乐部。那么16年到18年是效力葡萄牙体育 B 队期间，是57场打进10球，也是很有进攻天赋的一名球员啊。那么18年的时候呢，他正式加盟了山东泰山。19年是以中国足坛首位无华人血缘的纯外籍规划球员身份征战中超。那么效力于山东队期间呢，他拿过中超冠军啊，足协杯的冠军啊，后续呢先后租借加盟昆山 FC、 苏州东吴等球队啊。那么25赛季他租借效力于成都荣城，打了21场中超，一场足协杯，5场亚冠，打进4粒进球，有2次的助攻。另外呢，国家队层面呢，确实在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履历非常的辉煌啊，连续入选葡萄牙 U15 到 U21 各年龄段的国青梯队，累计代表葡萄牙国青出战44场国际赛事，打进7球啊。那么德尔加多呢是左脚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的细腻的啊。另外呢，门前的嗅觉啊，射门的脚法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能完成终结，也能完成中前场的组织串联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德尔加多的主要问题还是身体状态啊，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如此的高开低走啊。本来是一个潜力新星，所有人都会非常看好啊，未来在五大联赛立足的一名球员，但是早早的来到中超之后啊，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当然了，既然已经加盟球队，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球队的调教啊，以及所有球迷对他的支持，他能够重振旗鼓啊，因为他毕竟的技术功底还在这摆着啊。他目前的主要问题，应目前从

上看起来应该是训练质量比较差啊，身体状态非常非常的不好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重新激活德尔加多，毫无疑问啊，他的中前场的这个多面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我们的球队的帮助会非常的大啊。啊，西南路和华北路交叉路口啊，就春柳路段，现在所有方向红绿灯都坏了，马上进入早高峰了啊！大家都在呼唤交警能够马上抵达现场啊，因为这个路口非同小可啊！啊，这场雨啊，台风就暂时就过去了啊，市区之内这次影响也并不大，对吧？当然了，这个夏天嘛。刮风下雨啊，包括强对流天气啊，雷雨大风啊，也是很正常的啊，肯定会频发。那么有不少新能源车主呢也比较担忧啊，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到底怎么回事啊？消防人员建议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暴雨天气，那么还是要暂停户外充电的，等到天气平稳再去充电。那么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呢，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呢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快没电了啊，你没招了啊，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地下的充电的车充电桩啊，你可以去地下，最起码外面没有雷雨啊。那么新能源汽车这个电池组啊是有防水设计的，但是呢这个暴雨天啊，如果是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呢，这个就危险了，就不要充了啊。另外呢，夏天呢，新能源车辆呢充电还要注意高温天气，尽量选择啊这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清晨、傍晚、夜间啊，这个时候充电。那么户外充电呢，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的暴晒之后直接的插上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啊，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去充。啊，另外呢，日常充电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还有呢，充电枪头干燥、洁净啊，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那么车主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这个关窗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也就数十秒，逃生窗口期非常的短。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一下车辆充电桩的状态。那么主流的车企啊，现在大都搭载了这个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呢超过安全阈值呢，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呢直接切断充电电源。就万一充电的时候你闻到有焦糊异味听见异响或者看到车身充电枪冒烟，或者感到这个外壳的异常发烫，你赶紧终止啊。那么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火警还有场站的这个运维电话。另外呢，雷雨天气行车，尤其在高速上要千万注意不要轻易下车啊。如果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呢反而是安全的。这是因为呢车身的金属框架呢会形成类似这个法拉第笼的效应啊，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影响。还有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啊，容易引雷啊。大连啊，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这一次呢，有惊无险啊，这个雨量呢，其实完全可防可控。这一次啊。

好，三十而立，说呢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还有150米，到海口路的匝道出口啊，入市方向啊还有100米，150米到海口路的匝道出口，最右侧的车道四车连撞，刚刚发生的事故啊，大家呢提前向左避让啊。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还有150米，到海口路的匝道最右侧车道四车连撞。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雨过天晴，我们来分享到杜德伟的这首《彩虹》。

0: 今天呢是7月15号，7月15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至少有三位朋友发的路情。首先提到东快路沿线啊，是过了彭辉接近海达的位置啊，过了彭辉接近海达的位置，最外侧车道，也就是最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好在早间的车辆并不是十分的多，所以呢整个东快路交金山这个镜头看到，通行的速度还是可以得到保证。所以如果你选择东快路的彭辉去往海达广场香炉在桥上广电中心方向，要避开最外侧车道了。目前车辆主要积压在了彭辉到海达的入室方向。另外就是香炉在桥上从鞍山路上方到广电中心门前直行去往白云新村方向，这一段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说，关于这个高尔基路联合路的交汇处啊，是有事故。我们看到的确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追尾事故。目前呢，私家车的后方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不过它这个三角警示标志摆的和车啊过近，也就是1米左右的位置啊，但是高尔基路上整体来说车辆并不是很多。如果您选择高尔基路联合路的交汇处，它会占用高尔基路过了联合路的最右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另外6:36了6:34，此时的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啊，高尔基路上还是有公交专用道的，所以提醒各位特别注意。还有朋友提到说，西南路华北路交汇处信号灯都坏了啊，希望交警到现场来进行疏导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收到了，指挥中心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疏导交通。除此之外，除了刚刚提到的香炉在桥上入室方向车辆比较多之外，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由社里妮编辑播报。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3: 4座城市，6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2: 7月的江西，8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6天5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间晴，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3到30度，进步新区24到30度，瓦房店22到31度，普兰店23到31度，庄河21到32度，长海23到30度。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 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好了，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为何》。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的西南路花卫路的这个交汇口啊，春柳这个路段信号灯是无法正常使用的。目前呢，交警已经抵达现场，在疏导交通。现在呢，秩序也是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小城花苑说呢，联合路与高尔基路的交叉口，公交车和私家车的刮蹭是在高尔基路的右侧。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东快路的入石方向，在海达广场啊，向香炉礁那个匝道的出口，还有150米最右侧车道四车连撞。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呢，7月13号的8点到14号的14点，我市出现了中雨到大雨，北部地区的暴雨，个别乡镇和街道的大暴雨。那么这一次呢，我市的降水量呢是远小于辽宁中部地区的。为什么呢？记者呢是采访的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接下来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元博的报道。
1: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在冷涡、副热带高压及台风巴威三种天气系统共同影响下，此次降水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57.6毫米，最大降雨量180.3毫米，出现在庄河市步云山下坎屯，整点一小时最大降雨量41.7毫米，出现在庄河市步云山崔店村。受其影响，大连近海沿岸及内陆出现7到9级阵风，最大风力23米每秒，出现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搭连村。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航介绍说，14号白天，台风巴威逐渐减弱到热带风暴季，大连地区处于台风外围影响，局部仍是阵雨天气。当晚20点后，巴威影响将基本脱离我市。
2: 大概在这个14日20点前后呢，基本上能脱离这个大连地区，脱离这个热带风暴，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影响。然后天气呢逐渐是多云转晴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未来7天呢，天气主要以多云渐晴为主，在19日到20日，会有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为何此次过程大连地区降水量普遍比辽宁中部地区偏少，程航介绍说，这主要是由于台风环流落区、冷暖空气交汇以及海洋下跌面条件共同影响的结果。
2: 首先，这次巴威台风的主体呢是北上路径呢偏向这个黄海的这个北部、西侧以及朝鲜半岛西侧，致使我区处于这个台风巴威的西北侧，它这个动力条件呢是没有这个辽宁省中部地区好，动力条件偏弱一些。第二是由于山脉这个阻挡作用，使得这个冷涡的冷空气啊没有顺利的南下。第三是因为这个黄海北部的这个海温呢相对较低一些，没有达到低于这个台风水汽与能量这个维持的一个阈值，无法为降水过程提供有效的热力和水汽补充。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结束，周三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为40天加长版，气温上升明显，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市民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
0: 今天呢正式的入伏长达40天，今天开始呢到7月24号是初伏，一共是10天，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是20天，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10天，加一起40天啊。另外呢，昨天大连公安交管呢发布关于部分道路的

栈道施工的绕行提醒，因为我市的供暖官网改造工程的需要，是你全天占用以下的道路部分路段的部分车行道开展挖掘施工，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是红陵路的金柳路至殡仪馆路段，施工时间是7月15号，今天开始啊，到8月14号。另外呢，西南路的五一路至连山街这个路段，还有连山街的西南路至龙江路段，施工时间是今天开始到8月3号。还有南沙街的西南路至南平街路段，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西南路的南沙街到五一路路段，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31号。好，接下来呢，关注2026大连市夏季人才招聘大会暨海外学子专场招聘会，将会在明天啊，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周四啊，明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3点钟，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的一层展厅的 A 区。那么主会场线下设置了城市展区、海外学子服务专区、重点企业专区、制造业专区等等多元化的功能板块，也是邀请省内各城市以及长春、哈尔滨等地的重点企业参会。计划呢是组织300余家企业，提供6000个以上的优质岗位。另外呢，线上平台呢是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官网，包括微信公众号，这个是主会场啊。那么联动新媒体矩阵，开启为期1周的云端招聘季，预计呢500余家企业要在线发布岗位8000个以上。好，偶尔说东联路入市方向靠近春柳下桥口附近有车坏了啊，是占据了最外侧车道。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称呢近期有媒体引用我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当中的部分数据，发布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的报道，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误读啊。那么也是进行了一个解释说明。那么第一呢，就是核心概念的区分，就是在用车平均年龄呢，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啊。本报告当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年龄车龄呢，具体指的是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啊，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啊，不是平均寿命。那么车辆的置换周期呢，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的时长。那么车辆平均使用寿命呢，是指新车售出之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所以三者的统计口径统计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的结论失真，那么属于统计概念的误用啊。那么具体的这个车辆平均寿命的数据呢，要以官方的统计口径为准，或者参考行业的其他的权威报告啊。另外呢，报告显示呢，传统动力类型乘用车的用车的平均年龄是大概8.2年，那么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来的销量的这个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的占比高，所以呢，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呢是大概是1.8年啊。但这不代表车主就是1.8年就更换车辆了啊，也不代表这个平均使用寿命就1.8年。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油价。7月17号24点，这个也就是礼拜六的0点，那么油价要调整。那么昨天呢，这个油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所以说呢，目前呢进行到第7个工作日呢，预计汽油要上调了啊，转而进行上调，折算之后呢，要上涨每升7分钱。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啊，加满50升的油呢，多花3.5块。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昨天的电影《八仙》官宣提档到7月18号，就是本周六，而且呢，放出了终极预告片。从昨天开始，有的朋友已经看到了，因为昨天开始呢，到16号，全国影城呢是有限时的超前的点映。这部影片口碑很不错啊，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蓬莱仙境内呢，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吕洞宾啊、钟离权一拍即合，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全员就位。这个影片呢是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这个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展现东方美学的意蕴。内容上来看呢，它取自于中国经典神话八仙过海。目前呢，像哪吒系列、姜子牙还有大圣这个归来、西游记这些啊，这些爆款作品啊，都是以传统神话为核心创作，所以这个经典 IP 的受众认知基础啊和市场潜力已经被反复验证了。那么一位这个专业人士表示说，八仙沿用了过去成功电影的模板，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能给影片的票房兜底啊。

啊。另外呢，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这个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啊，确实难看，哼，没有打出我们想要的比赛，尤其是法国队。这个 Oh My God 组合前场的三叉戟加一起都五六个亿的身价了啊，结果呢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射门，让西班牙队团团困住，最终呢0-2败北。这场比赛呢确实是也并不令人意外，虽然赛前更多的人是看好法国，但是从双方的交战记录来讲呢，还是西班牙更占优势啊。那么最近法国2024年欧洲杯、25年欧国联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西班牙啊。这场比赛奥利赛的这个发挥啊非常的灾难啊，这个既没有速度啊，这个传球呢也频频被阻断，然后呢也经常被断球，登贝莱呢相当于消失，姆巴佩呢游离于整个体系之外啊，最后只能是发泄怒火的高射炮。确实没想到啊，西班牙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星光灿烂的阵容，但是呢这支球队稳扎稳打，非常像上一季的阿根廷，对吧？第一场比赛就爆出大冷啊，被佛得角逼平，哎，结果呢一路开挂，稳稳当当。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是连续37场不败，这样的话呢也是追平了意大利的世界纪录了啊。那么破纪录就在世界杯的决赛这场啊。所以啊，这个大热必死啊当然不是什么铁律，但是呢世界杯的比赛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最强的阵容不会等于就是最终的冠军啊，这不能够完全划等号啊，前面的顺风顺水也不代表可以一路走到最后。那么这样的一来呢，西班牙时隔16年在201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决赛，上一次西班牙就是欧洲杯08年夺冠，10年世界杯夺冠啊，欧洲杯和世界杯是连着来的。那么这一次西班牙能不能复制过去的辉煌呢？从阵容来讲跟当年的西班牙球队确实是没有什么可比性，完全换了一批球员，尤其是内马尔，亚马尔才只有19岁，就站上了世界足坛的最高舞台，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不知道这一次斗牛士军团能不能复制16年前的光荣啊，把大力神杯重新带回伊比利亚半岛啊。那昨天呢还有个消息啊，这个网易啊挺有意思的啊，发了个公告说，如果法国队和阿根廷队都赢下半决赛，在决赛碰面，那么7月20号公司放假半天。这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呢？这应该是不用放假了啊，因为法国队没进决赛嘛。那为什么是压这两支球队呢？说因为他们已经连续3届世界杯签约豪门国家队，而且每次都压中了。18年呢他们签的是法国德国，法国夺冠啊，网易传媒当时放假。22年呢他们签的是法国阿根廷，两队呢都进决赛了，然后呢放假。这一次呢继续签的是法国阿根廷。但必须两个队都进决赛才行啊，这样的话条件不满足。那么明天的凌晨3点钟举世瞩目的英阿大战，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接受采访时表示，将支持英格兰夺得世界杯冠军。他说，如果美国队无法在国庆250周年夺冠，那么当然夺不了啊，这废话了。说那么英格兰队来到美国并在周年庆典期间捧杯，将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你说这有没有意思啊？就是你世界杯组委会的啊，执行主任，然后呢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不对？你一旦说好裁判要偏向英格兰的话，你这事儿还能说清楚吗？所以说话的嘴都没有把门的是吧。那么本场比赛啊将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开球，美国裁判埃尔法斯主哨本场比赛。你说前有工作组执行主任啊倾向于英格兰，后有美国本土裁判执法本场比赛，当然了，有人可能想，阿根廷不都一路保送的吗？所以裁判可能也比较纠结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份要求将阿根廷队逐出2026年世界杯的在线请愿书，短时间内收到了超过500万个签名。这届阿根廷啊，怎么就是口碑这么差呢？这么令人反感啊！确实是没有想到，和上一届世界杯呢完全相反啊。那么这份请愿书呢，直指国际足联呢，和裁判偏袒阿根廷队和梅西，声称冠军已经被内定，要剥夺阿根廷队的。

在资格以还赛场公平，就是非常奇怪啊，怎么可能呢啊？那么昨天呢，这个话题甚至一度登顶这个国内的微博热搜榜的榜首啊。当然了，他那个参与的数字啊，完全是人家网站内部来可以去修改的啊。GYS 说刚出莲花山广电方向，两车追尾啊，占用的最内侧车直行车道，今天早间事故怎么那么多啊？平常心高尔基路和联合路路口两车事故占用的最右侧车道，那么小车车损稍微有点严重啊。啊，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黄金呢、啊，昨天呢国内黄金零售市场的这个延续跌势啊，像周大福、老凤祥等主流的品牌足金饰品的报价呢普遍下探到1215元每克左右，单日跌幅呢超过20元每克，创下近两个月单日的最大跌幅。相比于今年的最高点1700元每克，年内的跌幅已经将近485元每克了啊。那么以我国传统婚嫁的这个三金购买50克来计算呢，现在购买价格比年初便宜将近2万。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旅游啊。那么很多朋友都非常的这个热衷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哈、啊、大家的直接就在我们平台发旅游两个字了啊，就关心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去哪玩。好，公布一下线路。那么暑期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带队去到一些宝藏的线路啊。那么七月份呢，咱们先冲的是诗意江西，有6天沉浸式啊，可以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么七月份的江西线路呢，是由鸿飞带队。另外呢，八月份西北地区美景连发，首先呢，8月4号我们去九色甘南，夏天啊，这个地方温度是非常舒服，25度天然空调啊，草原花海随手都能出大片儿，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线路。另外呢，8月8号我们奔赴新疆伊犁，赛里木湖，空中草原那拉提啊，等等啊，这些这个世界级美景啊，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看够。这次是大海带队。另外呢，8月10号雪域西藏等你探秘，这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向往的啊，一生必去之地。那神山圣湖治愈所有的日常疲惫，专业领队一同出发。另外呢，8月22号我们要打卡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木木屋，实现童话秘境啊，现实版。4座城市6个团期等你来探秘。那么全程呢，主持人都会跟队陪伴。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发旅游啊，不要多发了啊，就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因为放暑假了啊，是自己出去玩，带孩子出去玩，都大家非常的向往啊。那么一起快乐出发，席位呢也是有限，那么爆满就这个封团了，就结束了，所以是先到先得。好，现在大家可以向平台发旅游两个字。海港好。

中黑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万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想要跟我们交广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7月份、8月份的线路直接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看看时间，今天的交广早会客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由高峰和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00不见不散。

0: 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好，早上七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路华北路交汇处在春柳附近，信号灯啊是无法正常使用，不过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所以这个通行秩序是井然有序，这个路口通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西南路和华北路交汇处春柳附近。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看到在东北快速路的入市区方向，从交青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海达广场附近，车流量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单纯车多。那么之前提到接近海达附近有事故，目前事故撤离之后呢，整个路段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目前整个东跨路交青山隧道路段到香炉的桥上车多缓行当中。那么东联路呢是在金三角附近，金三角到大坊路段的入市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说一下，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大坊路段是大流量的一个情况，目前是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6级阵风7级，傍晚八点前后将会转西南风5-6级，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朋友们，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啊，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可以了。
0: 哎，今天呢已经是7月15号星期三了。
1: 嗯，
0: 从本周一开始呢，我们这个节目的 BGM 啊换新之后，很多人呢就想搜索，然后呢想要摇一摇啊，知道咱们的开篇的 BGM 音乐到底是什么。所以满足大家啊，来看看小曲同学，还是啊一如既往早安帖问候报道。
1: 嗯，这个是清晨问候各位，愿伴着温柔晨光卸下疲惫，带着好心情开启周三，平安顺遂，早安呐，各位朋友们。
0: 哎，其实对于我们所有大连的朋友啊，确实到了今天啊，就觉着一场大雨没咋地，
1: 嗯，总算是过去了。而且今天会发现，就像大海泉水说的，今天阳光好刺眼啊。
0: 哎，因为温度今天也来到30度了啊。
1: 是的。
0: 嗯，
1: 再来看一下梦梦的兔妈妈，非常贴心啊，节目一开始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东跨路入市区方向呢有两起事故，一个呢是单车的故障啊，还有呢是出江山隧道200米的位置呢是中间的车道是有两车事故，过了海口路往前一点最左侧呢是单车故障，在香洲路的下道口前200米呢最右侧车道又有两车的事故。所以今天早间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确实不太好走啊。
0: 对，一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避让，还有今天早间在来时路上呢，我还看到长春路的北行方向正好呢就是在石道街小学，在那个位置，就是长春路和林茂街交汇处，在最右侧公交车站那个位置，不知道是有一辆出租车啊、发生碰撞了呢，还是说抛锚了，但是后方呢也摆设了那个三角警示架，现在这个事故现场啊是撤离了还继续在，就不太清楚了。
1: 嗯
0: 啊，
1: 那长春路说实话道儿也不宽，如果这个车还在这儿，还有公交专用道的话，确实对正常的车辆行车比较困难啊。
0: 好在呢，现在一些中小学都已经考完试放假了。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另外呢，今天还有叶子啊、杰瑞都在提醒我们，今天就入伏了，朋友们。
0: 对
1: 啊，说这个大家可别忘了吃饺子呀，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的韭菜和芹菜恐怕是市场比较抢手的蔬菜了。
0: 哎，还有206也说走起要出门溜达溜。溜达，今天天气特别好，终于可以晒晒背了啊！今天可以出来晾晒一下。
1: 嗯
0: 啊，还有呢，像这个悠悠多拉说，今天早间的晨曲 BGM 非常带感的。

0: 瞬间啊，让人保持清醒。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听了这歌，我发现这个你选的歌，即使是你看它不是中文的，
0: 啊，
1: 也有那种宽阔的草原感，就听完之后就想出去玩儿。
0: 啊、那说明你现在心里面已经自有草原了
1: 啊，是这样的啊，
0: 就是心中有草原是吧？你现在听啥、嗯、
1: 听啥歌都有一种奔放的感觉，
0: 对，都有一种驰骋的感觉。好了，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好的，领先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啊。看来呢，最近又要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影响了。
1: 嗯，又封锁了
0: 啊。
1: 所以呢，导致国际原油的市场价格现在是涨疯了。我还记得之前这一轮刚开始，咱俩还说呢，说又降这么多，
0: 对，
1: 这一轮怎么着还不给咱又便宜点，是不是？
0: 能不能迎来四连降了呢？啊，现在这个确实国际油价的走势动荡变化。就让我们想起啊，就是经典的那个表情包，黄渤那个又来了，没完了。
1: 对，我们看看7月13号的夜里，就因为受到这个海峡的问题啊，截止当天收盘，纽约的 WTI 八月的这个合约啊，是每桶78.14美元。
0: 嗯，
1: 用的词儿全是暴涨，单日暴涨6.73美元，涨幅是9.42%。
0: 嗯，
1: 那布伦特呢，九月合约呢是收每桶83.30美元，同样是暴涨7.29美元，涨幅是9.59%。所以国际油价到这样了，咱这油价，国内油价也不能幸免。
0: 国内油价呢，第14轮调价周期统计啊，昨天7月14号是本轮这个周期的第7个工作日。
1: 嗯，
0: 参考原油变化率呢，上涨1.98%。所以据此来推算，等到本周五7月17号的24点调价窗口，这个汽油呢有可能将会上调，幅度呢现在是大约每吨85元，现在已经突破了调整红线了啊。
1: 嗯，
0: 折算后92号的燃油有可能每升，也就是
1: 它已经是超过它的大概在腰部那个位置，
0: 就七腰深了。嗯，
1: 它呢是拖着它的自行车在水里暴雨当中趟水上班，
0: 嗯，
1: 被路人就拍下来了，然后呢这个视频就火了，全网都在问他说，哎，你这班你是非上不可吗？大家本来以为就是开个玩笑，
0: 啊，
1: 没想到真的探寻到这个人是谁的时候，答案真的是令人破防啊。
0: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今天咱们也刨根问底一下啊。再有就说到这个下雨啊，或者是洪水，再来关注一下广西男子因为洪水被困铁皮屋顶，好友呢现在是划了5个小时的泡沫板呢去救人。
1: 嗯，所以一场暴雨过后，你会发现众生相都出来了。
0: 对，你看沈阳啊，这场雨之后呢，那真是什么桨板呢，皮划艇啊，
1: 嗯，
0: 冲浪板呢，这各种家伙事儿全上来了，
1: 嗯，真是，
0: 啊。
1: 接下来咱再说一个其他方面的新闻啊，最近呢有一个骑手接了一单，这单的内容是什么呢？要给厕所的兄弟送包纸。
0: 嗯，那真是啊，脑洞大开。
1: 这骑手说，这单从来没接过，这不对劲儿。
0: 嗯，
1: 我这单我先送派出所吧。
0: 哎，你别说，真有人还这么干哈。
1: 嗯，看看到底这单送包纸送的到底是啥
0: 啊。上厕所的时候呢发现没有纸，然后呢点单外卖。
1: 嗯，
0: 要说到这个买卖，我们在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呢，有一女子在闲鱼上买了7折的高铁票，然后被假冒携程的二维码骗走了1100块钱，
1: 想便宜点没占着。嗯，最后呢还被骗钱了。另外呢，最近的新能源车啊频频登上热搜啊，大家讨论度非常之高。
0: 嗯，
1: 首先呢是最近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平均车龄啊，有人分析说它只有1.8年
0: 啊，
1: 然后很多新能源车主崩溃了，说什么情况啊，这车车龄只有1.8年。
0: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概念呢缺乏准确的理解。
1: 对，到底什么叫这个车龄，
0: 对
1: 它的这个怎么来计算
0: 啊，
1: 人家中汽协发声了，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给大家做一下名词解释。
1: 嗯，
0: 好，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4: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

0: 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1: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0: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2: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这个厚德载物说，能不能预测一下油价的走势？开篇我们不就已经预测完了吗？
3: 嗯，
2: 现在呢是属于啊由这个下跌，然后呢到搁浅，已经扭转为上涨的局势了。
3: 对，另外还有朋友说，刚才呢看见一个人在石门山隧道里边跑步，
2: 嗯，
3: 咋的，全是尾气，大哥咋就得意这口吗？就是你挑这地方挑的也是真的不适合，非常不适合
2: 啊。
3: 就现在跑步的人是很多，在机动车道上跑，还有机动车道上逆行跑，隧道里跑，
2: 嗯，
3: 就你想强身健体的这个心愿意愿啊是非常强烈，但你得挑个合适的地儿啊。
2: 还有人问说，咱们的小旋风组合啊，今天呢是小林和高峰为大家来主持，嗯，那子轩呢，子轩动身没有啊？都知道最近的子轩的这个行程啊，因为马上准备要开赴广东了，
3: 嗯，
2: 也是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呢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啊，将会在7月20号动身
3: 啊，
2: 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去溯源，为大家呢溯源和田玉。人说你是不是走反盆了？
3: 嗯，
2: 和田玉你不得奔新疆吗？
3: 对呀，
2: 怎么撩广东去了呢？新疆是属于原产地，
3: 嗯，
2: 但是如果好的玉石料材要想雕刻加工啊，形成好的玉石的装饰品，那得到广东。
3: 没错，
2: 嗯，
3: 而且人那儿不光有这个新疆的这个新疆料，还有鹅壁、
2: 哎、
3: 青海料都在这儿汇集，而且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的货源啊，
2: 嗯，
3: 跳过中间商，直接给咱粉丝炸源头的底价福利，想选购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您现在马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玉石的那个玉，就一个字就可以，嗯，您就可以加入粉丝的社群，而且能领个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
2: 对，
3: 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内持续的更新原始的实拍，稀缺的高货，专场福利仅对我们的粉丝群来开放啊。
2: 对，有看好的你先记录下来，然后呢你可以让子轩到现场帮着大家去挑选啊，去砍价，然后呢讲完价之后，最后再用你手上的这个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就是各种羊毛必须累计叠加。另外来看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上架的是什么好东西。今天呢是变美变白啊，从 SK2 开始，想问大家是不是美颜相机啊，这个滤镜一关掉，这个皮肤立马就会暗沉发黄，就打回原形了啊，试过各种办法始终摆脱不了这个黄黑皮肤的尴尬，连素颜见人呢都没什么自信，关键就是啊想美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明星的爆款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啊，官网上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得卖到1700多，所以今天呢，还是跨大牌的奥莱记啊，限时破价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记住啊，买一得二，到手的话给你2瓶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只要599，而且限量100组，现在呢就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上。原来是他家人看了说，哎，这不是咱家那谁吗，嗯，
3: 对，
2: 说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产房里面的母婴正在等待，所以这个班儿他确实得非上不可。
3: 是的，全网释然的背后其实是对职业使命朴素坚守的欣慰。当下呢，城市按下了慢行键，有的人却必须逆流而上，因为他们肩上扛着的不只是自己的生计，而是无数人的安危和期盼呢。
2: 其实这并不是孤立，沈阳的暴雨当中呢，类似这种逆行的故事呢比比皆是。还有呢，就是顶着那个齐胸的积水，然后呢救助被困群众的公安民警啊，从那个挖掘机上跳下去，然后呢救起落水女子的沈阳的交警，还有划着冲锋舟出现在被困群众面前的消防人员，紧盯汛情守护的应该就是守护到那个堤坝啊，还有基层的工作人员，还有为积涝排水抢修断网的水务电力电信工人，
3: 太多了。
2: 还有之前呢就是广西发大水的时候呢，也是皮划艇冲锋舟，然后呢有一家人就被这个解放军救了，
3: 嗯，
2: 在那个救他们的那个 皮划艇上。

0: 那个孩子还指着对面另外一艘船说，那不是爸爸吗？
1: 啊、
0: 哦！然后呢，他妈妈说，对，是爸爸，爸爸在救别人。
1: 你看看，
0: 因为他爸爸也是一名军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正是在另外一艘皮划艇上划着船，在救其他的这个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解放军说，啊、哦，那是我们的班长。
1: 啊、
0: 哦。说班长放心，嫂子就交给我们了。
1: 所以在这样的险情面前，我们真能看到很多人间大爱和温暖。
0: 对，
1: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沈阳的这场殉情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嗯，
1: 你看我们大连啊，在昨天早上的凌晨四点，我们大连的供电公司就按照上级的安排，向沈阳派出了四台应急发电车，八名人员驰援沈阳的铁西区。
0: 嗯，
1: 那在昨天上午的十点呢，大连供电公司再次增援，加派了两台低压发电车和四名人员赶赴沈阳。
0: 哎，
1: 所以呢，就喊话说辽 A。挺住，大连的兄弟带着滚烫的心意来了。
0: 对，辽 B 来了。什么样的班非常不可呢？是那些关系到生命安全的班，那些呢维系城市运转的班，还有那些守护千家万户的班，那都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啊。
1: 嗯，岗位或许不同，但责任的分量是一样的。产科医生的手术台，民警的值守点，社区干部的排查路线，消防员的救援现场，你看每一个非上不可的背后，都有人正在被守护着，都有人在等待着救援呢。
0: 所以主心骨的班那必须是非上不可，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承诺啊。所以也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各行各业的这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一句话来证明你那个班就是主心骨的班，
1: 嗯，是不是非上不可？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行者说到东联路上环卫作业车啊，停放在弯道的位置，后面呢没放个警示标志，有点危险，正好拐弯的之后他停在了那里啊。
0: 嗯，韩东还说，这家伙一会儿玉石，一会儿化妆品，一会儿旅游，
1: 嗯，
0: 交通广播还差啥了？听个广播太费钱了。
1: 是，还有刚才我朋友说到了这个红岭路啊，这个坑有点大。你看这是谁说的？纳米说的，红岭路这个殡仪馆门前这条路上好多大坑。
0: 嗯，
1: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呢，咱们大连市真的是有很多的改造工程要提醒各位注意的，尤其是供暖管网的改造工程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呢，
0: 嗯，
1: 是准备全天占用部分道路，进行挖掘施工的，其中就有刚才同朋友提到的红岭路的金柳路到殡仪馆路段，施工工期从今天就开始了，到8月14号。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想，它这个管网结束之后重新摊铺，是不是这个路面也会跟着就一下好起来了？
0: 希望是这样吧，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它这个管网啊，它这个挖开的
1: 只是一角局部，是不是
0: 一窄溜
1: 啊？
0: 然后最后回填的时候呢，也是采取这种打补丁的方式，
1: 嗯，
0: 就不会影响到整条路面，全都重新的摊铺。
1: 也是因为红岭路这条路，大家的渴求需求量比较大，如果你真的全部摊铺了，大家附近出行也没法走了，是不是？
0: 就是挖三年修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嘛，
1: 只能是这样了。
0: 然后第二条路街呢，就是西南路，西南路从武义路到连山街，就这一段连山街的西南路至龙江路这一段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15号到8月3号，这个工期稍微还能短点。
1: 嗯，对
0: 啊，
1: 还有呢，南沙街的西南路到南平街路段，目前这工期是最长的，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31号啊，
0: 一直干到学生开学。
1: 是南沙街的西南路到南平街路段啊。
0: 嗯，还有就是西南路的南沙街到武义路这个路段，施工时间呢是从8月14号到8月31号啊，现在还没开始。从8月14号到8月31号。
1: 嗯，西南路看起来它是分段走的，
0: 对对，
1: 基本上可能要整体的大修一下这个供暖的管网工程啊，确实很重要。
0: 嗯，
1: 因为你看基本上那9月1号之前都得结束，那咱11月初咱就开始供暖了，
0: 就是真快哈。
1: 对，你得给人家一个缓冲的时间呢。
0: 所以呢，也请啊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呢，需要按照现场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指挥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呢，
1: 嗯，
0: 建议还是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啊。
1: 是的，
0: 你看这个行者呢也发现说，在东联路上有环卫作业车停在了弯道的地方，但是你停在弯道地方的后方啊，你应该设置一个警示标志，这是最起码的劳动保护，是吧？哎，还有呢，就是你车辆如果施工的地方停车地方是在弯道，这是一个视线的盲区，你那个警示标志应该是越过弯道之后呢，再往前移摆到直线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才能让后方的来车提前更早的发现和做出判断。
1: 没错，还有朋友说我们家都已经开始长蘑菇了
0: 啊，
1: 这么还发来是土，
0: 这是蘑菇吗？
1: 这是蘑菇吗？我天啊，
0: 还真是哈、啊。
1: 这得潮成啥样啊，从这个房子上面长出来的，长到天棚上了啊。
0: 对，墙角啊。
1: 我的天呀、
0: 啊、但是这蘑菇一看啊，就是长相也不太好，都黑色的。
1: 还有洋洋说第一次打卡，孩子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嗯。还有这个那儿说，哎呦，他听出来了，说听到这个背景音乐特别激动，一下子回到我们的小时候了。
1: 嗯，
0: 那会儿呢就会吉米吉米阿加阿加。
1: 对，但是有能找到原版的吗？
0: 这是重新编曲的。
1: 哎，之前那版是那个歌手叫什么来？就爆炸头那个，是不是？
0: 你说的是谁？张强吗？
1: 啊，对对对。是不是他唱的？我们小时候听的那版，
0: 那个应该不是原声哈，
1: 这应该
0: 原声应该是
1: 国外的一个歌曲，
0: 对对，
1: 他翻唱的，是不是？
0: 嗯。
1: 哎呀，川少说7月20号是不是应该给老爷们儿来点东西上架？
0: 哎，
1: 全网这个老爷们儿给这天定为老公节，
0: 嗯，
1: 妻爱你日。
0: 就是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啊、真有这说法吗？
0: 没有，就是现在网络上热炒。说现在老爷们儿男人的节日越来越少了，对吧？720，咱们能不能打造一个节日？为啥是720呢？谐音就是七爱我，能不能把这天打造成啊，就是属于男人的叫老公节？你这看完之后呢，我也是想了半天啊，我才明白这个梗到底是啥意思。
1: 太复杂了。
0: 嗯。小林，你打不打算720？
1: 720啊，
0: 给你们家那位过一个老公节。
1: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呀，就这个东西，我想起来是谁呢？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商家或者网购平台来进行炒作想的、
0: 嗯、啊，
1: 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天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反应，那就看你上不上钩了。哎，你看伊森说西南路怎么又修呢？去年不刚修完吗、嗯、这次修的是供暖的管网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修，对沿线的居民朋友来说、嗯、绝对是个大好事儿，咱忍忍呗。
0: 三峰啊，他说我这个班那也是非上不可呀。因为我现在我穷啊，我不上班的话呢，我搞啥生活呀？
1: 嗯，这季说铁路工作值好几天班了。
0: 嗯，
1: 最近这个铁路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啊，你别看它铁路停运了，你停运之后更需要很多人在那值守啊。
0: 啊，对呀、啊。所以最近呢，大家也是密切关注一下铁路的出行信息，
1: 嗯
0: 啊，看什么时候啊调整啊车次啊，是不是能不能
1: 恢复啊？
0: 对，正常发车等等啊。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恒星天下说，一台小的清洁车总停在那儿，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那地儿吧。
0: 嗯，
1: 他说我都看见过好几次了。
0: 还有这个方内说，停小区马路中间了，有台车电话关机，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呀？这是。
1: 哎呦，我挺真行啊！哎呦，就这么停在那儿了
0: 啊？四个圈，奥迪呀、啊，尾号777呀、啊，车不错，号儿不错，怎么干这事儿呢？

0: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蛋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青蛙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六楼。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大家屏幕来关注到车辆密度最为集中的是东联路，从华东路进入到东联路就开始出现缓行，一直到大坊路段的上方。所以如果您选择整个东联路路段经过的时候，只有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明显的提升。那么之前在松江路包括千山路上方整体的车速是相当缓慢的。另外东跨路呢，是从交警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去往广电中心方向车多。江中路呢，是在香海街进入到工人村去往香炉礁海达广场方向，那么这一段也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像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东行去往香炉礁立交桥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北路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出了隧道之后车速也会提升。红旗西路湾家地区去往马兰广场方向，红岭路从金柳路去往暖山方向目前是饱和的，但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学子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的双向、数码广场的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再去往软件园信息学院方向，五一路从台山附近开始的西行一直缓行到数码广场的环岛之内。那么除此之外，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的北行上桥去往广电，在白云新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都需要1到2组以上。此外呢，在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五五路进入到三八广场的鲁迅路、中山广场环岛黄色缓慢通行，大林湾海底隧道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林湾海底隧道东港地区目前也是大流量的状态，暂时没有看到事故，单纯车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